0: 书记陈吉宁、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黄立新、云南省委书记王宁、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省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刘洪建参加有关活动。
1: 在“十五五”开局之年，互滇协作走过三十载之际，云南省党政代表团再赴上海市学习考察，深入产业园区、科技企业，认真学习园区管理、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等领域经验做法，走进医院了解组团式帮扶成效及下步计划。王宁、王宇波代表云南省委、省政府和全省各族人民对上海市长期以来的帮助支持表示衷心感谢。上海市市北高新技术服务业园区与我省燕山县工业园区深入合作，推进绿色铝产业研炼补炼强炼。代表团一行来到园区，了解区块链技术在航运贸易、中医药溯源、文旅融合等场景中的应用情况，学习园区数字化转型发展的创新实践。互滇两地同志围绕加强产业协作、优势互补深入交流，表示要持续深化互滇16+16重点产业园区合作共建，在园区管理、招商运营、产业培育等方面深耕细作，实现协同发展、联动发展、共赢发展。当前，人工智能已成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代表团来到行银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听取小红书发展情况及在滇业务介绍，促进文旅推广合作。在上海商汤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考察大模型研发及应用情况，商谈双方合作方向。智源创新上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生产的人形机器人销往全球，大家饶有兴趣地观看机器人表演，仔细查看具身智能运动交互作业场景应用演示，探讨商业应用潜力。在三家智能科技公司的参观学习中，代表团成员深受触动和启发。大家表示，上海市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务实行动取得的成果成效令人鼓舞。两地同志畅谈科技转化产业协作新机遇，表示要紧紧围绕服务国家战略，发挥云南绿电、稀贵金属、气候环境等资源优势，共建算电协同算力中心等项目，拓展人工智能在产业转型、边境管理、安防巡检、防灾减灾、社会治理等领域应用场景，开辟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新赛道。民生领域一直都是互滇协作的优先项。上海交大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通过组团式帮扶迪庆州人民医院、墨江县人民医院，先后选派上百名医疗队员驻点帮扶，组织数百人次医护人员赴沪学习培训，极大提升了当地医院高原慢病、代谢性疾病等防治管理水平。代表团参观医院特色学科建设、医疗科研、远程诊疗等成果，通过视频看望援滇医疗队员，对援滇医疗工作表示感谢。互滇领导表示，两地要继续完善组团式帮扶机制，合作开发应用更多新技术、新项目，培养一支又一支带不走的队伍，帮助对口地区持续提升教育、医疗水平，更好造福各族群众。互滇合作三十载，情谊深深硕果丰。两地领导在考察中深入交流，共话未来，一致表示要共同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决扛牢东西部协作政治责任，谋划实施好互滇协作“十五五”各项工作，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大力促进群众持续增收，扎实推进产业转移、科技创新、城市治理、乡村振兴、社会民生等领域协作取得新的更大成效。王宁在考察中要求，全省各地区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认真总结考察成果，进一步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学习上海经验，丰富协作内涵，项目化、清单化、具体化，推进互滇协作项目落实落地，不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上海市领导李正、陈杰、陈宇建，云南省领导王正英参加相关活动。云南省各州市党委或政府负责同志、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学习考察。
0: 云南省党政代表团在上海期间，围绕产业园区、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先进制造、医疗卫生等领域开展学习考察、交流共商。代表团成员表示，互滇双方优势互补，以科技创新为引擎，互滇携手将取得1+1大于2的协作效果。
1: 在学习考察中， 代表团成员。

0: 听得认真，看得仔细，琢磨谋划下一步如何加深合作。中共红河州委书记赵瑞军：
1: 这次考察我觉得有这么四个字，一个是新，一个是实，一个是特，一个是量，是围绕战略新兴产业和甚至未来产业我们进行学习交流，看到的很多都是高科技的东西，但是又和我们云南密切相关，息息相关，所以除了触动之外呢，我觉得还很受启发。
0: 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徐建斌：
2: 我们看到了上海的医院与科技部门深度融合，把日常工作当中形成的经验提升为科技创新的这个需求和方向啊，取得了很多成果。这些成果的应用啊，将很大的改变我们的诊疗工作，提升患者的满意度。我们将和上海的医疗同仁进一步的深度合作，把这些好的做法、好的经验带到我们云岭大地上来，保障好人民群众的卫生健康需求。
0: 互滇携手30年，从单向帮扶全面转向双向赋能，互利共赢，生动讲述了共饮长江水的动人故事，成为东西部协作的典范。如今以科技创新为引擎，互滇两地已开始书写山海联制的新篇章。云南省商务厅厅长李朝伟：
3: 通过网络销售、电商不同的渠道啊，扩大饮品的影响力，在陆路贸易上可以借鉴上海航运贸易的成熟的经验，共同打造我们供铁海联运的沿边贸易的区块链和供应链建设。
0: 云南省科技厅厅长高俊：
4: 前沿的产业和未来的产业啊，我们要加快的去布局和谋划，特别是在云南有比较优势的，比如说生物制造产业，比如说我们的氢能和新型储能，比如说这个干细胞药物的开发，要引导我们的企业啊，成为科技创新的这个承担的主体和投入的主体，那么让企业呢成为我们研发投入的主要的贡献者，用好互滇科技合作这样一种机制，让上海和长三角的科技创新资源更好地赋能云南的重点产业的发展。
0: 代表团成员表示，将认真总结学习考察成果，立足云南实际，推动互滇协作不断提质增效，行稳致远，不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云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宁亚宁：
5: 对于云南的这个高原特色农业产业来讲，区块链技术并非遥不可及的这个概念，用数据说话，信任变现，彻底的重塑了农业的产业链与价值链。回去之后呢，我们会把这一次学习考察的成果结合云南的高原特色发展的实际进一步落地。
0: 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陈明：
6: 上海研发加云南制造，上海总部加云南基地，上海企业加云南资源，上海市场加云南产品，大力推动产业创新和科技创新的深度融合，深化互滇产业协作和研基建设，抓好互滇16+16重点研期，高质量建设内地产业协作研期，加快构建具有云南特色和比较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7: 云广短评：
8: 从长江头到长江尾，有一段已经延续了30年，而且还会更加深厚的山海深情。回首30年，互滇双方从脱贫攻坚走进乡村振兴，从单向帮扶迈向双向共赢。站在15五新的起点，云南将进一步发挥区位、资源、绿电、劳动力等比较优势，融合上海的人才、技术、研发、市场等先进条件，在同频共振中实现1+1=2的更好效果。云南省党政代表团赴上海市学习考察，不仅是一次对标先进的学习之旅，更是一场谋划未来高质量发展的务实之举。两地同志畅谈科技转化、产业协作新机遇，探寻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新赛道。我们期待这场跨越千里的山海之约，在科技的催化下，结出更加丰硕的中国式现代化果实。
9: 解码15五，奋进新征程。
10: 云南要努力成为我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进入新时代，云南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坚持把筑牢中

0: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各项工作主线，集全省之智，举全省之力，扎实推进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谱写了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的壮丽篇章。展望十五五，云南将持续推动民族团结进步工作走深走实，确保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一个民族都不掉队。
1: 玉溪市峨山县以老旧小区改造、村规民约修订为突破口，积极构建互嵌式社区环境，实现各族居民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玉溪市峨山县罗里社区居委会主任吴玉雄：
2: 依山红北西施，或者是比较忙的时候，我们不同的民族如何给相互的帮忙，在我们罗里社子每年都举办一次好儿一家亲的活动，增进我们不同民族融洽的关系。
1: 十四五期间，云南全面推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三项计划，让各族群众在共居共学中增进了解，在共建共享中凝聚共识，在共事共乐中厚植情谊。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团结促进处处长沈亮军：
3: 我们建立了目标清晰、路径明确、操纵性强的互嵌式社区建设云南标准。去年我们支持建设了80个互嵌式社区，今年支持建设的300个社区已全面启动。
1: 如今，和和美美一家人互嵌式社区建设已纳入云南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按照规划，云南将聚力打造1000个互嵌式社区，让一家人的理念融入血脉，深入人心。近日，木脑颂歌走红网络，不同地域、不同年龄、不同民族的人们以相同的舞步传递同心的信念，情动人心。独立音乐人半夏水玉：
4: 木脑颂歌是没有观众的，每个人都是参与者，它有很深的一个家国情怀，所以这是我觉得为什么那么多网友，那么多甚至像我一样没有来过云南都会很期待很向往这个舞蹈。
1: 文化同心方能血脉相融，精神同源方能聚力同行。近年来，云南深耕民族传统文化沃土，推动文化互鉴，凝聚价值共识，一批极具民族特色的节庆活动、文艺作品、服饰文创、特色美食走红全国，走向世界。未来5年，云南还将继续实施文化兴滇等行动，突出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打造一批彰显共同体意识的视觉形象工程，让中华文化之光照亮云岭大地。云雾缭绕的民族村寨，古朴醇厚的民族风情，各具特色的民族小吃，云岭大地以独特魅力留住了一半中国人的脚步，更以民族团结的温情打动人心。河南游客
5: 听着这个优美的音乐，还有看着这个民族的这个舞蹈，真的非常惬意。
1: 怒江游客：
6: 桃花宴手抓饭是第一次吃，做得比较好，然后这个节日氛围也搞得比较棒。
1: 截至目前，云南已全面完成374个边境幸福村建设任务。2025年，沿边行政村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4573元，比全省平均水平高出6059元。中共云南省委党校云南行政学院民族和文化教研部副教授马喜梅：
7: 近些年来，我省通过实施幸福化开工程，开展兴边富民，实现百乡千村万户示范引领民族村寨旅游提升等行动，推动云岭大地呈现出边境安宁、社会安定、生态安全、经济安稳、人民安康的崭新局面，生动诠释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念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
1: 未来5年，云南将进一步推动政策、项目、资金不断向民族地区倾斜，深入实施十百千万示范引领工程，加快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提升公共服务水平，落实好常态化帮扶措施，确保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一个民族都不掉队，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在云岭大地常开常盛。
8: 今年5月15号是第17个全国公安机关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宣传日。13号，省公安厅组织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2025年以来全省公安机关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的工作成效，以及优化营商环境、服务高质量发展的经验做法。
9: 2025年以来，全省公安机关共侦破经济犯罪案件5000余起，挽回经济损失15亿元以上。云南省公安厅副厅长李立：
10: 针对社会关注的涉重型经济犯罪， 坚持快活

0: 多网水，守护群众的钱袋子成效明显。针对市场经营主体关注的突出经济犯罪，我们坚持露头就打，快侦快办。针对危害税收征管秩序的经济犯罪，坚持协同发力，联动打击，深挖斩断一条涉及全国15个省市的涉税犯罪链条，切实维护法治公平的税收秩序。针对外逃经济犯罪嫌疑人，我们坚持天涯海角有逃必追，一案一档，一人一策，持续推进猎狐专项行动，对妄图一逃了之的犯罪分子形成有力的震慑。
1: 为切实筑牢经济犯罪防火墙，2025年以来，全省公安机关坚持预防为先，在普法宣传、预警预防、综合治理等方面持续发力，聚焦企业和群众发展需求。全省公安机关经侦部门联合工商等部门，推出14条服务民营经济发展具体措施，健全完善服务民营企业座谈会、企业诉求闭环管理等制度，各地结合实际推出了一批便民利企举措，赢得了企业和有关部门好评。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涉及老百姓的事情关键在时，各项政策举措要实实在在，富有成效。昭通市镇雄县作为劳务输出大县，曾长期面临外出挣钱顾不上家、回家陪娃挣不到钱的民生痛点。近年来，镇雄县积极盘活乡村闲置资源，因地制宜打造家门口的务工车间，让群众实现挣钱顾家两不误，把正确政绩观融入到实实在在的惠民行动中。
3: 在镇雄县的许多乡镇和村寨，昔日的闲置校舍、荒废的老旧村办企业用房，如今重新焕发生机。曾经漂泊在外的候鸟，如今成为家门口的产业工人。瑞豪服装加工厂员工侯明英：
4: 比较方便，走路几分钟就到了，很开心，很满足的。
3: 昭通市镇雄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张晓：
5: 将盘活乡村闲置资产作为突破口，通过竹巢引凤，成功引进了一批劳动密集型企业下沉乡村，把生产车间直接建到了群众的家门口。
3: 镇雄县创新推行一加 N 产业联动模式，以县级重点产业园区为核心，辐射联动全县各乡镇就业帮扶车间，构建园区引领、乡镇布点、多点联动的产业就业格局。昭通市镇雄县工业园区管委会工作人员申春平：
6: 我们对企业实行管家式服务，专班跟进，确保企业能够轻装上阵，一心一意谋发展。
3: 昭通市镇雄县人社局副局长邹兴玉：
7: 我们鼓励支持有一定规模的企业成立培训中心，自主开展所需的技能人才培训，培训的补贴直接兑付给企业。
3: 云南罗旺斯门业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周世碧：
8: 政府不仅帮我们大力的推广招工的事情，然后还给我们一些新加入的员工们给到一些稳岗补贴。那么这些乡亲们呢，积极性都很高，也很勤劳，订单量呢也一直往上增。
3: 企业加车间加农户的利益连结机制，让群众在家门口安心就业，也打破了企业招工难的瓶颈。昭通市镇雄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张晓：
7: 我们不仅要把车间建起来，更要把产业留下来，把人才留下来，我们要把劳动力真正镶嵌在可持续发展的产业链上。
3: 车间建在村口，幸福留在心头。截至目前，镇雄县已累计建成就业帮扶车间51个，创业工坊1500多个。2021年以来，成功回引10万多名群众返乡创业就业。镇雄县用扎实的民生福祉检验政绩成色，为乡村全面振兴探索出一条可复制、可推广的新路径。
9: 5月12号，副省长徐浩在昆明会见了由外交部驻澳门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组织的外国驻澳港领事官员团一行，双方围绕推进经贸、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进行了深入交流。
2: 近日，由省妇联主办的首场习近平走进百姓家第二级读书分享会暨云岭巾帼大宣讲活动在昭通市鲁甸县龙头山镇举行。活动现场，巾帼宣讲员紧紧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妇女儿童和妇联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展开宣讲，特别讲到了2015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镇后龙头山与甘正芬夫妇

0: 俩亲切交谈的故事。甘正芬家庭成员以及社区干部群众代表也分享了读书体会。
1: 五月十二号，自然资源部地质勘查管理司公布了2025年度全国地质灾害成功避险十大典型案例。云南省玉溪市峨山813法土山组泥石流避险案例入选。
2: 2025年8月13号6时30分左右，受短时强降雨影响，峨山县法土山村民小组爆发中型泥石流。灾害发生前，省市县三级气象部门均发布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提高了一线人员防灾警惕性。因防范准备工作充分，避免了102户462人可能因灾伤亡。罗里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吴玉雄：
3: 比如说我们社区就是第一时间组织农户到了安全地方，放这个引子广播电话通知，通知引到这个空旷地方、安全地方。我们就联系主干部，也就有主干部就是联系了自干进行道路的保通，就给老百姓一个安全的撤离路线了嘛。
2: 通过宣传与普及灾害前兆和应急措施，形成全民防灾网络，显著提升自救互救成功率，是峨山813法土山组泥石流避险案例值得推广的经验。
0: 5月13号到14号，2026三台彝族赛庄节群众文化活动在楚雄大窑举行。
4: 活动现场秀群翻飞，弦歌四起，针尖上的技艺绽放出耀眼光彩。南京林业大学林业机械系大三学生曹志鹏：
5: 第一次感受到这边的赛庄节，我们在这次的实习调研当中呢，感受到这边当地老百姓的一个热情好客与淳朴，也感受到独特的非遗文化。
4: 赛庄节是彝族的传统节日，距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节庆活动以女性展示刺绣服饰为核心，被誉为世界最早的乡村 T 台秀。
1: 昨天中午，云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节目，就云南公安交管部门在压降交通事故发生率、提升群众出行安全感以及科技赋能公安交管等方面进行了介绍。2025年以来，云南公安交管部门围绕保安全、防事故、抓源头、除隐患、保畅通、优秩序、强改革、优服务、柔执法、促发展、拓渠道、深宣传等方面开展工作，维护道路交通秩序，预防道路交通事故，守护群众平安出行。亡人事故数、死亡人数、较大事故数同比三年分别下降9.59%、10.04%、15%。全省公安交管部门聚焦群众、企业急难筹判，先后创新出台18项便民利企举措，以科技赋能提升服务效能，让交管服务更好地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6: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7: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8: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7: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9: 手臂上举，
10: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7: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11: 爸爸，我进了。
7: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12: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13: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4: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9: 三二一，
10: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

0: 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2: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3: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4: 挑染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3: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4: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3: 我说，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只占个欠揍啊！
4: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收拾。
3: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4: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5: 妈妈，
6: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7: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8: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9: 早上8:30，为热爱生活的你点赞。美好的一天，阳光8:30，和你一起出发。

0: 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0: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2: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3: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4: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

0: 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

0: 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2: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3: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0: 早上八点半最重要的是什么？
1: 节奏要快，要快，要快！
0: 眼疾手快，绝对不能拖沓，嘴角上扬，好心情也别落下。它是你的快乐资讯早餐，也是你的开心加油站。阳光八点半。
2: 最近啊，有人总结了一份打工人的破防瞬间，全文如下：通知，本周六团建，早上六点半公司门口集合，然后要求必须参加，不到的算请假一天，扣全勤，预算为人均200元，已经从下个月工资扣除。每个人准备一个节目，需要上台表演，活动结束后转发到朋友圈，不得分组，各部门部长检查。破防了，绷不住了，感觉下一秒就要哭了那种啊。其实就对我来说，真正让我害怕的检查时刻，不是来自于这个上级领导啊，而是来自于医院，你知道吧？而且那个检查结果真的是能够决定你接下来还有多长的路要走，对吧？哎，我就记得我之前我去医院做检查啊，这个人一大堆啊，有小孩乱跑，妈妈喊他不要乱跑，说这样很危险。结果呢，小孩哪管啊，他根本不听啊。开始我以为只是一个普通的熊孩子啊，父母说几句可能就不管了，没想到啊，他妈妈上去就是一个耳光，啪一下，然后特别温柔特别冷静地说，我说了不要乱跑，这样很危险，现在知道危险了吗？知道了。知道了什么了？知道了妈妈很危险。
3: 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道理，有的时候啊，来自最亲密的人的伤害最危险。当然了，其实真正告诉我们道理是啊，教育最大的危险来自于指望孩子自觉啊。当然了，我们不推崇一味的对孩子严厉，但是一个显而易见的规律是啊，从来没有天生自觉的孩子，只有长期督促的家长啊。以上就是今天的大全说，我是大全，充满朝气，共同努力的一天马上开启，接下来听今天的早安歌曲。

江河谷、文山州东部以及金沙江河谷局地将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当然了，这个晴空来到啊，那我们的这个周末啊，也就是一个好消息。对于这样的来说，那气象部门特别提醒呢，河谷地区最近的气温持续攀升，那么严防高温中暑。另外，文山州西北部的局地森林火险气象等级升高，需要做好相关的防范工作。云南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的白天到晚间，全省范围看，昭通市、曲靖市东北部、迪庆州西部、怒江州西部，还有保山市西部、德宏州西部，多云见阴，有小到中雨，局部中到大雨。那其他的地区晴见多云。省会昆明今天是晴好天气，14到26摄氏度。

0: 阳光八点半，天气早知道。
1: 好，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预计今天到明后两天呢，咱们云南大部地区被阳光掌控，以晴间多云的天气为主，只有滇西北边缘、滇西边缘以及滇东地区有降水发展，没有雨水的打压，多地的气温逐渐攀升。

0: 关心什么，他就说什么。大全的早安牛。
1: 好，大全的早安 news， 早安牛时间，来请出牛哥。来，牛哥提醒啊，5月16号，从明天开始，中国内地航线燃油附加费就要上调了。我们的记者5月14号从国航、南航还有厦航等航空公司了解到，从5月16号的0点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要上调。那具体的标准是800公里以下航线，含800公里每航段是9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17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客票燃油附加费减半收取。对于5月15号之前含5月15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那如果在5月16号之后，也就是含5月16号进行变更，不按新标准补收差价。所以说呢，有比如说近期啊，尤其是下个月的假期啊，需要出行的朋友啊，那么有这方面的计划的话，可以啊提前考虑一下啊，在今天，把这个票可以先买了啊，这样的话呢，能够享受这个调价之前的燃油费的标准。那日前呢，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发布了关于拟终止云南省轻工业技工学校、云南出版传媒技工学校办学资格的公示。根据有关规定和文件，云南省轻工业技工学校已经在2020年4月15号完成事业单位法人注销，云南出版传媒技工学校已经在2020年12月29号整体并入云南轻纺职业学院。那上述的两校自注销或并入之日起，已经不再以独立法人名义开展任何招生及办学活动，其原有的招生资质、学籍管理和教育教学工作呢，已经纳入到了云南轻纺职业学院的体系了。那由于机构调整、数据系统迁移等原因呢，两校名称仍然留存于全省技工院校名录当中。为了彻底清理历史遗留问题，维护全省技工院校名录的这个准确性、规范性和权威性，那么现拟终止以上两校技工学校办学资格，并且注销其在全国技工院校信息管理系统当中的名称以及相关的管理账号。两校注销以后，后续产生技工教育相关的其他的权利义务，依法由云南轻纺职业学院全面承接。另外提醒，昆明技师学院3000个免费职业技能培训正在招生，培训聚焦低空经济、电商直播产业发展，促进劳动者技能就业、技能创业、技能增收。培训的对象是昆明市符合享受免费培训的5类人员，包括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就业困难人员。那培训的工种和等级呢，包括无人机驾驶员，包括初级工、中级工和高级工，以及互联网营销师初级工、中级工和高级工。那报名成功之后，由昆明技师学院进行身份审核，符合免费培训条件的，由学院结合学员的基本情况和学习的要求，按照就近就便的原则开展多地多期的便民培训，具体培训的要求会另行通知。培训班全部在5月至9月开班，每个月呢开班2期，学员呢需要全程的认真的参加培训，每天不少于8课时，严格执行考勤制度。培训结束之后，考核合格者将颁发相应的工种级别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报名时间是从即日起到2026年9月10号，报名的地点是在昆明技师学院机电系办公室、教信系办公室。无人机驾驶员报名联系人是钱老师，电话0871-6615-4656，0871-6615-4656。互联网营销师报名联系人是胡老师，电话是0871-6615-4796，0871-6615-4796。
0: 每个工作日早上8点半到9点半，打开广播，收获信息，也收获快乐。 云南新闻广播阳光八点半，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1: 好，阳光八点半正在为您播出，来关注身边事儿。我们的记者从昆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了解到，昆明市电梯安全管理办法已经在2026年4月21号经相关的会议通过，从2026年的7月1号起施行。办法一共是8章40条，涵盖电梯的生产经营、使用、维护保养、检验检测、监督管理等内容。因为7611国道都乡高速翠屏隧道、乐红隧道还有黑石1号隧道进行缺陷处置，将在2026年5月17号的上午10点开始，到8月16号的18点，对香里拉方向龙头山收费站至甘田收费站路段实施单向交通管制。那交通管制期间呢，禁止一切车辆通行，请途经这个路段的车辆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注意绕行。绕行的路线啊，朝阳城区到356国道大山包一级公路，到208省道龙马线，再到梭山镇甘田村。那甘田收费站至贵州都军方向的车辆呢是正常通行的。咨询电话是0870844478 9。5月14号，昆明市公安局发布了关于加强低慢小航空器安全管理工作的通告。那为了维护2025-26赛季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昆明赛区在昆明举办期间的公共安全和低空安全，5月17号的16点起到24点，以昆明市体育场为中心，半径200米范围，高度呢从地面至无限高，在管控时段和区域内禁止一切单位、组织和个人利用低慢小航空器进行各类飞行活动。短途出行共享电单车呢是不少朋友日常的选择。那最近呢，有细心的昆明市民发现，昆明主城区共享电单车计费标准出现了差异化的调整，多数新款车型出行成本会增加。那记者实地走访昆明主城区多路段，现场扫码核验之后看到呢，目前各类车辆的计费标准不尽相同。那其中部分车型维持原有的计费标准，比如说青桔老款车、清越 1.1 部分的踏板车、美团老款车、哈罗的老款车依旧按照起步价2.5元计费，包含20分钟的骑行时长。那超出时长呢，每10分钟收取1元的费用。但是大量新投放的这个新款的踏板车计费标准呢，则出现了一个变化啊，看似起步价格保持不变，可是骑行时长呢，却缩短了5分钟。那目前青桔多款踏板车、美团踏板车以及新投放的喵走、摩客、小林零踏板车起步价呢都是2.5元骑行15分钟，超时费用不变，依旧是每10分钟1元。但是哈罗踏板车计费标准与众不同，起步价是2元，骑行10分钟，超出部分按时累加。以骑行15到20分钟的时间为例，老旧车型呢全程只需要花费2.5元，那新款的踏板车呢则需要3.5元左右。不少受访的市民表示，已经注意到了这个细微的价格调整啊。新款共享电单车在车辆配置、骑行的舒适度上都有所升级，运维成本提高，那涨一点价呢，大家表示也能够理解。对此呢，多位受访市民认为，购买对应运营商的骑行卡呢，能够有效的降低日常骑行的费用。那么这一次多家运营商调整计费标准，是不是真如市民所说的运维成本提高呢？记者也通过各家运营商的骑行页面找到了客服联系方式求证，可是拨通热线之后呢，只有智能语音应答。

0: 好，阳光八点半正在为您播出。今天接下来的时间，咱们来聊一个特别接地气啊，估计很多人都经历过的话题，就是停车啊，或者说呢停不进去车的这样的一个窘境。哎，您有没有这种体验啊？就是地下车库里边好不容易瞅见一个空位，哎，一把方向潇洒的倒往里倒，正觉得自己是车神附体呢啊，正觉得自己这个是，哎呀，是聪明人啊，或者说是一个眼尖啊眼快的人。但是结果发现不对劲儿了，这车子吧跟两边的邻居就要贴脸了，这车门呢只能推开一条缝，就是你这个就算停进去了以后啊，那人就得像练过缩骨功一样吸气收腹硬往外挤啊，弄不好就被车门和旁边的车给死死的卡住啊，狼狈的时候甚至得从后备箱或者天窗往外爬啊。哎呀，带家人朋友出门，哎，副驾后排呢，哎，就得先下来，不然你就别想停在这儿啊！不光小区，周末去这个商场或者是路边划线的停车位，也经常是遇到车根本塞不进去，或者是勉勉强强停进去了，这车轮呢死死的压着线。这时候肯定有人说了，那你这还是你技术菜呗，你就菜就多练是吧？或者说你谁让你买那么大车的呀？选自己选的，你怪谁呀？说实话呀，这话搁几年前，哎，或者是更早之前，可能还有点道理。但是今天啊，其实我得替这个像这样的广大车主说句公道话，这个锅呀，还真不该您来背。哎，这里边呢，它是有门道的。怎么说呢？哎，第一个绕不开的原因就是现在的车呀，确实是特别大。那准确的说，不是停车位突然缩水了，而是这个车就像吹气球一样变大了，就把车位衬托得特别袖珍。你看啊，从新能源车火了之后，车的这个尺寸啊就开始猛涨。哎，为什么呢？一来啊，是为了缓解大家的这种里程焦虑，得塞进去更大的电池包，那车呢自然而然呢它可能就设计得更长更宽啊。你总不能，你不长不宽的，你不能让这车无限长高，对吧？哎，您现在去逛新能源车市啊，你看就是动辄5米车长2米车宽的大家伙普遍都是啊。二来呢，为了更好的保护底盘电池和乘客的安全啊，这车子的防撞梁啊侧裙这些地方，那你就得做得越来越厚实，车身的宽度呢，哎，又得往上加。当然了，咱们消费者自己的偏好也起了作用啊。你别看网上总有人喊着，哎，想要精致的小车，哎，才特别的便利啊，那真让大家掏真金白银投票的时候，多数人的身体啊还是很诚实的啊，就奔着大空间大沙发去了，哎，最后觉得还是这样的舒服。就像当年啊咱们说选手机一样啊，小屏旗舰谁碰谁尴尬，卖的最好的永远是最大号那款。那车企呢自然是投其所好，大车越造越多，而且现在产业链成熟了，以前你看5-60万豪车才有的尺寸，现在20-30万的新能源车，哎，就能够拿下。大车走进了普通家庭啊，地库里的车挤车，哎，自然呢就上演了。而问题来了啊，这车是变大，那停车位的标准呢？哎，这个标准他老人家呀已经快30年没动过了。咱们国内的车位尺寸呢，主要是依据车库建筑设计规范。哎，这里边呢用来参考的车型还是当年的市面上主流的小轿车。那规定的基准宽度呢就是1.8米。为了保证开门空间啊，车位最小的宽度定在2.4米。哎，您没听错啊，就这个2.4米的数字，从1998年老规范里边就是它，后来修订了几次雷打不动。十几年前可能吧还行啊，那如今2米宽的胖墩车塞进去，两边就只剩下20厘米，20厘米啊，一只脚都伸不出去。那马路边上的侧方位呢也差不多啊，规定宽2.5米，但是后面紧跟着一句，条件受限时宽度可适当降低，最低2米。那么实际操作里边，只要有个下限，那下限就成了执行标准啊，这个大家都懂啊，动不动就刮轮毂压白线啊，真不怪您技术。那如果说标准老旧是历史遗留问题，那真正让人上火的呀，就是个别开发商的这种花式的缩水。哎，他为了满足车位配比的规定多卖钱，哎，他们拿着这个2.4米这个底线直接当成了最高标准来用啊。更有甚者，2.4米都不给你啊，测量的时候良心点的两线内侧之间2.4米，那良心差的呢就是从白线外侧开始算2.4米，那一个白线的宽度也不窄，对吧？哎，有的媒体去实测， 哎，你看在杭州某地标商场和小区，车位内部宽度缩到 2.35 米 2.2 米甚至还有 2.15 米的，最讽刺的是在一个园区里普通车位好歹有 2.4 米，旁边专供新能源车带充电桩的车位反而呢被压缩了，被压缩到了 2.3 米。新能源车为了安全为塞电池越做越宽，那专属充电位哎，却偏偏是最窄的，您说这找谁说理去？这您受得了吗？对吧？哎，还有些开发商啊，把地库的那个边角啊、犄角旮旯两根大柱子之间的缝全画上啊，当车位卖，那就是奇葩缩水大赏，是吧？哎，遇到这种情况呢，哎，说那我维权，哎，这个呢其实有点难的。很多楼盘交房的时候啊，地下车库您知道它是最后赶工的，那开发商呢经常以施工没完为由啊，不让业主下去看，等你交了钱拿到车位，他发现哎，这是个门都打不开的残次品。这时候你找开发商哎说，那他就一句话，哎，我们已经通过竣工验收了。你听起来有理啊，但是你说那个他验的是大楼的消防结构安全这些大指标，不可能拿尺子去量你这每个车位的三维。最后呢，很多业主怕麻烦啊，怕折腾，只能呢怎么办？那就咽下这口窝囊气。哎，所以说呀，停车难啊，可能真不是您菜啊。大家喜欢大空间，车企造大车，这本身没错。错呢是三十年了啊，可能还不再更新的这个老标准。错的是为了赚钱把底线当上限，毫无底线缩水车位的那些人。哎，现在有些新楼盘啊，哎，居然把加宽停车位当成一个大卖点来宣传。您仔细品品，这味道对吗？一个花钱买的理应有的能让你正常开门下车的车位，什么时候就变成额外标榜的奢侈的卖点了呢？哎，这就好比说一家餐厅把哎我们家的那个餐厅的菜啊洗得特别干净，把这玩意儿当招牌一样，您是在夸自己还是在骂同行呢？您说停车位的标准真的是该跟上这个时代了。那希望不久的将来呢，咱们每一个车主啊都能够拥有一个让人体面下车的车位，这不应该是一种奢求。
1: 活力电波态度资讯 FM 105.8 News Radio。

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云南新闻广播阳光八点半节目的直播，在稍后的时间进入到整点报时和广告宣传的时段，在广告报时过后，阳光八点半节目继续为您播出。

0: 这里是云南第一新闻调频，云南新闻广播，阳光八点半，稍后精彩继续。
1: 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基石，关乎国家的繁荣、稳定和人民的福祉。维护国家安全，公民人人有责。
2: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3: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2: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13: 北京时间9:00。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0: 早上9点，为努力奋斗的你加油！阳光8:30，身后继续。

0: News Radio 阳光八点半，速读时刻。
1: 阳光八点半的速读时刻时间，一起来速读昨夜今晨的国内国际消息。首先是国内方面，央行发布数据显示，四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7万亿元，同比增长7.8%。今年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国家税务总局消息，今年一季度我国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收入实现5981亿元，同比增长5.3%。14号，2026年度国家医保基金飞行检查正式启动，覆盖全国所有省份，检查涉及定点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店、医保经办机构、参保人、参保单位等5类主体，聚焦骨科、口腔、眼科等15个重点领域违法违规行为。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夏粮收购品种主要包括冬小麦、早鲜稻和冬油菜，其中冬小麦收购量预计1亿吨左右。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0部门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做好2026年粮食收购工作。国家防总14号18时针对广东、贵州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预计15号起，我国中东部地区将有一轮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覆盖范围广，局地强度大，可能伴有短时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住建部消息，2025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14号，朱雀2号改进型遥5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朱雀2号运载火箭的7次飞行。近日，中央财政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消息，学校羊遗传改良与生物育种创新团队攻克关键核心技术，6只超高产体细胞克隆奶山羊顺利诞生，这是我国首次实现超高产奶山羊批量克隆。自5月16号0时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以下航线含800公里，每航段9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170元。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伊朗人民永远都不会屈服于任何威胁或压力。据央视新闻援引法国方面13号消息，一艘英国公司的邮轮12号晚抵达法国西南城市波尔多，船上疑似爆发肠胃疾病，目前乘客和船员约1700人被限制下船。以色列执政联盟主席奥菲尔·卡茨13号与联盟各派别领导人共同提交一项解散议会的议案，此举可能触发以色列提前举行议会选举。美军非洲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说，本月初在摩洛哥参加军演时失踪的另一名美军士兵的遗体已被找到，至此在这起事件中失踪的2名美军士兵遗体均已找到。委内瑞拉政府13号宣布将启动外债及委内瑞拉石油公司债务重组程序，以减轻债务负担并稳定经济。日本本田汽车公司14号公布财报显示，2025财年净亏损4239亿日元，约合182亿元人民币，是该公司近70年来首次出现年度亏损。以上是这一时段速读时刻，提醒您，阳光8点半，稍后继续。
2: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3: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2: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3: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 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2: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0: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2: 搭乘中老有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0: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云南新闻广播。
1: 今天这个活动，各位听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而且我先跟大家透露一下，活动呢是惊喜不断。什么意思呢？好视力关注中老年朋友眼健康，特面向咱们云南全省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听众。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经常是一个东西看成俩，楼梯不敢下，走路就怕摔，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准备好手机。今天不限人数，只要打个电话，直接就送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亲自感受效果，每人仅限一份，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这款眼贴非常不一般，是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专门推出的功能版眼贴，品质口碑都是一顶一的好。它采用了独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更好渗透吸收，贴完眼睛就像被水清洗过一样，特别清爽，特别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都不那么费劲儿了，模糊流泪等问题轻松缓解。年纪符合的抓住机会，好视力现在可是给50岁以上的云南听众开通专项补贴政策，只要年满50周岁，现在打400-608-6599，400-608-6599，除了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购买的额外还能带走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大瓶给眼睛补充营养的蓝莓叶黄素，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0: 每个工作日早上8点半到9点半，打开广播，收获信息，也收获快乐。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点半，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1: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云南新闻广播，收听阳光8点半节目的直播，我是大全。每周一到周五工作日早上的8点半到9点半，打开云南新闻广播，您就将收听到这个节目。那这一节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身边事儿。昆明市海伦堡中央广场小区的业主在最近呢，在网络问政平台上留言反映，购房的时候开发商承诺的多项配套设施在入住5年之后仍然没有兑现。那其中包括小区商业广场、西山区图书馆以及连接梁家河地铁站的地下通道。记者走访发现，居民期盼已久的西山区图书馆项目呢已经全面复工，预计年底完成建设，其他的配套设施的建设情况呢也得到了官方详细的回复。根据昆明市西山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西山区自然资源局在5月12号的联合回复，这个商业项目为易华中心西山区3号片区城中村改造项目 A8A9 地块。西山区自然资源局在2019年11月8号分2期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并且在2022年5月20号核发1期/1期规划核实意见。那经过对接了解，企业已无力开展2期建设。官方回复显示，西山区图书馆1到5层规划建设在易上都中心 A1 地块项目，面积大约8000平方米，目前主体结构已经封顶，智能化电梯施工已经完成，正在进行幕墙、外立面、玻璃、外墙涂料还有铝合金门窗以及工区装修施工，计划在2026年12月底建设完成。那至于小区至梁家河地铁站地下通道，西山区自然资源局表示，经过查询，所设的商业及地铁项目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及附图审批内容中不包含小区至梁家河地铁站地下通道。5月12号的下午，昆明安宁一辆 SUV 冲破道路的隔离栏，飞进了路面下方的一个小区里。这起交通事故是因为驾驶人在倒车过程当中错将油门当作刹车，不当操作所致。那事故当中呢，据了解没有人员受伤。5月13号，第二届丽江玉龙雪山咖啡活动周新闻发布会在物语兰设计收藏酒店举行。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这一届咖啡活动周以一杯咖啡看雪山为主题，将于5月21号至25号举办，打造超长咖啡季，以一杯雪山咖啡为纽带，串联起全域文旅新体验。

0: 讯趣闻，麻辣点评，听阳光八点半，新鲜事儿全知道。
1: 阳光八点半正在为您播出，我是大全。最近上海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胸外科医生向瑞龙火出圈了啊！他怎么火的呢？原因是啊，太胖啊，大体重啊，这个胖到300斤，然后呢他立下了一个目标 flag 啊，争取要瘦下100斤啊。注意这个300斤啊，是这个300市斤，150公斤啊。但是有人开玩笑就说了，你看主治医师比我胖，这医嘱怎么听呢？这位医生啊是一位80后，他的身高呢1米84啊，其实算高的啊。那入职的时候呢体重是110公斤，上班之后啊体重哎一路飙升到了这个相当于是150公斤，最狠一年猛涨了100斤啊，在医院里边直接胖出名了。他吐槽说呀，往手术台上一站，自己都觉得自己占地方啊，而且呢站立时间长了呀，这个腰疼得厉害。更要命的是每一次反弹都比减重之前更胖，减了20-30斤觉得小有成就吧，没过多久又涨回去了，甚至更多了。哎，你看平时这向医生就说了，说叫患者管住嘴，那患者上眼一打下眼一看着看着他，哎，这医生你自己都这么胖，你让我怎么听你的医嘱呢？啊，向医生啊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啊。他分析呢自己呢是属于压力胖，每天要做好几台手术啊，压力大到连喘气的时间都没有。住院啊，这个住院的那段时光呢，他几乎是这个逮着啥吃啥啊，包括外卖、炸鸡、盒饭、速战速决，绝不多花一分钟。只要是一忙一累就长胖，减肥计划呢完全没法长期执行，短期内控制饮食瘦一点之后，很快就反弹了。那为什么医生也救不了自己的体重呢？哎，这真相扎心了啊！岳阳医院副院长的一句话戳破啊，他说呢，医生也是普通人，懂道理，但是扛不住高强度的工作呀。医生工作强度很大，有的时候看门诊看到中午12点多，下午1点又要继续上门诊或者做手术，然后下午1点呢又要继续这个做手术，完了之后吧，你看他这只能是2-3口吃掉午饭。哎，那很多医生工作时间很长，他没时间好好休息和运动，这些啊其实都是不健康的生活习惯。所以呢向医生说啊，你看我们医生懂所有的健康知识啊，却最难做到。肥胖对于医护而言啊就是实打实的这个职业的 bug 啊。推拿科的医生也说呢，他们科室好几位医生超重都很想减肥，自己断食剧烈运动其实效果啊都不好。说白了，平时给患者治病帮人方法一套一套的，但是轮到自己的时候呢彻底没辙。打工人的减肥困局啊在医生身上反而体现得更加透彻啊。其实咱们平时略有了解这个职业的朋友都知道啊，医生很辛苦啊，包括医护的工作人员。你看这个平时在医院里边咱们都知道啊，你看就像刚才说到的，中午可能吃饭的时间也比较紧张，这个到了晚上呢，可能有时候还要加急诊的班，还要加其他的这个加班。那有这样的情况之下啊，自己的生活呢其实也很不规律。平时跟患者讲啊，你一定要这个规律饮食、规律作息啊，其实自己呢也做不到啊。如果知道这个真相以后啊，说实话啊，作为一个普通患者来说的话，自己的内心反而轻松了一些。你看他们也做不到，对吧？好在呢向医生的减重的目标已经立下了啊，这次呢人家不再是单打独斗了，而是借助专业的团队系统科学的做一次减肥尝试啊，参加了这个医院组织的面向医务人员办的减脂训练营。那他也给自己定下了一个长远目标，就是用半年到1年的时间健康减重100斤，循序渐进的回归健康体重。那现在呢全网的网友已经集体收到向医生的 flag 啊，就是半年之后啊您还是这个体重，那看见大家真的到时候就会不好意思吧。其实你看我平时给大家在节目当中头头是道的讲一些健康知识啊，讲一些科普常识啊，但是我自己呢说实话也是个减肥失败者，减了这么多年体重还是稳定在这个数上，一点没变过啊。于是呢有些朋友啊，我是包括我身边的朋友啊，就大家平时讨论这个事儿的呢也都在想各种各样的办法啊。大家其实都知道最健康的最基础的道理就是 就管住嘴迈开腿嘛，哎，但是做到这个事儿其实很难。那么于是呢，就有些朋友想到了用一些其他的方法，你比如说药物减肥啊，大家都知道，有一种这个现在呢已经被引进和批准的减肥药啊，叫司美格鲁肽。哎，这个东西呢被不少人奉为减重神针，从24年开始就成为我国首款国家批准的长效周制剂注射减重药品以来，那用于肥胖患者减重以及长期体重管理已经是2年的时间了。那么这些注射了司美格鲁肽的人减肥成功了吗？有没有反弹呢？会不会对身体造成其他的伤害呢？那么司美格鲁肽它属于是长效长促胰素制剂，它的减重有2大核心的机制。第一个呢，就是中枢抑制食欲，就是作用于咱们大脑的摄食中枢，从源头去降低你的饥饿感，让人自然就不想多吃。第二呢，就是延缓胃排空，就是让说白了让你的食物在你的胃里边停留时间变长，那你停留的变长了呢，它的饱腹感你就持久了，就是让你吃少量就感觉到饱了。那么注射司美格鲁肽减重效果呢是因人而异的，临床的数据显示持续使用68周，就是1年多的时间，使用者体重平均下降了17%，腰围呢平均减小了15.8厘米，而且体重基数越大，减重的幅度呢就越突出。但是也有大约10%的人群啊，它属于原发性失效。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用了这个药，它体重下降也不明显，就是对这些人没有用。那么关于注射司美格鲁肽减重是不是会反弹，答案是非常的悲，非常的悲凉啊，会啊。临床数据显示大约1半以上使用者停药之后出现体重反弹，但是反弹的核心原因呢并不是药物依赖，而是他恢复了不健康的生活习惯。说白了呢，他用药的时候吧，因为你看药物的作用，会导致他少吃了，会导致他瘦了，但是恢复以后呢，他以还是保持着以前的那种生活习惯，那么所以他反弹了。那避免反弹的唯一方法就是在用药期间和停药之后坚持科学的生活方式干预。那如果停药之后能坚持健康饮食和规律运动，体重不仅不会反弹，还可能继续的缓慢下降。那如果半年内体重反弹，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符合条件的患者可以重新用药，超过半年需要重新到医院进行风险评估。有些人啊用药效果一般，那临床上这种情况呢主要有3个原因。一个是原发性失效，大约是10%的情况，刚刚我们说的啊，对这些人没有用，药物根本不起不到作用。那么就这些人呢就只能靠饮食和运动了等等一些方法。那么第二种呢就是体重调定点平台期，就是大脑下丘脑啊有体重的调定点。用药初期呢这个点位下降，体重快速的下降，但是呢它不会无限制的下降，等到后期体重下降变慢，呈现一个阶梯式的变化，那么继续用药呢体重仍然会缓慢下降，这是正常现象啊。第三种呢就是生活方式配合不到位，如果不控制饮食不运动，效果必然就大打折扣。那么对于这样的药物的使用，医院呢其实有一整套的科学减重的治疗流程，全程都在医生的专业指导下完成。那注射这种药物也有可能发生和药物的作用机制有关的不良反应，比如说恶心、呕吐、腹胀、腹泻、便秘等胃肠道的反应。那司美格鲁肽有可能增加急性胰腺炎的发生风险，尤其是有胰腺炎、胆囊炎、胆道结石、胆道梗阻病史的患者，有长期大量饮酒习惯的患者使用之后发生急性胰腺炎的风险增加。至于一些网友担心的所谓的司美脸啊，就是类似于垮脸的问题啊，它是盲目追求暴瘦，肌肉和脂肪流失过快造成的。那么医生建议呢，在制定减重目标的时候，最科学的减重效果是缓慢的体重下降，让身体有一个代谢适应的过程。那如果患者制定的减重目标是半年内降低总体重的10%到20%，就不会出现这个垮脸的现象。那么使用这样的药物减重啊，当然我们都知道一个常规的道理，就是务必前往正规的医院减重门诊，完成肥胖的分型、风险的筛查之后，在医生的指导下规范用药。那司美格鲁肽有降糖版和减重版2种剂型，不可以混用。那它的降糖版呢，临床上一般是超重或者是肥胖的成人2型，这个糖尿病患者使用。 那减重版呢是适用于在控制体重和增加体力活动的基础上对成人患者的长期体重管理。使用司美格鲁肽减重版的时候，初始的 BMI 是要有条件的，要符合大于等于30这样的这个指标可以直接使用。那么或者是大于等于27到小于30这样的一个范围是超重的状态，而且存在至少一种体重相关的合并症，比如说同时伴有高血糖、高血压、血脂异常、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或者是心血管疾病等等。所以呢，在这提醒您千万不要自行网购、私自注射、随意的加量。那特别强调接下来我们说的这些人群是这些人群呢是禁用或者是严禁使用司美格鲁肽等药物的。首先包括妊娠期以及哺乳期的妇女，还有呢75岁以上的老年人，那么包括18岁以下的青少年儿童，那么有急性胰腺炎病史的患者，还有就是酗酒且没有办法戒酒的人，以及有甲状腺癌高危结节者，用药之前必须通过甲状腺彩超和血清降钙素的检测，排除甲状腺髓样癌的风险之后，才可以安全的使用。那目前呢，在咱们中国获批用于减重的药物主要有3种：司美格鲁肽减重版、替尔伯肽减重版和马氏度肽减重版。这3者的机制不一样，适应的人群呢也有差异，应该由医生评估之后选择，切记点药。那我们要说司美格鲁肽这样的网红减重针药物是减重领域的武器，那但是呢它绝不是一劳永逸的神器，要实现理想而且持久的减重效果，必须配合那以下我们要说的减重饮食模式啊，推荐轻断食、地中海饮食、限热量饮食，不推荐极端的生酮饮食，以免引起乏力、记忆力减退。运动组合推荐有氧运动，比如说快走、慢跑、游泳等等，每周5到7天，每次30到60分钟。抗阻运动、力量训练，每周3天，每次15分钟以上。行为心理方面，应该避免情绪性的进食，不熬夜、不饮酒。所以呢，没有一蹴而就的暴瘦，也没有一劳永逸的神药。理性看待，科学用药，循序渐进，才能够真正的收获健康的体态。
0: 工作日早上8:30到9:30，阳光8:30，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好，以上就是今天阳光八点半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的精彩内容请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您可以通过电波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客户端搜索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也欢迎您持续的锁定云南新闻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精彩内容，我是大全，提前预祝您周末愉快，我们下周一早上的八点半钟超然足球足够精彩节目当中和您不见不散。

0: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4: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5: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6: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8: 智在飞翔。
11: 跳绳技术，
12: 准备。
8: 体在跃动。
1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4: 美在旋转。
15: 扫除啦！
16: 我来拖地，
17: 我擦黑板。
9: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6: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8: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8: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3: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8: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9: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9: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7: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4: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1: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2: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0: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6: 接下来这个福利非常特别，大家听好了，好视力母亲节感恩回馈特别给咱们云南听众准备了一大波母亲节眼贴补助，不管您的眼睛是模糊看不清，手机或者电视

0: 办补助好礼，所以赶快抓紧时间打电话400-608-6599 400-608-6599。好视力作为26年的大品牌，品质非常靠谱，帮助了上百万中老年朋友改善了眼睛模糊、流眼泪、干涩、发痒这些问题。他们家的中气眼贴不一般，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能够帮助精华吸收的又快又好。用完之后，您接下来感觉眼睛特别舒服，眼睛像是被清泉水洗过一样，干净透亮，酸胀流泪、干涩发痒这些问题都能够得到缓解。之后您再去看电视、看手机，另外您出门遛弯、看远看近都会非常舒服，眼睛舒服了，精气神都不一样了。而且正好赶上好视力母亲节感恩回馈，云南听众，您在十分钟之内打电话400-608-699 400-608-699，购买的听众人手一份母亲节感恩大礼包，里面呢有78元的中气眼贴体验装，还有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套草本健康枕，这还没完呢，最后还有一条母亲节限定丝巾，但限量只有100个，所以您赶快抓紧时间打电话400-608-6599 400-608-6599。
1: 名师指点迷津，辣妈育儿经分享，探寻健康成长途径，教育的点点滴滴，听加油吧少年，获科学教育途径。
0: 每周二的14:30和周三的9:30，我们的加油吧少年又和大家见面了。我们在上一期节目里分析了孩子厌学的原因，我们在这一期节目里，云南台记者李丽继续和雷丽琴老师一起来探讨，在孩子不愿意上学时，我们家长在当下该如何调整自己，正确和孩子进行对话，在后期又将如何帮助孩子正对每个孩子不同原因做出的长期的调整，如何寻求专业的帮助，更重要的是如何来预防厌学的发生。好，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雷老师。雷丽琴，昆明市盘龙区人才文汉心理健康教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盘龙区心理健康骨干教师，盘龙区保利云生涯规划名师工作室学员，长期为高三学生提供心理支持，多次获得区市级科赛一二等奖。好，接下来来听听雷老师的解读。
2: 在上一期里我们谈到了，孩子如果突然之间跟您说不愿意去学校了，我们的爸爸妈妈要怎么办哈？
0: 对，
2: 我们分析了原因，还有在孩子说这个话的当下我们应该怎么做。那么您说到了一点，就是孩子愿意跟家长交流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做。那有的时候可能不是一些突发的原因，它可能是一个长期的原因，
3: 对对对，
2: 甚至是家庭原因占了很大的一部分哈。那这个时候孩子其实上他是不愿意跟父母交流的，我甚至都不愿意听你说话。
3: 哎，是是是，会存在这种情况。
2: 在这个时候我们又该怎么办呢？
3: 我们现在有一些就是不愿意去学校的这样学生，你问他什么他是什么都不说的，所以可能这个时候我们要去思考说，孩子为什么不跟我们讲。我们的目的是要让孩子跟我们讲，只要孩子跟我们讲了，我们就知道怎么去做了，我们可以去找方法。在这里的话，一个重点是怎么让孩子去讲。所以我们要去看到说，哎，你看我们在我们的平时的一些工作当中，我们会发现有些孩子一个是不愿意讲，是因为他曾经他想去跟他的爸爸妈妈去沟通很多事情，但是呢可能爸爸妈妈因为其种种的一些原因哈，没有去倾听孩子，孩子会有这种感受，觉得说爸爸妈妈好像不愿意听我讲，他们也不理解我，所以时间久了我就不愿意讲了，以至于说，哎，我不去学校了，我只是好像说我通知你们说我不去了，但是我并没有打算说要跟你讲原因，是不是？
2: 因为有一种感受就是我讲了你们也不懂，只会得到你们的责问。
3: 对对对，
2: 那这个我讲了干嘛？
3: 还有一种原因就是什么，孩子其实他做了这个决定，但是他还没有一个具体的内容说我要怎么来讲，说我真的就不去上学了，他还没有想好。因为当孩子还不愿意讲的时候，我们的重点工作还是在跟孩子建立关系，建立关系的目的是让孩子跟我们讲。所以呢在这个建立关系的时候，我们可以去这么做哈，我们首先跟孩子去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些陪伴。因为其实有时候孩子他说，哎呀，你不要在我眼前晃，那你不一定要去晃哈，但是你在着其实孩子内心是安心的。当然你在这在的过程当中不要老去打扰他，老是去随便说两句啊，他又觉得说很烦，你只要在着就可以了。其次呢，你还可以去跟孩子去有这样的一些

0: 话语或者是行为上让孩子感受到其实父母很愿意和你一起去解决问题。那么如果你以前是那个没有很好的关注孩子的那个父母，那么如果你现在想跟孩子一起去解决问题，所以我觉得你可以这样跟孩子去讲哈，说孩子，以前呢是爸爸妈妈的一个不对，有些地方呢可能做的还不到位，可能也没有很好的陪伴到你和支持到你，我们现在呢也做了一个很深刻的反省，虽然我不知道怎么去处理，但是爸爸妈妈其实很想告诉你，请你一定要相信我们，我们是很想和你一起去度过这个困难的。当然这些话语可能有的家长觉得说我这样直白的讲出来好像我还不知道怎么去讲，那么我可以去通过其他的方式，如果你能讲我觉得当面讲是最好的，如果你不好讲的话给他写下来，让孩子去看到，让孩子去知道说，哎，其实我的父母可能他们对以前的行为也做了一些反省，然后他还跟我说了道歉，然后道完歉之后他也表达说他想愿意跟我去解决这个问题，孩子从内心上可能对父母的接纳度上可能就会好一些。但如果说那个孩子是没有想好的，你也可以跟孩子说，孩子，我想当你告诉我这个决定的时候，你的内心已经做了很多的这种挣扎，现在你不想说也没有关系，但是爸爸妈妈一定会陪着你的，当你想说的时候你告诉我们，我们一定都会在的。就是你从这个角度上去让孩子知道说，不管你想什么时候讲讲什么，爸爸妈妈一直都在，就是给他这种安定的这种状态，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1: 在这儿我就觉得可能家长会特别的着急，就孩子，别的孩子都去上学了，
0: 对对对，
1: 我的孩子就在家里躺着，
0: 对，父母的这个心态的调整就很重要，
1: 就让他躺一会儿吧。
0: 对，因为其实很多时候当我们太急功近利，太想去把这件事情去解决，
1: 立马解决，
0: 对对，你心想立马解决的时候，反而这件事情他不会如你所想的，所以你不妨把你的心态放平缓一点，你的孩子说出来说我不想去上，然后他又不愿意讲的时候，他一定是已经长期的对这个问题已经做了很多的思考，只是他没有解决嘛。我要做好说，可能今天他不讲，明天也可能不讲，后天也不能讲，可能他有一个月两个月你也不好说，所以可能我们需要把自己的这种心态调整一下，把角度放慢一点，慢慢的陪着孩子。
1: 虽然我们的家长在这个时候，我们都可以想象得到是非常非常着急的，
0: 对对对，是的，是的。
1: 但是这个时候我们不妨听听咱们林老师说的，做一个持久战的准备，先把自己的心情做一个很好的调整，
0: 是的，是的，
1: 先陪伴吧。
0: 对，就是陪伴之后把这个关系先建立起来，所有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再亲密的这种关系哈，它一定是建立在关系上的，你关系好了，其实这种影响力它才可以发挥嘛。
1: 在这儿我们就引出了两个问题来探讨了。首先第一个问题哈，就是假如说孩子躺倒了，然后通过你的交流也好或者是陪伴也好，孩子去上课了，短时间内就迈过了这个坎儿，他去上学了，
0: 对，
1: 我们的家长在后续应该怎么样来做
0: 啊？对，如果说我通过我们的一些努力孩子愿意去上学了，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但是说不是孩子去上学了这个目的达到了这件事情就结束了，其实我们还要去关注到一个点，什么孩子为什么对他曾经发生的这件事情如此的敏感，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在平时的这种学习和生活当中，我们要更关注孩子类似的，就是这一次他不去上学的原因的类似的这些事件当中，去觉察到孩子会不会在遇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的处理的一些能力和方式上有没有一些成长。如果他还是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有畏难情绪哈，曾经困扰过我的问题，如果说没有彻底的解决，再遇到类似的事情的时候，其实还是会有点害怕和担心的，所以这个时候家长的这种觉察就很重要了。那其次的话，我们的家长还要跟我们的课任老师啊、班主任要有多一些的沟通，及时的了解孩子在学校的一个学习情况啊、交友情况啊，或者是他的一些其他的情况。那这样的话，我们更好的去把握到孩子的一个状况，在前期哈可以做一些工作。那还有的话，就是我们还要去做一些情感方面的一些支持。就孩子上了一天学了，你接了孩子，首先先把他的书包拿过来，孩子都会觉得说，哎呀，好像我这样的一个拿书包的动作，虽然只是一个动作，但是孩子的那种内心会有什么感受，就哎呦，我的爸爸妈妈觉得真的我很辛苦，想给我分担。那其次的话，我们还要给到孩子一些支持啊，当孩子觉得说，哎呀，最近作业好多呀，你首先干什么，抱抱孩子说，哎呀，孩子辛苦了，就是孩子会觉得说被接纳的，被理解到了，这些都是一个很好支持。当然我们如果说家长有条件哈， 我们去多去维做一些活动，去维护一下孩子的朋友圈。例如孩子他在，你发现孩子在班上其实有几个玩得很好的朋友，我们可以邀请孩子来我们家，妈妈给大家做饭，或者是我们去一起动手做个什么，或者说我们可以联系一下对方的家长，我们一起去户外去做点什么。当然还有一个点就是什么，我们的家长对于孩子这种学习，可能我们需要有一个重新的定位。这个定位的话，我们可以跟孩子去谈一谈，我们的学习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觉得可以去做一下这些。
1: 我正要问到这一点，因为这个学习压力这个问题啊，就是你找到根源了，他就是学习压力，可能他承受不了。那这个时候你用这些方式能缓解吗这种压力？
0: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刚所讲到的这些方式，只能说是在他的这个情绪和情感上哈，可能会有更多的一种放松啊休闲这样的状态。但是学习，因为其实我们的学生主业就是学习嘛，大部分的这种活动啊其实也是学习，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间点上，我们需要对孩子和孩子一起去探讨上学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因为其实很多时候孩子的那个压力来自于什么，我现在只能考70分，但一定要考到90分，这样的这种难以跨越的这种状态哈，会给自己一种无力的这样的一种压力。所以我们
1: 帮孩子调整一下目标，
0: 对，就是适合他的目标。所以我们说什么好的目标是什么，孩子够跳一跳能够得到的，而且你当你够到的时候，孩子那种自信心那种增强哈，你是其实那种他会觉得说哇我可以做到，那下一个你再定一个，其实最终他还是可以达到那个最终的目标的。
1: 您刚刚也说到了，有的孩子可能不去上学一周一个月甚至两个月三个月更长的时间，在这个时候真的我们的家长是觉得心里是完全没有办法平静下来
0: 的。是的是的，
1: 每天面对孩子的时候的自身的那种焦虑也是要处理，然后对孩子也是
0: 还有耐心哈、
1: 对，很难很难，这个时候怎么办
0: 啊？其实如果说孩子，你看我们前期做了那么多的努力，如果孩子还不愿意去学校的话，我觉得首先可能我们需要去求助一些专业的这样的一些人员。例如其实你看我们现在的很多学校其实都配备了心理老师，心理老师在学校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作用就是什么，去发现孩子，然后去看到孩子一些问题，陪着孩子一起解决问题。如果说孩子可以的话哈，我们可以建议我们的孩子去找找我们的心理老师。
1: 因为孩子们相对来说他们其实上思路很简单，首先老师就给他们一种信任感，其次在父母之外有一个成年人站在第三者的角度来分析他的问题，他是非常愿意听的，
0: 而且是心理老师是陪着他一起去探讨这个问题。当然可能有的孩子他不一定愿意去哈，那这个时候我觉得家长也可以直接去联系学校的心理老师，去问一问，或者是取取经，听一听心理老师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然后呢，可能我们对不管是我们家庭里要去做的一些改变也好啊，或者是我们需
1: 要
0: 一些专业的机构啊，
1: 对
0: 对
1: 对,
0: 对，这些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1: 一定要找到专业的人士
0: 去做评估，
1: 对，做一些科学的评估，这是非常科学的，也是非常必要的。
0: 对对对，因为有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些专业的知识去做一些以科学的方法去做，我觉得应该是可以收到成效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家长在面对一些问题的时候，不要觉得我自己是单打独斗的，我只能一个人去应对，要充分发挥身边可以运用的这样的一些资源，我觉得是挺好的。
1: 还有就是如果孩子出现这样的，就说明我们的家长一定是存在一些没有做好的地方。
0: 对对对对，可能
1: 我们还是要做好学习的这样的准备，去改变自己，
0: 对对对，
1: 这个非常重要。
0: 所以说很多时候其实不一定是孩子一个人在成长，其实我们的家长和我们的家庭都是陪着孩子一起去成长的。
1: 那我们在寻求外界的帮助以后，我们还可以做一些什么呢？
0: 就是我觉得当评估完之后，我们如果说你找了一些专业人士的话，可能专业人士也会建议你要放平自己的心态。所以呢，又回到我们刚刚我们上期讲到的说家长的这个情绪的这样的一种稳定和心态上的一个调整，那么做好这个持久战的准备。如果可以哈，我们不去上学的孩子尽量干什么，让他出去，我们带他出去，或者是我们鼓励他出去。
1: 出去做什么呢？
0: 出去可以去做点他喜欢的事情。如果说他说我没有什么喜欢的，那家长带着他出去爬爬山，去看一下这个人以外的自然。因为其实自然能够给到我们的能量是很多的。很多时候为什么有些人说我喜欢看海，我喜欢看山，就是在你看的过程当中，你的想法，你的这种感受，其实它会发生一个很大的变化。
1: 而且走出去，你的运动也会让你得到一定的释放。
0: 对对对，就像李老师说到的，其实运动很重要。就是说我们的运动可以让我们的孩子 更有意愿说我要去跟其他的现实生活有一定的连接，他会更热爱生活、哦、热爱生活的进一步就是我热爱学习嘛。其实这个对我们的不管是身体来说、嗯、或者是我们的发展性成长性来说都是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种方式。
1: 我们说了这么多，就是孩子如果不愿意去上学了、
0: 嗯
1: 我们该怎么办？其实上我们每个家长都不希望出现这样的问题，所以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怎样来预防出现这样的问题？我们的孩子们要怎么样来学会扛住压力？
0: 啊、哦，我觉得李老师这个点说得很好，所以我觉得做好预防是很重要的。
1: 对，
0: 所以我们在这个心理健康当中，我们一直在讲说，一个孩子的心理健康其实跟他的社会生活是有很必然的这种联系。当孩子的生活当中他不仅只有学习还有其他的时候，其他会促使他更好去投入学习。我可以建议家长，就是我们不要把孩子的一些学习以外的事情给掐掉，你可以去适当做一些调整，但是不能没有。因为其实我们现在的孩子他接触的比较多，其实他们有一些自己的兴趣爱好的，例如说什么篮球啊，或者是一些羽毛球啊，或者是一些绘画啊，他喜爱的东西我觉得可以至少要留一项，
1: 只要这个兴趣爱好是积极的，
0: 对对对对，
1: 你不用去管它。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很重要一个点，什么要为他的一个愉快的活动要腾出一点时间来。这个时间虽然看似其实时间不会很多，一周一次嘛，其实这样的一两个小时的时间很多时候可以足以支撑我们的孩子快乐的学习一周、嗯、那其次的话我觉得就是必要的一个体育锻炼呢，就像刚刚我们所讲到的，因为其实当我们的运动起来了，我们的身体的感官打开了之后，其实我们在面对很多问题的时候，我们的心胸会更开阔了。那还有刚刚我们像我们说的走出去嘛，去感受一下自然给到我们的那些能量和那种治愈哈。所以之前我们还有一个很经典的关于抑郁症的一个疗法是什么，就是有一个人他抑郁了，他去找医生，然后医生没有给他开药，但是给他做了这样的一个任务，什么每周必须去爬山，而且是要爬多少公里的山，每次过来然后就谈他爬山的一个感受，爬了这样的差不多一个多月的时间好了。就是咨询师没有做什么，就是什么让他走出去，让他去看到自然。那还有的话就是我们还要注意孩子的一个朋友，也就是他的这样的一个社交的这一块，因为其实青春期的朋友很重要嘛。所以我觉得我们家长能做的还是可以做一部分，让我们的孩子感受到说，哎，我在学习当中有同伴，而且这些同伴可以给我带来很多的欢乐。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朋友的力量也是很重要。当然还有一个什么，我们良好的一个师生的关系，当这个孩子他觉得我跟老师很好，老师很在意我，然后老师很看重我的时候，他那种胜负欲立马就强了，我要做得更好，让老师更好的看到我。其实很多孩子是在获得这样的一种认可的，或者是在寻求这样的一种认可的过程当中在默默的努力的。
1: 嗯，
0: 然后最后的话就是我们说到我们的学习了，这个目标的制定一定是要合理的，不管说我们的家长对孩子有更大的期待，把这个更大的期待放着，然后看把我们家长把这个目标做一个分解，一步一步来，最终达成我们希望孩子去到的那个方向，我觉得也是很好的一种方式。
1: 感谢雷老师对于我们孩子如果突然之间不想去上学了应该怎么办给出了那么多实用的科学的方式和方法
0: 啊，也希望我们的所有的家长，那哪怕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们可以有方法然后去应对，希望我们的孩子可以健康快乐的去成长。
1: 嗯，这是我们所有人的心愿、嗯、无论是老师也好家长也好。
2: 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加油吧少年，也欢迎听众朋友关注微信公众号清泉细语，我们的每期节目都会通过这个公众号来刊发。加油吧少年在每周二的14:30，周三9:30在云南新闻广播与您不见不散。本期节目责编记者李丽，主持人李倩，好，下周再会。
3: 应急科普在身边。
4: 冰雹这种突如其来的天气现象往往会给人们的生活和出行带来诸多不便甚至危险，那么在冰雹天气来临时我们应该如何做好防范措施呢？首先我们要明确一点，尽量避免外出是冰雹天气时的首要原则。当冰雹来袭时关闭门窗是至关重要的，这样可以有效防止冰雹砸伤室内人员，同时要远离窗户和玻璃门， 以免冰雹破碎导致的玻璃飞溅造成伤害。如果在室内，寻找坚固的遮蔽物躲避是一个明智的选择，例如桌子、椅子等家具都可以提供一定的保护。在室外时，如果无法及时进入室内，应尽量选择坚固的遮蔽物躲避，如建筑物、大树等。如果必须外出，做好防护准备是必不可少的。佩戴头盔可以保护头部免受冰雹的直接击打，护目镜则能有效防止冰雹碎片伤害眼睛。此外，穿着厚实的衣物和携带雨具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保护。当然，了解冰雹预警信号同样重要。在冰雹天气来临前，通过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号，我们可以提前做好准备，避免不必要的风险。总之，面对冰雹天气，我们需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和采取正确的防范措施。希望大家在遇到冰雹天气时都能保持冷静，做好防范，确保安全。
5: 预防酒驾，这些要点您要知道。
6: 喂，对，我是车主，要挪车，我和朋友在家里喝酒呢。好好好，我让家里人过来一下，您稍等啊。老刘，你等一下，我让儿子先去把车挪好，一会儿他开车送你回家。
7: 哎，咱俩还客气个啥，我骑着摩托车来的，一会儿我骑上心爱的小摩托就回家了。
8: 那可不行啊，老刘，在小区道路也要遵守交通法律法规，两轮三轮摩托车都属于机动车，酒后驾驶摩托车一样要受到处罚。
5: 拒绝酒驾，从你我做起。云南新闻广播提醒您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
9: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10: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3: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1: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12: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嗯，血压正常。
13: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12: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教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14: 王叔叔，您的社区住老餐。
15: 嗯，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12: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 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她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
16: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6: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8: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导览，
17: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6: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7: 文明旅游
16: 也是美的风景。
19: 北京

0: 角度，
1: 从此让我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表达。
0: 深度，
2: 如果这个声音偶然的被我听到了。
0: 温度，
3: 我想请全国人民放心，在疫情面前。
0: 广度，
4: 中国女排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0: 新闻十万家，从不同的角度，用更广的广度，挖掘新闻的深度，体会不一样的温度。

新闻十万加，欢迎大家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换个话题接着聊。接下来我们要聊的是什么呢？进大学要预约，可能这已经成为大家的一个共识了。然而最近呢，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条新闻，武汉大学取消预约。这个消息一传出啊，迅速上了热搜，成为了爆点。5月13号，武汉大学正式的取消社会公众进学校的预约制度，公众无需任何预约，仅凭本人身份证即可在相关的大门步行入校，工作日和节假日均开放。这意味着学校从2023年7月开始实施的预约入校模式全面的结束。近几年武大入校政策呢，是完成了从全面预约到周末免预约再到全面免预约的三级优化的过程，而校方的这个举措呀，旨在进一步服务社会，促进校园资源共享。应该说，一座大学的校门到底是开还是关，从来不只是一个管理的问题。从更高的层面来说，社会服务一直是高等教育的核心职能之一，而开放校园这个硬件正是对这个责任最基础也最直接的落实。而且说到这个，有一点需要值得注意哈，那就是社会服务作为高校的五大职能之一，有着明确的法律依据和政策支撑。高等教育法当中规定，高等学校应当面向社会自主办学，但也承担面向社会的公共职能，包括服务社会、促进科技文化交流发展等。2017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当中进一步的强调，高校肩负着人才培养、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等五大重要使命。这个当中的原因就在于，公立高校由公共财政支撑建设，它具有公共公益的属性，而面对公众的合理入学校的需求，当然学校应该积极的回应。如果说一所大学连向社会开放都做不到，又如何的面向世界开放呢？在过去的几年，很多大学出于安全和管理压力等各种因素的考虑，都收紧了进入学校的政策。预约很繁琐，名额很有限，门槛森严，因供需严重失调，还催生出有些学校倒卖进学校名额这样的灰色地带。在2025年9月28号，清华大学就通报，两名教职工因违规代课入校牟利被拘，多名学生因为参与黑导和黄牛的活动也遭到了处分。你看，事实证明，单纯的靠收紧来解决问题的逻辑好像已经不合时宜了。而武汉大学这一次取消了预约，也是对封闭思维的一次正面的突围。一般来说呢，在这种局面之下，对于高校来说哈，也许稳当的做法呢是收紧管理，减少外部的接触，避免出现其他的问题。而武大这一次呢，选择开门迎客，这也说明一所著名的学府，其实真正的底气呀，不在于修多高的围墙，设多严的关卡，而在于能不能承受得住压力，不会因外界的风雨动摇根本，依然坚持去做那些被证明是正确而且有益的事情。每年到樱花开放的时候呢，武大的樱花都会吸引很多很多的人，不光是武汉当地的人，很多省外的一些朋友也都会去武大看樱花，这位已经成为武大亮丽的一个风景线了。但是呢，当你走到那儿，遭到了预约的这样的一道门槛，而且反复的预约，尤其是在看樱花季，可能你怎么约都约不上的时候，确实让人感到非常的失望和懊恼。

其实公众和大学之间的距离呢，表面上好像是那些繁琐的预约程序和紧闭的校门，而实际上是长期缺乏真诚沟通所积累的心理的隔阂。所以武大这次把门禁从预约审批简化为刷证入校，看起来只是一个程序的变化，其实也是在努力地拆除那一道横在大学和社会之间的无形的高墙。曾几何时，人们都感叹说现在进大学好像变得很难了。当然了，校园毕竟是校园，它有它自己的纯洁性和它管理的相关要求，如果太多被打扰，可能或多或少对于学校的这个校园的管理，对于学生们的学习的氛围也会造成影响。这个管理的尺度该如何把握，一直以来都是很多人讨论的。当人们走进校园蹭讲座、跑操场，让学生习惯和校外的人员打交道，这些看似寻常的场景，也许对于学生来说也是一份很好的公共关系课。因为与其花力气去回应每一次质疑，解释每一个争议，还不如用实实在在的开放的姿态，让沟通在日常的生活中发生。很多时候打开校门比打开发布会的话筒可能来得更有效更直接。当然了，彻底的放开大学的校门并不意味着说放弃了管理。武大这一次全面的取消了预约，也是取消了审批程序，而并不是取消了管理本身，这是两个概念。换句话说，大家可以刷身份证步行入校，不过呢，车辆是受限的，通行校门目前也限定为洛家门和弘毅门。大学校园开放的前提是具有维护正常教学秩序、保障师生安全的管理细则，这是底线。就此而言，武大这次取消进学校的预约制，也正是精细化管理平衡艺术的一个实践。人们经常会说，大学之大，非未有大楼之谓也。当然，它也不在于大门，而在于心胸，在于精神格局的宽广。这次呢，武汉大学取消了预约制，可以说在进大学这件事情上勇敢地走出了第一步。不知道其他的学校会不会纷纷地放下顾虑，详加的规划也跟上武大的这个勇敢的步伐呢？我想一座真正有力量有气度的大学不会怕有人走进来，他应该怕的是没有人想走进去。

0: 她是乐观积极的狮子座新闻女主播。
1: 大家好，我是云南新闻广播的白倩。
0: 她是观察入微、多愁善感、有千千心结的文艺女青年。
1: 每个人都梦想能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我有幸成为这样一个幸运的人。其实要描述自己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是简单的罗列还是琐碎的叙述，又似乎都不是。我想我还是还原生活中最真实简单的自己吧。
0: 他是生活的观察家，事件的思考者。
1: 在每一个新闻事件中，我收获着成长的快乐和痛楚，也沉醉于新闻带给我的养分和动力。
0: 他是有话就说，语言犀利的女主播。
1: 在未来的日子里，期待大家通过新浪微博海豚之恋白倩和我互动，我们一起让新闻的力量打动人心。
2: 爱过一只花蝴蝶，于是学会了释怀。
3: 新闻是万家，欢迎大家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继续换个话题接着聊。接下来要聊的这个事儿啊，最近有点火，什么呢？有线耳机。有一个数据哈，在今年一季度电子消费市场上演了一场意外的逆袭。相关的市场调研机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有线耳机的销售额同比增长20%，结束了连续5年下滑的态势。确实，现在在无线设备早就已经成为主流市场的这个当下哈，有线耳机突然翻红，也引发了很多网友的热议。除了摆脱了续航的焦虑、设备失踪困扰等等尴尬，潮流化表达更加成为它回潮的一个驱动力。在一些社交平台上，有一些时尚博主、网友还分享了有线耳机的穿搭技巧，相关的视频笔记的播放量甚至是突破了1亿次。从实用功能到穿搭配饰，从街头休闲到职场通勤，有线耳机这一波看上去很小众的这个消费的反弹哈，本质上呢也是对细分场景需求的一个精准的回应。可以说它折射出了现在的消费的一个新逻辑，也成为我国经济在高质量发展阶段从细分场景当中挖掘消费的增量、激发市场活力的生动的注脚。说到这个有线耳机哈，曾经我们如果买手机的时候可能都会配备这个有线耳机。有线耳机呢有一个好处呢，就是它不需要充电，即插即用，没有续航的焦虑，而且呢音质也比较稳定，信号基本上没有压缩。还有一个，它无需配对。这个有线耳机呢它不需要配对，你插上你就可以用。像这个有一些这个无线的耳机呢，可能还需要蓝牙配对，它就可能会受到信号干扰啊、电池老化啊等等稳定的这个问题。而且呢，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有线耳机相比无线耳机，它的性价比更高，它省去了无线模块和电池的成本，那么当然价格就下来了。如果说有这个预算，就可以更多的投入到其他的一些方面去，而且有线有耳机的这个音质也非常的好。所以你仔细看哈，你会发现现在走在大街上，突然一下多了很多戴着有线耳机的人。而且有线耳机对于年轻人来说，尤其是丢三落四的年轻人来说，它不容易丢，因为它一直在你耳朵上。所以在今年啊，这个有线耳机突然一下子翻红了。当下呢，我国的消费市场也在朝着个性化、多元化的趋势在发展。这个消费升级和需求分化的特征，你会发现它越来越明显。经过了很多年的发展，其实我们国家的消费市场也进入到了存量竞争的阶段。各个主流消费品的市场呢，是日渐趋于饱和。单纯的依靠规模的扩张的模式已经不可持续，而增量空间更多是藏在了一些细分的场景和个性化的需求当中。不管是因为实用而且时尚又重新受到关注的这个有线耳机，还是近些年来像这个谋定了这个深睡、皮肤的护理等等这些新兴的差异化的赛道，你会发现这些企业只有紧扣细分的需求，才能够找到自己的增长的空间。其实呢，这既是消费市场发展的趋势，也是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个破局之道。现如今小众的运动装备的热销、定制化家居的兴起， 文旅体等等业态加速的融合，你会发现一系列的现象都在说明，当消费向个性化多元化转变的时候，谁能够精准地捕捉细分场景的需求，谁就能够激活存量的需求，释放增量的潜力，赢得自己的发展空间。小小的一个耳机翻红了哈，当然也引来了大家的思考和讨论。在中国拥有着超大的规模市场优势，盘活存量，做优增量，都蕴含着巨大的发展的潜力。当然了，从细分的赛道当中去挖掘增量，这也离不开企业的主动的作为和政策的精准的赋能。今年呢，在这样的一个市场当中，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长预期好于预期，从这一点来说，其实也彰显了发展活力和韧性。有线耳机翻红，很多网友表示喜欢，因为它不用充电，不怕弄丢，音质还好。但是呢，也有一些网友表示说，无线耳机也方便，有线耳机呢耗手机电，而且绕来绕去的有点麻烦，尤其像有一些这个有线耳机哈，绕来绕去的可能时间一久呢，容易把它的线给绕坏。而且我今天因为要聊这个话题，我也上网搜了一下，我发现哈，这个多了很多的帖子，有很多网友会做一些普及。什么普及呢？就是选什么样的有线耳机音质更好，应该如何选等等等等。你看，这也是因为大家对于有线耳机的需求在不断的增长，所以也有了这样的一些帖子。当然了，对于用户来说，什么样的耳机是有线的无线的，还是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但是在这个小小的耳机的选择的变化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消费市场的一些变化，很多的数据也是值得期待的。你看，今年一季度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了127695亿元，同比增长了2.4%，其中限额以上单位通讯器材类的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了20.8%，这个增速显著的高于了整体消费的水平。这些数据的背后，也是无数个细分场景的需求聚合和力量的释放。小小的有线耳机当然也是一个细分场景当中的一员哈。所以啊，市场活力持续的激发，不仅会为产品的下沉提供广阔的空间，也印证了细分的场景它不分城乡，你只要精准的对接需求，就能挖掘出可观的经济增量。

0: 一杯咖啡，一部手机，给自己一点时间，来一场关于新闻的约会。
1: 新闻十万加，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要和大家在最后的时间来介绍一下近期在昆明剧院有一些什么样的演出。首先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是一部很有意思的演出，叫做《维罗妮卡的房间》，它会在2026年6月20日晚上19:30在昆明剧院的大剧场上演，主演的是抓马戏剧。这个《维罗妮卡的房间》呢是一部话剧，它是百老汇的神作口碑，反转再反转，挑战了智商极限，心理惊悚的典范，也是美国教父级悬疑大师的惊悚杰作。密闭的空间，终极恐惧，多层的嵌套情节，等待观众去破局。最近热播的这个电视剧《危险关系》是以煤气灯效应、情感 PUA 这些真实的心理学陷阱，揭开了亲密关系当中隐秘的精神操控术。那么作为2026昆明第九届首戏演出季青春无敌板块，这一部戏是当下年轻人最喜欢的烧脑悬疑的系列，它会以更极致的舞台张力把心理博弈推向极致。当现实中的操控遇上戏剧中的迷局，这场跨越时空的惊悚对话也在等待观众踏入其中去冒险。除此之外呢，还有一部这个戏剧叫做《寻找春柳社》，同样是由抓马戏剧，会在2026年7月24日在昆明剧院的大剧场上演。这是一部戏中戏，一场跨越百年的戏剧追问，中国话剧的百年献礼之作。它是由中国著名戏剧家编剧李龙吟亲身入戏，领衔北京人艺强势的班底，致敬话剧百年的源流。它是一个戏中戏，戏中又有戏的话剧。这个故事呢，是发生在当下，讲述了在一所大学的学生剧社排练场，为了纪念中国话剧120周年，一个学生剧社呢想恢复中国第一个话剧团体春柳社当年排练中国的第一部话剧《黑奴于天禄》的情景。舞台上的学生把自己装扮成了本世纪初的一群热心于话剧艺术的中国留日学生，留日学生又在排练话剧《黑奴于天禄》。戏中戏很有意思哈，喜欢话剧的朋友不妨可以提前准备，时间在2026年7月24日晚上19:30，昆明剧院大剧场《寻找春柳社》。
2: 有好多话从不敢当面对你说，问你为什么，你为什么。
1: 好的，聊到这儿，今天的新闻十万加要跟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的内容欢迎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您可以通过 FM105.8 AM576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喜马拉雅客户端搜索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新闻十万加每天上午11点和您共赴一场关于新闻的约会，拜拜。

0: 存。
1: 预防酒驾，这些要点您要知道。
2: 哎，老李，咱们喝了不少了，请个代驾吧。
3: 不用，我酒量好，喝那么一点不影响我开车。
2: 哎，不行不行，听我的吧，咱们还是请个代驾。
3: 好好好，听你的，那我先把车从停车场挪出来总行了吧。
2: 哎，老李，这也不行啊，酒驾的认定和个人酒量的大小没有关系，而要看驾驶人血液中酒精含量值，还有啊，机动车发动并发生位移，驾驶人即处于驾驶行为中，酒后驾驶，驾驶人的控制能力和反应能力都会有不同程度的降低，易发生交通事故。如果醉驾，将会因危险驾驶罪受到惩处。
1: 拒绝酒驾，从你我做起。云南新闻广播提醒您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4: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5: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6: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5: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7: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8: 云想衣裳花想容。
5: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拖着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9: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5: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心火的点燃。
10: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5: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11: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2: 服务员，点餐。
5: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指淋保眼齿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12: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5: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1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12: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13: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14: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5: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4: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5: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4: 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5: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4: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5: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6: 妈妈，
17: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8: 北京时间12点整。
19: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
0: 阳新闻第一调频。
16: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0: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0: 持续关注，追逐阳光，金色热线回音壁，焦点所至，必有回响。
21: 第一时间回应您的投诉，
22: 举一反三，改进工作作风。
21: 大家好，欢迎关注金色热线回音壁，我是包磊，
22: 我是江涛。昨天的金色热线是由云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上线，由云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党委委员、副总队长江爱民率队参加。在节目当中呢，回答了大家关注的公安交管部门在压降交通管事故的发生率、提升群众出行安全感以及科技赋能公安交管工作等方面的问题。
21: 那么在今天的金色热线回音壁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对昨天上线的情况进行追踪和回复。我们会继续连线省公安厅交管总队相关部门的负责人，继续为您解答。
22: 首先进入今天的第一回复。
0: 权威立场，彰显平台力量。第一回复，此刻发生。
21: 好的，金色线回应币，我们马上进入到第一回复环节。在昨天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呀，有不少听友网友都发来了问题，但是时间关系呢，有很多问题在节目当中没有得到一一解答。不过呢，没关系，在今天回应币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请省公安厅交管总队的相关部门的负责人为大家做出解答。
22: 那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收到了一位昆明网友的提问，他说他是文先生啊，他是一位盲人，他反映呢，昆明市耳机路绕城高架桥下面的盲道被机动车和一些共享电动车违规停放拦住了，给盲人行走带来不便，特别容易被撞到，自己散步时就经常撞到，而且已经有3-4年的时间无人管理，希望有关部门尽快的处理这个问题。那群众反映的现场情况是否存在？针对类似的问题，我们交管部门是如何处理的？今天呢，我们就来连线昆明市交警交管支队的同志来回答大家。
21: 好，现在我们连线到的是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交通事故对策和宣传教育大队的副大队长陈其博。你好，陈副大队长。
23: 好的，主持人你好。
21: 好的。
23: 收到我们网友反映的，在我们昆明市耳机路绕城高速桥下方的那个道路的盲道，长期被机动车还有共享单车违规占放、停放占用的这个情况，我们这边收到这个诉求以后呀，我们支队这边也就非常的高度重视，然后指派了我们辖区大队派警力前往现场进行了个实地核查。经反馈回来的情况呀，该路段确实存在有机动车、共享单车违规停放占用盲道的情况，辖区大队这边也立即就对占用盲道的机动车和共享单车进行了一个清理，也同步告知我们涉及相关共享单车运营企业，要求 他们要及时对占用盲道的共享单车进行清理，确保我们的人行横道道路资源不被占用，影响市民的正常通行。这个情况的话，现在目前的话也是在处理过程当中。其实现在目前接线的话已经处理完毕了，下一步啊，我们那个辖区大队这边将持续采取以下工作措施，开展专项整治。
21: 嗯，
23: 第一方面是加大该路段日常的巡逻频次，常态化严查机动车、非机动车占用盲道违停违法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第二方面的话是对该道路段长期频繁停放的车辆采取短信温馨提示，现场劝离，对拒不整改的车辆依法实施拖移处置。第三方面的话是联合我们的属地街道社区建立共治管控的机制，同步加强周边文明停车礼让无障碍通道的宣传引导，提升我们市民规范停车的意识。第四方面的话是重点守护盲道等无障碍通行设施畅通，确实保障我们残障人士安全顺畅的一个出行。谢谢。
21: 好的。刚才这位文先生反映的是类似这样的情况，这条路哈被占用的时间是长达3-4年之久，按他的反应哈。那么所以我们想继续再问一下陈副大队长，那平时关于对这个盲道这样的交通道路的管理，我们有没有一个常规的什么样的方法呢？而不是像文先生反映的这样，可能一条路被占用，给大家带来出行的不便，长达3-4年的时间。
23: 好的。因为这个情况3-4年的这个情况的话，我们这边核查的情况的话应该是零零散散的，确确实实都会有一些机动车它停上去。因为这个路段我们去现场看了一下，也是属于一个管理的死角，就说平时的话我们的警力覆盖面的话也没有足够的能及时的第一时间发现这个问题，因为它是在处于一个相对比较偏僻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道路的一个末端的一个地方嘛，是这样一个情况。这是现在的话，因为我们这个文先生也反映了一个他的出行会随时会可能会经过这个路段，是吧？
21: 对。
23: 所以我们这边的话会重点对针对这个区域的道路进行一个加强治理。
21: 是的，因为这个涉及到的范围其实上肯定是很广的，因为我们这个警力人手各方面的原因肯定是难免，每一条道路不可能时时刻刻都在我们的这个非常这个监管之下啊，常态化的巡逻之下。
22: 对。
21: 那么所以这个时候呢也给我们的管理带来了考验，我们有没有考虑过现在有没有什么技术性的手段来解决这些难题呢？比如说像文先生这类特殊人群，因为他们的确是需要我们去关注到的群体。
23: 好的。像这样的这个情况的话，我们现在目前也是在和大队这边商议，就说以后避免最大化的避免不要再次发生类似的情况。我们的话就针对辖区里面特别是视频巡查，就我们指挥室在视频巡查的日常过程中的话，也不只是只针对道路的主干道路的交通的一个通行情况的一个关注，然后附带的话也会针对在巡查过程中涉及到一些电动自行车呀，还有我们的共享单车呀，包括一些机动车违规停放到我们的人行横道占用我们盲道这个情况也纳入一个巡查的范围。发现第一时间指令我们的路面警力进行一个干预。
22: 对。那么刚才陈副大队长还讲到了要通过跟这个咱们的这个辖区的一些这个管理的部门进行共建的方式啊，来一起来把这个事情做好，动员更多的社会力量来参与这个工作。对。
21: 那么像文先生这样的群体哈，不只是在我们这个节目上线的时候，如果他们平时在出行当中遇到了困难，您认为最直接的方式哈是什么样的呢？他们怎么样寻求到有效的帮助？
22: 对，反映出来及时的得到帮助解决。
23: 是的。这个的话因为现在目前的话其实我们这个投诉的渠道是非常通畅的。像我们文先生这类群体的话确确实实是需要我们所有社会关注关爱的一个群体。然后如果是发现了类似的问题，我们建议就是说第一时间可以跟我们交管部门进行一个及时的反馈。是，如果实在是我们辖区大队的电话号码 不知道的话，因为整个主城区的我们所有的辖区大队的话是很多的，
21: 对，
23: 那电话号码不能及时的第一时间能记住，那可以直接拨打110啊，然后我们市局这里收到这个警情以后，涉及到市民投诉反馈的一些情况的话，会第一时间转接到我们他所投诉的这个路段的辖区大队，然后我们大队这边的话会第一时间收到信息以后，会指令我们的警力进行一个现场核查，然后进行一个处置。
21: 嗯，好的，
22: 这110最方便，
21: 对，最及时的一个处理方法。遇到这个道路受阻的情况，好，除了这个问题呢，另外在昨天节目当中还有一个记者调查，我们通过节目反映，为了便捷就医群众的上下车，缓解医院门前临时停车的压力，昆明的多家公立医院呢，在大门出入口是专门划定了落客区域，初衷呢是优化就医的通行环境，打通大家便民出行的最后一公里。但是在现实当中，我们往往发现这些落客区啊，最后变成了所有这些出租车也好、网约车也好的候车点，反而给交通造成了拥堵。那这个问题呢，我们昨天在节目当中已经为大家解答了一部分，
22: 对，
21: 但是大家还关心下一步我们具体又会怎么做呢？
22: 是，
21: 所以还要请您继续给我们做一个解答。
23: 好的好的，因为昨天我们的支队领导也代表支队这边，针对我们主城区的几个大的医院周边的道路，特别是主干道上，有随时出现这个我们网约车、出租车违停候客的一个情况，导致这个交通运行不畅。我们下一步的话，因为昨天的话也对我们治理的一些措施呀，还有目前的一个情况呀，进行一个回复。我这里的话就对刚刚我们主持人这边提问的，就涉及我们下一步工作会如何开展这个问题进行一个回答。从目前整治的这个情况来看呀，上述问题形成的存在的多方面的原因，就是我们目前这个反馈的这个情况，就是医院周边的一个道路随时有被网约车、出租车因为候客然后导致了一个拥堵的一个情况，这个原因啊是多方面的。仅靠我们交管部门一家的发力是难以实现长效的一个根治，必须依托我们的一个多方联动协同共治，才能从根源上破解这个难题。前期啊，我们支队也已联合相关部门开展了一些联动整治的工作，这个工作的话效果还是已经呈现出来了。涉及到特别是一些大的医院，像云达医院啊、工人医院啊，现在目前的这个情况的话已经有所缓解。下一步呀，我们将持续深化与各行业主管部门的一个协同配合，主要是聚焦我们的一些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来精准发力。具体的话，主要是从四个方面，推进一个综合治理工作。第一方面的话是，深化与我们的那个市运输和港航事业发展中心的一个联动，筑牢源头治理的防线，进一步加强与市运输和港航事业发展中心的一个沟通对接，健全信息共享联动处置的一个工作机制，强化对相关运输企业的日常督查与风险提醒，定期将我们发现的一些网约车、巡游出租车的驾驶员的违法处罚以及教育劝导的一个情况精准通报到我们的市运输和港航事业发展中心，依托他们这个我们的这个行业的监管合力啊，从驾驶员准入、日常管理等源头环节强化管控，从根本上规范我们运营车辆驾驶员的这个违规的行为。第二方面的话，主要是压实我们企业的一个主体责任，强化我们行业内部的一个管理，主要是加大对我们运输企业的一个交通安全宣传的教育力度，全面普及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与行车规范，并结合我们近期违法查处的一个数据，针对违法行为高发的企业开展约谈警示，明确我们企业的一个安全管理职责，督促企业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健全我们内部驾驶人员的管理制度，加强从业人员日常教育监督与考核，确实提升企业的一个自主管理水平。第三方面的话是联动我们的医院的一个安保力量，提升现场疏导的一个效率， 主要的采取方式的话是加强我们医院等重点区域的管理方的一个协作，组织开展安保人员现场疏导人员的一个专项培训，主要是要充分发挥他们重点场所内部的我们保安人员的疏导力量的一个作用，把它发挥出来，特别是加密我们高峰时段巡查疏导的一个频次，特别是要明确就是我急停急走快速驶离一个通行要求，有效缓解我们医院周边道路的一个交通拥堵压力，提升道路通行效率。
21: 好的，陈副大队长有没有了解过哈？是不是所有目前这些医院的门口都有这个落客区和候车点呢？
23: 现在目前的话，落客区的话也有一部分医院是支付道路上是有的，但是因为那个支付道路的话，稍微离我们医院门口的这个大门稍微有点距离，然后就导致一些网约车、出租车他们觉得这个对他们来说招呼客人的话不是那么方便，就是说我接完单以后可以第一时间来接我们的客人，所以他们一般情况下都不会选择去那些区域去停放候客的这个问题。
21: 那我们有没有考虑过哈，在某些我医院门口还没有设置这样的区域的相应的这个地点，我们设置专门的落客区和打车的地方呢？这样会不会让大家这个上下车停车更加的规范？
23: 这个是现在目前我们交管部门这边也是在一直在研究在考虑一个问题，就是主要就是刚刚主持人你所说的这个思考，我们就想尽量的去挖掘我们医院场所内部的一个资源，看一下有没有适合规范停这个我们的网约车出租车停放一个空间这个也是我们现阶段还有后期可能持续要去挖掘的一个工作，主攻的一个工作。
21: 因为医院呢它是一个特殊的一个地方哈，
1: 对，
21: 到医院去的呢很可能就是身体不适，这个时候呢打车如果再不方便或者下车不方便的话，确实会给这个就医或者是自己的出行也带来很多的麻烦的，所以呢除了就是让这个交通变得更加通畅之外，我们这个人性化的服务再把它结合进去考虑进去，可能我们这个设置就会更好。
23: 是的，这个是我们下一步工作的一个主攻方向了。就是需要的话，我们医院还有包括我们的社区街道这些其他的社会职能的一些部门要积极的配合，然后才能协调共治的把这个事情给它推进过去。
1: 可想而知，这需要多部门是吧？
21: 对，
1: 甚至是从这个医院的这个规划、周边设施的道路的这个设置等等方面，都要综合考虑，才能比较好的解决这个问题。尤其是一些老医院的地方。
21: 对，
23: 对，
21: 好，
23: 对，
21: 接下来呢，还有一个问题哈，也是涉及到昆明市的，说有网友提问呢，在周市上看到骑行电动车这个戴头盔的人很多，但是在昆明市 很多人骑车是不戴头盔的，认为这个一盔一戴是落实不到位的，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的呢？陈副大队长。
23: 好的，大家这个问题啊，大家都知道，就我们的昆明啊，这个气候也比较宜人，地理环境也比较好，就是呀，这针对这个电动自行车的这个使用啊，大家都是觉得它第一个是便捷，然后另外就是成本比较低，
1: 对，
23: 之所以啊，大家短途出行的话，很多市民都喜欢选用的就是我们的电动自行车，或者是我们在街上的共享电动自行车的这种出行方式来去出行，之所以就导致一些这个一个是群体大，另外一个的话我们的这个头盔佩戴率为什么低呢？主要是也是有几方面的一个客观原因导致的，第一个的话是刚刚说的我们的使用的群体比较大。覆盖人群也广，我们现在粗略的统计的话，就是我们主城区，就我们昆明的现在这个电动自行车保有量已经突破了320万辆，出行分担率我们也进行一个测算，已经达到31.2%了。另外一个原因的话，就是我们的法律支撑的一个缺失，现在目前的话，我们这个道交法以及我们云南省还有昆明市的一个交通安全管理条例。这个内容条款里面啊，就没有对我们电动自行车驾乘人员佩戴安全头盔做出一个明确的规定
21: 啊，
23: 就是在头盔的这个管理的约束力度是不够的，就是说也就没有我们的一个法律支撑。 第三方面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群众的安全意识富强，特别是部分的那个我们的驾驶人员啊，或只嫌麻烦、怕热，等原因的话，就忽视了我们头盔一个防护的作用，就是这个佩戴头盔的主动性和自觉性的话，也不是那么强，这所以就导致了就是现在目前看到的，戴头盔的人很少，啊，是这个情况。
22: 嗯，这三方面的原因造成这样一个效果。那为什么州市上，因为州市上他用的法律也是跟我们昆明市是一样的，是吧？
21: 嗯，
22: 哎，这个他这个为什么他们那边有的地方也跟昆明差不多温度，为什么那边的这个戴头盔的这个比例就比较高一些呢？
21: 嗯，包括有很多地方其实，如果说有游人的话，很多这个州市的旅游啊，很这个也是大家爱去的地方。
22: 对，
21: 为什么这个意识可能就要更强一些呢？陈副大队长有没有了解过？
23: 这个情况的话，因为各个的州市的一个管理的措施，可能都有所不同。因为现在目前我们交警这边，我们昆明交警这边的话，主要是只能依托就是这个，因为第一个法律支撑，的这个条款没有，就是我们说要对这个。未戴头盔这个行为进行一个法律层面的一个处罚或者劝举的话，有点行不通。之所以我们这边的主要采取方式的话，更多的只是一个宣传引导。
21: 嗯，
23: 就是说我们的措施还是有所比较单一嘛。
22: 啊，可能是在宣传引导上，因为他这个骑车的人、人口量太大了，是吧？
23: 哎，对。
22: 啊，可能相对这个州市来说，管理难度要更大一些。
21: 嗯。
22: 啊。
23: 嗯，对。
22: 当然，可能宣传的效果就要弱一些。
21: 嗯，所以刚才您提到的一个关于这个法规的问题哈，从这个源头上解决问题，可能还是我们这个法规首先要有这个依据，
22: 对，
21: 然后再管理起来呢才会有力度哈。
22: 嗯，
21: 好，谢谢您的介绍。提到了这个电动车、共享电单车等等这个车辆，那么有一个网友就发来问题，就说这些非机动车啊违规骑行上昆明二环高架以及匝道，二环车速快，车流大。没有这个非机动车的专用道，非常的危险，所以希望相关的部门能够进行常态化的管理，能否在各个入口的匝道处也加强值守巡查，增加一些电子抓拍，能够去完善禁令标志呢？陈副大队长。
23: 嗯，好的，首先啊是要感谢我们这位网友的监督和建议。针对这个二环高架上层，然后随时有这个电动自行车驶入的这个情况，其实我们这边昆明公安交管部门啊，也已经很多，我们也很重视这个问题。第一个是我们随时也在我们的巡查过程中，还有包括我们在交通管理的日常工作中也发现这些问题。发现这些问题的话，一般情况他已经上了桥了，上桥以后的话，我们也就能及时制止的就及时制止。如果确实在制止过程中可能会有一些安全隐患风险的话，那我们就使用在我们指定我们在二环高速上的一些匝道口的一些摩托车的警力，然后去引导他最尽快的在最近的匝道口下桥，然后并对他这个违法行为进行一个处罚，是这样一个情况。然后另外一个的话，还想借这个机会的话，也和各位听众朋友介绍一下我们辖区交管大队啊，针对这个非机动车违禁行驶到二环快速的一个道路上的这个情况，我们日常的一个管理情况做一个简要的介绍。日常的话，我们主要是采取一个高峰期的话是匝道节点，是采取一个定点值守查缉，平峰时段的话进行全线巡逻。巡逻的话，我就刚刚所介绍的一个情况，就是一个是我们的警力的路巡，另外一个是我们的视频巡查。同时的话，现在目前的话，我们还加上了我们无人机的一个辅助，开展了一个巡查。对，针对一些涉及到我们电动自行车上我们二环高架的一个违法行为的话，进行一个从严管控，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21: 嗯，好的。
22: 有的时候我们会在这个开车的二环开车的时候，看到有一些丢弃在路边的那个共享单车、啊，
21: 对，
22: 好像是有人使用过。然后从中途他就不骑了，
21: 把车就留在那儿了。
22: 对，有的时候会留上那么一两天，这样情况都有。咱们针对这个情况有办法解决吗？
23: 如果在二环快速二环上层的这个快速路上的话，发现这样的车辆的话， 第一个的话，也请我们的市民朋友发现这个情况的话，第一时间进行对我们进行反馈。
22: 哦，
23: 就是如果是说就像刚刚上第一个问题的时候，其实我们在巡查过程中的话，确确实实是不能把整个路段毫无死角的都能发现得到。
21: 嗯，
23: 当然我们发现的话，我们第一时间肯定会去处理的。
21: 嗯，
23: 就是把其实进行一个清除，不要让这个隐患把它扩大掉，导致一个什么交通事故啊什么的发生。
22: 对，
23: 是吧？
22: 有一个问题比较好奇，咱们会不会能够保证，就是每天有咱们骑着摩托那个
21: 巡警
22: 是吧？咱们叫什么铁骑是吧？咱们铁骑的民警同志，能够都每天都有人在上面至少转一圈。有没有
23: 这个是必须的，这个是必须的
22: 啊，
23: 这个是每天日常行路必须要做的事情。
22: 哦，这样就比较好了。
21: 嗯，
23: 对，我们反正第一时间发现隐患，第一时间排除，这个是我们最基本的一个工作职责了。
22: 对，咱们民警同志亲眼去看是吧？亲自去巡逻，这个效果可能是比较实在。
21: 嗯，当然也可以借助很多技术性的手段哈。现在我们昨天节目当中反复提到的就是科技赋能，如果把这些好的技术运用到我们的这个管理工作当中呢，这个工作效率也会大大提高的。
22: 对，同时我觉得这方面这个相关投放这个共享单车的企业也可以做很多工作，比如说这个如果他用自己的这个注册的这个微信的身份去扫了一辆这个共享单车骑到二环上了，那么咱们这个企业应该得通过自己的数据能够发现是吧？
21: 嗯，
22: 那对这样的这个使用者，咱们能不能进行警告，或者下次能够让他受到限制？哎，这些都是可以考虑的。
21: 嗯，
23: 对，
21: 好。
23: 其实最根本的就是我们的骑行的这个现在目前那个导航这个软件，它的一个精准度还是有所偏差的。
22: 哦，
23: 就是也其实好多我们最后核实下来，对骑行人员上二环的这个进行处罚的时候，他们其实是不知道这个导航怎么会把他们导了往上走，会出现这种情况。对，他就上去了以后就没办法，他又不敢逆行，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走。
22: 哦，
23: 这些其实很大部分的市民，我们对他们进行处罚的时候，他们反馈给我们的情况是这样的，
22: 就是不是故意的。
21: 嗯，
23: 哎，对对对，就是导航他要从这条道路要去终点的时候，那个导航直接就导航就往上走。一个是我们核实下来情况的话，一个是我们的市民朋友，他可能使用导航的时候，他没把那个选择是他是骑行方式，
22: 对，
23: 然后导航默认为是
22: 驾驶方式，
23: 对，驾驶方式，之所以就把它导航到了二环快速上去。
21: 所以这是都是一些很重要的信息。
23: 对对对对对。然后有一部分人的话，就是我们的导航软件确实是有所偏差，然后还是把它导了上去，这是上去以后没办法。会出现这种情况。
22: 对，那所以在骑行的时候要导航上，因为要细心一点是吧？确认一下自己是在骑行模式下。
21: 那就像您说的，刚才如果确实因为导航误上了这个高速的话，那么他如果发现有安全隐患了，也是及时应该向你们求助哈。
23: 对对对，可以的，可以的，他可以，
22: 也可以求助。
23: 靠边啊，再找一个安全的区域。
21: 把安全隐患降到最低。
23: 对，
21: 好，谢谢陈副大队长的介绍，也谢谢你们为了道路交通安全所付出的努力，谢谢。
22: 好，
23: 好，谢谢。
22: 再见。好，接下来我们再关注一位网名叫做泸沽湖摄影师小爱的网友提出的问题啊。他说泸沽湖4A景区的主干道的商业街无人管控，交通混乱，存在着乱停乱放的情况。那么游客体验感呢都比较低。这个地方呢是很多外省游客到云南必打卡的一个重要景点，外来游客的量非常多。那么具体到当地的交通状况是怎么样的，存不存在游客反映的这种现象呢？那么交管部门又来如何管理呢？今天我们就来连线一下丽江市交管大队的同志。
21: 好，我们现在连线到的是丽江市宁浪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教导员杨润华。您好，杨教导员。
2: 你好，主持人。
21: 好的，请你为网友回复一下这个问题好吗？
2: 好的，感谢网友对泸沽湖景区交通出行环境的关注和监督。针对网友反映的问题的话，我做如下答复。泸沽湖景区的话，主干道商业街周边停车场地有限，当停车位饱和的时候，部分车辆会临时停靠在路边，难免会妨碍其他车辆的快速通行，尤其是这个旅游旺季的时候，确实是存在这样的一个情况。 但是一般呢不会造成长时间的交通拥堵。在日常管理中的话，就是主要有泸沽湖景区派出所联合泸沽湖管理局执法队和各村小组志愿者，采取重点路段定岗值守以及一般路段警车综合执法车动态巡逻疏导的方式，全力确保景区内道路总体畅通有序。一旦到了这个春节啊、五一节啊、国庆节等旅游客集中的时段，全县公安机关深入落实服务游客五星警务举措，统筹下沉局机关和交管大队一大批警力入驻到这个泸沽湖景区，实现这个全体支援景区派出所，实现全天候全时段扎实开展交通指挥通行引导安全提醒提示等工作，坚决防范伤亡交通事故和长时间长距离的交通拥堵，尽全力服务保障广大游客的安全顺畅出行。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的工作还有做不到位的地方，就像刚刚这位网友说的，比如我们这个偶尔勤务空缺的时段会造成短时间的通行受阻的情况，所以下一步的话我们还是重点从几个方面来进一步加强景区交通安全的管理。一个是全链组织发动红袖标志愿者、网格员、商铺主任等群众力量充实到交通管理队伍中，分片包干，做好日常疏堵保障服务引导工作，随时提供安全有序的交通出行环境。二是在旅游旺季重点时段加大警力下沉频次和力度。三是对易堵路段实行严管整治。四是这个协调推动景区管理局在热门景点和商业街周边加大停车区域的规划建设力度。综上的话，我们将会聚焦主责主业，主动履职，用心工作，最大限度的满足这个广大游客和景区商户住户的美好出行期盼。
22: 嗯，
2: 趁此机会的话，这个也向这个广大前来泸沽湖旅游的游客朋友们做几点温馨提示。
22: 嗯，
2: 第一的话就是，在前往泸沽湖景区的路上的话，就一定要注意安全驾驶。
22: 嗯，
2: 您的平安是我们最大的幸福。第二一点的话就是，景区道路交通资源有限，请规范停车，文明行车，做到不要妨碍就是其他车辆的一个通行。
22: 嗯，
2: 第三一点的话就是，当你遇到交通拥堵的时候啊，或者是遇到其他困难的时候，就请及时向身边执勤的人员，或者是我们就是丽江市公安局推出的丽景在线的一个微信小程序。
22: 丽景在线微信小程序是吧？
2: 对，
22: 嗯，丽江的丽，警察的警，
2: 丽江的丽，警察的警，
22: 对，
2: 丽景在线。
22: 嗯，
2: 然后这个微信小程序的话，里面的这个功能比较齐全，就是主要是我们丽江市公安机关服务游客，为了服务游客的话，就是推出的这么一个小程序，里面的功能的话，就是包括一些，这个师傅找寻啊，这个路况提示啊，
22: 嗯，
2: 包括班车啊。这些一个服务，所以是这个微信小程序这个打开的话，有什么困难就可以在这个里面，这个寻求帮助，也可以直接拨打110电话。这个我们这个有复必应，
22: 嗯，有复必应啊，
2: 对对对，我们有
22: 及时的回应啊处理。那么刚才您提到了，就是总体来说我们还是畅通的，因为我们有不断的有疏导是吧？啊，这
21: 所以也
22: 是
21: 不存在这个无人管控的情况是吧？网友反映的。
2: 这个的话就是因为日常情况下的话，泸沽湖景区它这边车流人流这个游客也不是很多，所以的话日常情况下的话就是我们整体的道路它这个还是
22: 畅
2: 通有序的，可以说
22: 是畅通有序的。重点时段是吧？节假日旅游高峰期。
2: 对
22: 对
2: 对。
22: 那我还想了解一下，对，就是刚才你还谈到了，其实这个状况的出现呢，当时这个主街道上交通，有时候会出现混乱情况呢，主要还跟这个停车设施区域规划不足有关系。
21: 嗯，
22: 那么在很多地方都有这样一种举措，就是到节假日啊、旅游高峰期的时候，周边的一些这个政府部门啊，或者一些单位这个停车场就会拿出来供游客来免费使用，或者是有部分有偿使用。那咱们会不会在节假日也会有这样的便民措施？

0: 而且呢，可以通过丽景在线，找到这个方便的停车场。
1: 啊，对对对对对对
0: 对。
2: 嗯，好，谢谢您的解答，谢谢。
1: 好，谢谢谢谢。
2: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热点解析环节。
3: 主流视角，让事件清晰，更多观点，洞察本来真相。热点解析，客观权威。
0: 好，欢迎继续关注金色热线回音壁。昨天的金色热线呢，是由云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上线，由云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党委委员、副总队长江爱民率队参加，回答了大家关注的交通秩序维护、交管便民利企措施等方面的问题。
2: 是的，那接下来热点解析环节，我们就继续连线省公安厅交管总队相关负责同志，请他们来解答大家关心的这些热点问题。
0: 对，那这个大家还关注一个问题啊，就是在高速公路上疲劳驾驶机动车呢，其实风险比较大，
2: 对，
0: 特别容易引发这个交通事故。那么针对着疲劳驾驶违法行为带来的事故风险，高速交警将会采取哪些有效的措施来保障大家的出行安全呢？
2: 那接下来、
0: 这个、
2: 对，我们马上就连线到云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三支队支队长王昌华。你好，王支队长。
1: 你好，主持人。
2: 好的，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热点问题。
1: 好的，高速公路啊，上疲劳驾驶机动车，这个呢是一个非常危险的驾驶行为啊，即是极易引发道路交通事故。我们这个说的通俗一点啊，我们就叫以前我们有一句话叫“沱江的饴马”，就是失去控制的饴马。那么在高速公路上疲劳驾车啊，和这个类似，就是相当于一个失去控制的高速行驶的车辆。所以我们交警常说啊，这个疲劳驾驶啊，就是小违法大隐患，损害大这个一个情况。那么特别大家呢也关注到公安部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于我们6月1日啊正式实施啊，新规呢告别了以前我们是看驾驶时长的老办法啊，那么从驾驶行为啊到生理状态和生活轨迹三位立体呢来判定我们在高速公路行驶的是否存在疲劳驾驶这个交通违法行为啊，那么只要满足任意一个条件就会被认定为疲劳驾驶啊，那么这个覆盖所谓的车辆。那么近年来啊，应该说发生事故特别是亡人事故，那么这个疲劳驾驶呢应该这三年以来，不管是全省还是我们高速公路啊，应该说疲劳驾驶这个事故呢都有所上升，特别是亡人事故都有所上升。所以面对这样一个形势，那么我们高速交警啊，云南高速交警呢主要采取三方面的措施。第一个方面呢是强化综合施策协同治理，充分发挥我们高速公路啊一路多方协同共治的优势，以点连线，以大队的连线，支队与支队连线，特别是和交通运输、路政、公路、交通执法局等，优化沿线的绿植隧道啊，增设观景壁画，还有我们隧道多功能智能锥桶，以及长直路段设置警示标语，布置激光射灯，刺激我们驾驶员的视觉，部分路段科学设置震动减速线，加高音喇叭、闪光灯等多种方式，对驾驶员疲劳驾驶啊进行提醒以及这个提示。第二个方面呢是主动服务建设阵地，在高速公路服务区啊，我们打造防疲劳暖心驿站和 公路部门

0: 一起啊，在服务区提供休息室、睡眠舱、热水以及充电、按摩椅等便民服务。联合服务区的管理人员对进站休息的有关车辆采取逢进必提醒、必宣传，提醒不要催促赶路、抢道、同车人监督义务等。第三个方面呢，是加强宣传，提升警示。我们坚持在高速公路啊、沿线的警务站、执法站、服务区、加水站开展面对面的宣传引导，联动媒体发布安全提醒，曝光违法和事故案例，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宣传方式，提升道路交通参与者对疲劳驾驶的认识。
1: 嗯，
2: 对，
0: 引导大家，引导大家拒绝疲劳驾驶这个违法行为。
2: 对，那王支队长有一个问题啊，我想了解一下，就刚才您说公安部通过了新的行政规章嘛，就是这个应对疲劳驾驶的这个相对相一个规则，就是要从今年的几月份，六月份还是几月份？
0: 6月1日。
2: 哦，这马上就要实施了。
0: 就是、下个月。
1: 对。
2: 啊，
0: 对。
2: 这对我们的这个广大驾驶员有什么影响呢？比如说我作为一个货车驾驶员，我已经连续开了很长时间，然后呢，当然这个可能是也是个小车，你们这个没他这个没有相应的监控能够。就是看到我连续开了多长时间了啊，就比如我的车上没有这样的装置，然后我自我感觉我一点都不疲劳，实际上我已经开车很长时间了。
1: 嗯，
2: 那这个新的规则能不能发现这个或者制约这样的现象
0: 啊？主持人，这个还有交通参与者，这个难。
2: 嗯，
0: 现在新的规则就是从三个方面。
2: 嗯，
0: 第一个是从你的这个行驶的轨迹，
2: 行驶轨迹，
0: 就是、比如你从，对，行车轨迹，因为大货车呢，它是也是有一个动态监控系统，大客车也有，都是有的，这个是已经安装的了。
2: 哦，
0: 然后呢，生理状态就是看你，这个神情、眼睛等等这些生理状态来看是否疲劳，然后呢，再根据你头天的生活轨迹，三位一体。
2: 头天不好好睡觉，
0: 来判断
2: 啊，
0: 对，然后从你行驶的时，对，从你行驶的时间，白天是4小时，夜间是2小时，这种了嘛，来判断，三位来判断。
1: 嗯，
0: 在这里呢，我想主持人，我想在这里做个提醒，提示对广大家人，就主要是简单的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在高速公路上行驶啊，第一个方面是密切关注我们交通信息，提前避堵。绕堵，第二个方面呢是记好四自觉，我们叫四自觉，就是发生故障和事故以后啊，车靠边，人车立，既报警，谁防护，四自觉。
2: 好的。
0: 第三点呢，就是这个，提前啊保证自己的休息，
2: 保障休息，
0: 驾驶的状态，第四个方面呢，就是关注我们高速公路的休息服务点，及时找到服务的地方。
2: 对。
0: 第五点呢，就是白天驾驶4小时，夜间驾驶2小时，一定要休息，一定要做好休息。
2: 好，
0: 确保我们这个在高速公路上能够平安驾驶，特别是正值春困下发之时啊，一定要引起重视。
2: 好的，
1: 休息一定要得到保障。好，谢谢王支队长的非常详细的介绍和温馨的提示。好，那我们继续关注下一个问题。这个酒驾、醉驾是道路交通安全的头号杀手。所以那近年来我省酒驾、醉驾违法犯罪行为主要呈现了哪些特点？对道路交通安全和社会秩序具体又造成了哪些危害？那我们省在整治酒驾、醉驾方面又采取了哪些重点措施？取得了哪些成效呢？我们马上连线云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交通秩序与车辆及驾驶人管理支队副支队长徐贵忠。你好，徐副支队长。
3: 你好，主持人。
1: 嗯，好的，请您做一个介绍。
3: 好的，酒驾、醉驾是严重交通违法行为，是马路杀手。从安全层面看，饮酒后驾驶人反应迟钝， 判断力下降，超速失控，极易引起追尾、碰撞等恶性交通事故，造成摧毁人亡，给无数家庭带来毁灭性打击，严重危害道路通行秩序和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从法律层面讲，酒驾、醉驾触犯法律法规，醉驾已入刑，驾驶人将面临吊销驾照、刑事处罚，还会影响个人征信、子女升学、就医等，付出惨痛的人生代价。同时，这类违法严重扰乱社会公共秩序，加剧道路交通安全风险隐患。近年来，我省酒醉驾总体呈现日渐以及假日多发，农村以城郊突出、侥幸心理强、容易反复等特点，叠加山区路况与民族酒文化，治理上存在一定的难度。面对酒醉驾违法行为呢，我们始终坚持零容忍、勤覆盖、严执法，多处并举，重情整治，主要呢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强化路面管控，紧盯餐饮一路场所周边、城乡集合、国产干道等重点区域，即交易间及假日等高发时段，常态化开展周末等重点时段全省集中统一行动，严查严处酒驾醉驾违法，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二是深化宣传警示，通过线上线下多渠道普及酒驾醉驾法律后果和事故案例，提升全民交通安全法治意识，引导群众自觉抵制酒驾，主动劝阻酒驾。三是进行联动机制，联合餐饮、代驾等行业，推进迎头劝阻，联合缉警侦查机关，强化党营公职人员酒驾醉驾线索移交和案例曝光，持续营造高压严管氛围，联合村委会、社区居委会强化农村地区、城乡集合地区红白喜事、宴会、酒后计价宣传引导和监督提示，依托村规民约加强酒驾约束，执迷基层交通安全防控网络。接下来我们将锲而不舍持续发力，依法严管严查酒驾醉驾，全力守护好大家的平安出行。主持人，
1: 好，谢谢徐福志队长的介绍哈。我们继续关注下一个热点问题，道路交通无小事，隐患排查治理呢是关键。那么2026年公安交管部门在道路隐患的排查治理方面有哪些具体的部署和安排，这也是大家关注的热点。那么就这个问题呢，我们马上连线到的是云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交通事故对策和宣传教育支队事故预防大队副大队长刘艳玲。你好，刘副大队长。
4: 你好，主持人好。
1: 好的，为大家做一个介绍。
4: 2026年呢，我们云南省公安厅将深入推进道路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出行安全。目前呢，与会同省交通运输厅、云南金融监管局印发了相关的文件，明确了年度的治理目标和任务分工。我们将重点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工作。一是要持续推进公路安全隐患整治，将聚焦交通流量大、事故多发的重点路段，特别是对部省级挂牌督办的338处隐患点段进行集中治理，其中部级的是66处，省级的272处。二是要加强普通国省道及农村公路隐患治理，继续加大对县乡道路村道的安全排查力度，推动旧护栏循环再利用，增设中央柔性隔离设施，对户外道路采取应急三堵治理措施。三是创新应用科技手段，提升治理水平，在平交路口5B 上、且要路段3B 上的基础上，综合采取路口亮灯、支路哨兵、AI 人脸识别以及会车预警系统等智能化补强措施，全面提升道路的本质安全水平。四是鼓励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前年计划联合保险机构参与治理不少于100处的道路隐患点段，形成政府主导多方协作的良好格局。我们 始终坚持能改即改、先急后缓的原则，优先解决最危险、最迫切的道路隐患问题。对于暂时无法彻底治理、整治的隐患路段，我们也将通过设置警示标志、限速标牌等方式，做好临时的防范措施，降低事故发生的风险。同时，我们将进一步健全隐患排查治理长效机制，做到边查边改、边治边建，努力实现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预防的转变，不断提升全省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水平，让广大群众出行更安心、更放心。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您的介绍，谢谢哈。正如我们刚才提到的那样，道路交通啊，安全是无小事儿的。
2: 对，
1: 所以呢，在这里呢，除了我们今天了解的这些热点问题，还是要给所有广大的这个交通参与者做一个温馨提示。安全在我们手中，在我们脚下，更多的时候要我们自己去建立、树立这个安全意识，出行的安全意识。
2: 对，无论是驾车，还是骑车，还是走路，都要特别注意交通安全。
1: 好的，再次感谢大家关注今天的金色热线回音壁，本期节目就到这儿。再次给大家做一个预告，金色热线下期直播时间是5月21号，由云南省教育厅上线，欢迎您继续关注。
2: 再会。
5: 汇聚动态最前沿，以新闻的名声震撼发声，权威视角，主流资讯，多元焦点，全面整合，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 FM105.8 AM576 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6: 应急科普在身边。
7: 泥石流作为一种严重的地质灾害，往往在短时间内释放出巨大的能量，给人们的生命和财产带来巨大威胁。因此，掌握正确的防范措施至关重要。当泥石流来袭时，迅速向两侧山坡上跑是最关键的逃生原则。由于泥石流通常沿山谷向下流动，向两侧山坡上跑可以让我们迅速脱离危险区域。切记，此时绝对不能顺沟向上或向下跑动，否则极易被泥石流卷走。除了逃生技巧，我们还需时刻关注周围环境的变化，提前识别泥石流的前兆。例如，山坡上的碎石开始滚动，地面出现裂缝并不断扩大等。一旦发现这些迹象，我们应立即撤离到安全地带，避免不必要的伤亡。此外，预防泥石流的发生同样不容忽视，在泥石流易发区加强植被保护，防止水土流失是关键措施。同时，合理规划土地利用，避免在危险区域建设房屋等设施，也能有效降低泥石流带来的风险。泥石流的防范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让我们深入了解并遵循正确的防范措施，提高自救能力，共同应对泥石流带来的挑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守护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创造一个更美好的生活环境。
5: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玉溪、宝山、临沧、澜沧、孟连、河口 AM1359千赫，香格里拉 FM93.3兆赫 AM576千赫，德钦 FM97.7兆赫，维西 FM92.0兆赫，福贡、陇川 AM846千赫，贡山 AM1584千赫，宁洱 AM1010千赫，开远 AM927千赫，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信息资源。云广新闻，一路有我，新闻伴随左右。
8: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105.8 AM576，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徐习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 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 新
7: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9: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0: 全体都有集合，今天体育课我们玩点特别的，第一关绿野追踪，所有人盯住操场边那棵大树上第三根树枝，从左往右数第五片叶子，找到了吗？
11: 我找到了，是那片橙色的叶子。
12: 我也看到了，
10: 好眼力。第二关传球，同学们盯紧球，传
13: 进了。
10: 这就是阳光和运动的魔力，让我们的眼睛像鹰一样又准又亮。
14: 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别让眼睛总困在书本和屏幕里，带它去放松一下吧。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追着阳光跑，眼睛亮晶晶，课间动起来，未来更精彩。
15: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6: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7: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6: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8: 你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一场横扫海陆的龙卷风，它的形成可能仅仅是因为几周前热带雨林里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你可能看过这样的新闻，一场火光冲天的森林大火，它的发生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被随意丢弃。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些灾害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森林火灾却可以从细微之处避免。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炼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让我们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9: 北京时间13点整，
5: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7 千赫，云南牛 Stu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3: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20: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13: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20: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13: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20: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21: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八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5: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22: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0: 好，接下来是好视力的广告时间了。接下来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赶快记一下：400-608-6599。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云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00份王牌眼贴，补贴咱们云南的听众。这一次补贴规模非常大，云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儿看不清，严重的更是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问题都有，生活都受了影响了。也就是说啊，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云南听众都是好视力的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专属福利，只需拨打400-608-6599 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亲自让大家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眼贴，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贴个10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都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新了。今天咱们云南的听众通通都能够享受咱云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10分钟以内拨打电话400-608-6599 400-608-659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兑换防蓝光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10分钟，手慢就没了，赶紧拨打电话了，400-608-6599 400-608-6599。以上是广告内容。
1: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0: 欢迎来到这一时段的新闻速览，我们一起来刷新即时资讯。记者昨天从国家卫健委获悉，国家卫健委联合国家中医药局制定了家庭病床服务指南试行，明确家庭病床服务总则基本要求、服务内容、服务流程和要求、管理和监督等五个方面内容。记者昨天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通水以来，已累计向北方调水880亿立方米。记者昨天从财政部了解到，中央财政近日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相关活动。2025年以来，全省公安机关共侦破经济犯罪案件5000多起，挽回经济损失15.1亿余元。全省经济犯罪案件同比下降40%，涉重型经济案件降幅超60%。昨天，昆明市人民政府发布昆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2026年昆明实践惠企实事的通知》，要求全市各级各部门集中力量办好一批关系企业切身利益的实事，当好企业发展的坚强后盾。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当地时间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俄罗斯当天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空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目前救援人员仍在建筑废墟中开展搜救。据利比亚方面14号的消息，利比亚首都迪里波里附近当晚发生大规模球迷骚乱，利比亚总理府部分建筑遭纵火。
1: 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

0: 我们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今年5月15号是第17个全国公安机关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宣传日。13号，省公安厅组织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2025年以来全省公安机关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的工作成效，以及优化营商环境、服务高质量发展的经验做法。
1: 2025年以来，全省公安机关共侦破经济犯罪案件5000余起，挽回经济损失15亿元以上。云南省公安厅副厅长李立：
2: 针对社会关注的涉重型经济犯罪，坚持快破案、多网水、守护群众的钱袋子成效明显；针对市场经营主体关注的突出经济犯罪，我们坚持露头就打、快侦快办；针对危害税收征管秩序的经济犯罪，坚持协同发力、联动打击，深挖斩断一条涉及全国15个省市的涉税犯罪链条，切实维护法治公平的税收秩序。针对外逃经济犯罪嫌疑人，我们坚持天涯海角有逃必追，一案一档、一人一策，持续推进猎狐专项行动，对妄图一逃了之的犯罪分子形成有力的震慑。
1: 为切实筑牢经济犯罪防火墙，2025年以来，全省公安机关坚持预防为先，在普法宣传、预警预防、综合治理等方面持续发力，聚焦企业和群众发展需求。全省公安机关经侦部门联合工商等部门，推出14条服务民营经济发展具体措施，健全完善服务民营企业座谈会、企业诉求闭环管理等制度，各地结合实际推出了一批便民利企举措，赢得了企业和有关部门好评。

为持续放大政策效应，精准服务各类人才，昆明市呈贡区持续推送成才九条人才政策，以更大的红利、更多的诚意，全方位筑牢人才隐喻留用保障。成才九条人才政策聚焦人才引进、柔性引才、创业扶持、就业补贴、住房保障、载体建设等九大维度，共有21项务实举措，覆盖高校毕业生、专业技术人才、创业团队、青年骨干等各类群体，从安家补贴到创业赋能，从平台搭建到服务保障，以真金白银的支持、贴心周到的服务，破解人才发展后顾之忧。5月12日

0: 2号，自然资源部地质勘查管理公司发布了2025年度全国地质灾害成功避险十大典型案例，玉溪市峨山813法土山组泥石流避险案例入选。
1: 2025年8月13号6时30分左右，受短时强降雨影响，峨山县法土山村民小组爆发中型泥石流。灾害发生前，省市县三级气象部门均发布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提高了一线人员防灾警惕性。因防范准备工作充分，避免了102户462人可能因灾伤亡。罗里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吴玉雄：
2: 你说我们社区就是第一时间组织农户到了安全地方，放这个引子广播电话通知引到这个空旷地方、安全地方，我们就联系主干部，也就有主干部就是联系了自干进行道路的保通，就给老百姓一个安全的撤离路线了嘛。
1: 通过宣传与普及灾害前兆和应急措施，形成全民防灾网络，显著提升自救互救成功率，是峨山813法土山组泥石流避险案例值得推广的经验。

0: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滇超。本周日滇超联赛将迎来焦点战，昆明队主阵坐场迎战德宏队。连日来球队在昆明市体育场开展夜间集训，积极调整竞技状态，全力备战即将到来的主场对决。
1: 晚上八点，训练场灯火通明，在教练组的统一指挥下，队员们率先完成慢跑、拉伸等热身环节，随即展开传接球配合、攻防战术演练及定位球专项训练。昆明队助理教练李俊伟：
2: 晚上的训练我们还是针对一些技战术来做一个场上的一些场景的演练吧，然后最近我们主要还是以体能的恢复然后来做一些准备。
1: 上周六客场对阵红河队的雨战，恶劣的天气条件给队员们的发挥带来了极大考验，体能消耗远超常规赛事。尽管困难重重，昆明队依然凭借顽强的斗志拿下胜利。体能恢复是训练的主要内容。昆明队队长沈继兴：
3: 因为上一场是踢雨球，雨球的话对于球员来说的话，他那个比平常的话消耗的还是挺多的，所以说整个队伍还是比较疲惫啊。现在的话我们已经进行了恢复训练，整个队伍的话状态是很不错的。
1: 针对本周日与德宏队的主场比赛，教练组已制定周密的备战方案，结合球队技术特点与实战短板，科学规划训练内容，重点强化体能储备与战术执行力，打磨攻防转换细节，力求以最完善的战术体系迎接挑战。昆明队助理教练李俊伟：
2: 我们是做了充分的准备，也对他们的打法，包括他们一些重点球员，我们通过前面比赛的视频也做了分析。那在这个比赛中，我们也做了两到三套的议案
3: 因为我们队伍的话整体的储备人员是还是比较充足的，所以说虽然我们有两位关键的球员停赛，但是我们也能进行马上的一个补强。

0: 好，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昭通。镇雄县坡头镇新场村位于赤水河上游，曾经这里硫磺烟笼罩山头，土地寸草难生。如今这里香气萦绕山谷，青山绿水重现。从硫磺山到香叶谷，绿色转型让这个乌蒙深处的小村庄实现了华丽蜕变。
1: 今年65岁的张作芳在新场村琉璃厂务工近20年，是村庄粗放发展年代生态受损最真切的见证者。
2: 我们以前在硫磺厂的时候，周围一转全都是芦苇和黄苇，山上自己寸草不生。
1: 上世纪中后期，受粗放发展模式的影响，新场村大力发展土法炼硫、煤炭开采等产业。产业发展虽然短暂解决了群众温饱，却让当地地表植被遭受到毁灭性破坏，生态环境欠下沉重的历史欠账。守住生态底线，破解发展难题，成为新场村必须面对的时代课题。镇雄县坡头镇宣传委员赵玉香：

0: 作为吃最后那个商业的一份子了嘛，我们必须要转型，要找一条既能保护生态又能服务百姓的路子。
1: 下定决心破局突围，新场村先后关停水泥厂、煤厂、养殖场，拆除生态红线内水电站，彻底告别多年粗放发展老路，全面进入生态修复、绿色转型全新发展阶段。产业转型关键在选准路子，富民惠民。村里经过多方调研比对，最终选定环保压力小、群众就业多、市场前景稳的智乡绿色产业。赵玉香：
0: 我们就是在原来光庭的养殖场的这个旧址上盘活资产，然后建起了这个智乡厂。引进企业其实也不容易，群众有顾虑，但是我们坚信绿色发展才是长久之计，在那也要跟村民、跟子孙后代一个交代。
1: 多年生态治理修复，如今山村旧貌换新颜，群众幸福感、获得感看得见、摸得着。镇雄县坡头镇新场村村民张作芳：
2: 我们这现在一出来就是蓝天白云，山上哈现在树木也有了，我们的种庄稼、包谷种起来也有了，我们吃的水也变清凉了。
1: 随着企业产销规模持续扩大，产品热销周边省市。预计2026年企业营业额可达1200万至1500万元，持续带动村集体经济增收，群众稳定致富。云南桂南香业制造有限公司负责人张孟超：
3: 目前我们企业已经带动150余名群众就近务工，生产的香油10几个品种，日产量达数百万只，不仅在国内畅销，还计划销往东南亚和香港。
1: 新场村的崛起是镇雄县系统治理赤水河流域的鲜活样本，全县累计治理硫磺矿渣750万吨，出境断面水质连续5年稳定2类以上，生态治理获评全国优秀案例。从硫磺荒山到香叶沃土，新场村用实干交出了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合格答卷。
4: 近年来，红河州石屏县依托得天独厚的气候和地理优势，大力发展蓝煤产业，通过科技赋能、金融活水与多元模式探索，推动这一特色农业从零散种植向规模化、标准化、产业化快速升级，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1: 去年11月至今年5月的蓝莓采摘期已经结束，在石屏县宝秀镇朱洼子村水果种植场的蓝莓大棚内，工人们正忙着修剪枝条、清理枯枝黄叶，并进行雾化消毒。经过现代智能温室大棚3个多月的精心培育，100亩蓝莓预计将于8月再度迎来花期。水果种植场负责人何柳：
5: 我们现在正在做的是插完果以后修枝剁尖，整个成员的工作晓得预计下一个产季就是8、9月份开花，然后11月份应该是上市。
1: 与传统露天栽培相比，现代智能温室大棚培育出的蓝莓具有果大、味鲜、绿色可控等优点，而且在水肥精准管控下，采摘期至少延长2到3个月。技术革新带来了显著的经济效益。河流
5: 等你产量高，以前地长的时候还是等你采果期就是3、4个月左右，那还没做到这个质量化以后嘛，我们就可以提前到5个月到6个月的这个采摘期，所以说各方面效将效益、品质方面、产量方面各方面的是还是提升好些，然后管理方面嘛更容易操作管理。
1: 科技的应用让石屏蓝莓凭借早熟和优质在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名副其实的共富果。不过从种苗、大棚到管理、仓储，每个环节都需要资金的投入。针对种植户普遍面临的融资难、融资贵、融资慢的问题，石屏县金融系统主动下沉服务，深入田间地头，为产业量身打造低利率、免抵押、审批快、期限灵活的专属信贷方案。石屏农村商业银行党委副书记、行长李仁兵：
6: 聚焦1+10+3+N， 在持续支持地方传统产业的基础上，强化金融资源倾斜，大力支持蓝莓新兴产业，积极探索土地经营权质押、大棚设施抵押等增信融资模式。2011年至今，累计投放蓝莓产业贷款6.5亿元，惠及3000余户蓝莓种植户和企业，为富民产业注入金融活水。
1: 从个体农户的勇敢尝试到整村整镇的规模化推进，石屏蓝莓产业书写了一个技术、资金与模式协同创新的现代农业发展样本。目前全县蓝莓产业已形成集群发展之势，覆盖龙秀、龙棚、霸新、义龙等多个乡镇。截至目前，全县蓝莓种植面积达2.7万亩，其中现代智能温室大棚蓝莓1.75万亩，预计全年可实现产值4.2亿元。随着农文旅融合的不断深入，蓝莓采摘与当地非遗文化体验相结合，将为石屏乡村振兴描绘出更加甜蜜的美好画卷，成为全县端稳果盘子、过上甜日子的坚实产业基石。
7: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8: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7: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9: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10: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顿热乎乎的饭菜。
7: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11: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7: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2: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7: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13: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7: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13: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7: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3: 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

0: 好，广告之后我们接下来将视线转向国内和国际方面。今天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十个部门联合召开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工作启动会，据悉本次专项治理工作为期一年，将严厉打击打着中医养生保健治疗的幌子从事非法行医，借中医药名义虚假宣传、直播带货、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等损害群众健康权益的违法违规行为，同时加强中医医疗机构和中医医疗服务质量监督管理，完善行风治理长效机制，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良好开局，其中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增速较上年同期提升3.5个百分点。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前四个月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8.59万亿元，其中企事业单位贷款增加8.99万亿元。视线转向国际方面，根据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当地时间14号的消息，巴基斯坦陆军火箭部队司令部成功进行了国产法塔赫4陆基巡航导弹的试射，据称该武器系统配备了先进的航空电子设备和导航辅助系统，具备高精度打击远程目标能力。
1: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为了24小时昭通、曲靖东部、文山东部和南部、红河南部、丽江北部、迪庆、怒江、宝山西部、德宏、西双版纳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省内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昆明主城区晴，16到28度。好，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时段的新闻进行时，也欢迎持续停留云南新闻广播稍后播出的节目。

0: 每一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0: 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应急科普在身边。
3: 汛期，一个充满挑战的天气时期，对车辆行驶安全提出了更高要求。在这个时期，降雨量增加，道路湿滑，能见度降低，给行车带来了诸多风险。为了确保行车安全，以下是一些汛期车辆行驶的注意事项。首先，开启雨雾灯至关重要。雨雾灯具有较强的穿透力，能够在恶劣的天气条件下提供更好的照明效果，帮助驾驶员清晰地看到前方的道路情况，从而做出及时的判断和反应。其次，减速慢行是汛期行车的基本原则。湿滑的路面会导致车辆制动距离增加，如果车速过快，很容易导致车辆失控。因此，驾驶员应根据路况适当降低车速，保持稳定的行驶状态。此外，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也是关键。在山区行驶时，要密切关注山势和水势，避免在危险区域停留。若遇到积水路段，要谨慎通过，避免车辆熄火或受损。同时，要注意观察路面是否有塌方迹象，确保行车安全。总之，汛期行车需要驾驶员更加谨慎和专注，遵循以上注意事项，可以有效降低行车风险，保障自身和他人的安全。让我们在汛期行车时，共同守护每一次平安出行。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玉溪、宝山、临沧、澜沧、孟连、河口 AM 幺三五九千赫，香格里拉 FM 九三点三兆赫 ，AM 五七六千赫，德钦 FM 九七点七兆赫，维西 FM 九二点零兆赫，福贡、陇川 AM 八四六千赫，贡山 AM 幺五八四千赫，宁洱 AM 幺零幺零千赫，开远 AM 九二七千赫。

0: 76元的皇室药酒两箱，有限，先到先得。希望大家抓住机会，莫失良机。
1: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专业权威客观，云南省知名医院百名专家在线，专注生产高品质原创健康科普，身边的好医生，护航健康人生路。云南新闻广播，名医驾到。弘扬养生文化，倡导健康理念，健康生活。本节目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
2: 大家好，新一期纯公益养生节目《健康生活》又和大家见面了，我是子云。本节目是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今天呢是节目播出的第575期。听众朋友，最近呢后台好多的朋友留言问，现在呀运动手表能测血压了，带着它呢就能随时看数据，还用不用跑医院呢？确实啊，手腕上轻轻一按就出结果，听着特别的方便。但这小小的手表测出来的血压到底准不准呢？这些小小的屏幕上的数字啊，正在深刻地改变着我们管理健康的方式。它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便利，但也带来了新的困惑与焦虑。今天呢，咱们就来好好聊聊运动手表测血压的那些事儿，帮大家呀把这个健康疑问弄明白。名医档案。刘宜希，博士、博士后，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副主任医师，高血压亚专业负责人，中国老年保健医学研究会高血压防治分会委员，先后主持省厅级项目一项，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两项，副主编、参编书籍5部，发表学术论文多篇，获得优秀医师称号，多次获得职业道德先进个人、工作先进个人等表彰。欢迎您，刘博士。随着智能设备的普及啊，不少人把运动手表当成了随身健康的监测仪，但是它测的血压真的能信吗？
3: 子云，在我的门诊当中呢，其实有特别多的病人，尤其是中青年的患者，他们会举着他们的手腕向我展示他们智能手表上或者手环上的数据，然后跟我说他们昨晚的心率又降到40多次啦，有没有问题呀？或者告诉我说他的手表提示他有房颤，是不是生病啦？需不需要吃药？其实在正儿八经探讨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看一组数据。目前的市场研究机构统计，全球智能穿戴设备的出货量每年数以亿计。
2: 哇，这么多人呢，那这是不是就意味着有数亿人正在通过手腕上的设备读取着自己的健康数据呢？
3: 是的，这股浪潮的背后是公众健康意识的空前高涨，我们都希望能更主动地掌握自己的健康状态，尤其对于高血压、心律失常等等疾病，能够实现早发现、早干预。智能穿戴设备提供的连续性的监测，恰恰弥补了我们传统医疗当中偶测的不足，而且在医院里面测量的时候，可能会因为白大褂效应导致血压飙升，而没有办法捕捉到夜间高血压或者一些阵发性、偶发性的房颤、心律失常等等关键信息。也是由于目前智能设备的发展，我们以前的皮下心率监测器也正在逐渐的推出市场。
2: 刘博士啊，那么现在问题也随之而来了，我们监测设备的准确性是参差不齐的，消费者难以辨别，那么哪个才是准确的呢？
3: 没错，子云，一个波动的数字会让人心神不宁，本来应该是健康管家的设备，有时候却成了一个焦虑制造机。因此，我们今天的目标就是拨开迷雾，正本清源，让大家既能享受到科技的红利，又能避开它带来的陷阱。
2: 刘博士，要想判断智能穿戴设备的读取是否靠谱，我们首先得知道它工作的原理，是吧？
3: 是的，目前绝大多数消费级智能穿戴设备采用的技术叫做光电容积脉搏波描记法，简称 PPG。这个名字听起来很复杂，但是它的原理非常直观。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我们用手电筒紧贴着指尖进行照射的时候，从另一面看，你的指尖是透亮的红色，这是因为光线穿透了皮肤，被血液吸收了。PPG 技术就是在这个原理上工作的，设备背部的传感器会向手腕皮肤发射一道绿光或者红光，当心脏收缩的时候，血液被泵入毛细血管，手腕处的血流量增加，吸收的光就多，反射回传感器的光就少，当心脏舒张时，血流量减少，反射回去的光就多，这每一次微小的有节奏的光强度的变化就构成了一条脉搏波曲线，那设备就通过算法来计算这些波动的频率，就得出了我们的心率。进阶功能呢，比如说像血氧饱和度的测定，也是基于类似的原理，利用血红蛋白和氧和血红蛋白对不同波长的光线的吸收率差异来计算得出来的。
2: 刘博士啊，有这么一种情况，当我们剧烈运动的时候，设备与皮肤之间呢会发生相对的位移，那么这个时候产生的数据

0: 有的男性朋友，他们的汗毛啊是比较浓密的，戴上设备呢，所测量的数据准确性会受影响吗？
1: 啊，会的，紫云，皮肤颜色、毛发的浓密程度、纹身等等，这些都会影响光的穿透和反射，从而影响准确性。还有就是有一部分老年人心衰的患者，对于这一类血液循环较差、末梢灌注不足的人群呢，信号质量也会大大打折。
0: 那我想问问刘博士，像运动手表啊，测血压的这个原理啊，和医院里用的电子血压计是一样的吗？
1: 其实血压监测技术上呢，要比心率要复杂一些。医学上，我们的金标准是科氏英法水银血压计，以及经过验证的上臂式电子血压计。它们通过直接压迫冠动脉，测量血流被阻断和恢复时的压力变化。智能手表，尤其是手腕这么狭小的空间，是没有办法直接复制这套充气加压的机制。有些个别的也会有让这些设备变得非常的笨重，因此消费级设备呢，大多采用了一种间接的推算方法。目前主流的方法主要是基于脉搏波传输时间的理论，简单的来说，就是心脏每次搏动都会产生压力，这种压力波会沿着血管以一定的速度来传播，从心脏到手腕的距离是固定的。压力波传播的速度与血压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血压高的时候，压力波传播的就快；血压低呢，传播的就慢。所以设备通过 PPG 信号，可以精确的捕捉到脉搏波到达手腕的时刻，再结合心电图功能捕捉到心脏电活动开始的时刻，两者之间的时间差就是脉搏波传输时间。那么通过这个时间差，再结合用户的个人特征，比如说年龄啊、性别啊、身高啊等等，然后通过一个复杂的算法模型来估算出我们的血压值。
0: 哦，哎，刘博士，打断您啊，您刚才说到有一个关键词是估算，而非测量，那么这个估算能准确吗？
1: 确实，这只是一种估算，所以我们有一种相对来说比较准确的手表，就是带有袖带的医疗级手表。那么，这种带有袖带的医疗级手表呢，是将微型的加压袖带和气压传感器集成在表带中，这个原理会更接近我们传统的示波法电子血压计，因此它的准确性和认证级别也更高。了解了这些之后，我们就能知道它存在什么样的局限了。
2: 健康是金，平安是福，有健康才有未来。健康生活。
0: 听众朋友，通过节目的上半段，刘博士介绍了运动手表测血压的原理，和我们医院里用的电子血压计呀，不太一样。它大多是靠光电法，通过监测手腕血管的搏动来估算血压。而医院的设备呢，是直接裹在上臂，测量血压里的压力相对更直接。那么大家呀，就该问了，这些设备的监测结果到底准不准呢？是不是说运动手表测的就完全没用呢？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请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血管内科刘怡希博士，将从心率和血压两个方面，结合最新的行业标准和临床研究，为大家进行梳理。这里是云南新闻广播的健康生活节目，我是紫云，请您锁定收听。
2: 提升公民健康素养，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健康生活。云南新闻广播每周三2点半，诚邀一线名医专家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刘博士，那么下面啊，请您回答一下听众的提问好吗？
1: 好的，
0: 微信平台的乐舞姐她是这样问的：你好，我也发现啊，我的运动手表有一种情况，静卧和运动的前后以及情绪波动的时候，心率数据明显起伏很大，是我的手表不准吗？还是什么原因呢？
1: 你好，这位听众，在静息状态下呢，主流品牌的智能设备的光学心率监测与医疗级的心电图准确性对比，表现其实还是相当不错的，误差通常在可接受范围内。对于追踪日常静息心率的变化趋势，监测睡眠期间的平均心率，它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0: 然而，在身体活动状态下，情况就会变得复杂起来了。2025年发布的新版国际标准，正是为了规范我们的智能可穿戴设备心率准确性的一个测试方法。所以，这个标准考虑了不同运动强度下的一个表现。研究也表明，在动态条件下，尤其是高强度间歇性运动时，设备的准确性可能会显著下降。此时，采用电极式心率带，通过测量心电信号，仍然是运动心率监测的金标准。因此，我们建议智能设备的心率监测呀，非常适合用于了解长期趋势，比如观察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你的静息心率有没有下降。但在应对快速变化和高强度运动场景时，需要谨慎看待其瞬时数据。总体而言，心率的监测呢，静息时相对可靠，动态时存疑。
1: 好，谢谢主任的回答。我们继续来看微信平台的蓝海贝，他是这样问的：我一直认为要想监测血压准确，运动手表一定要买医疗器械认证的。您说这样对吗？
0: 这是目前混乱和争议比较多的一个话题，我们严格区分一下。消费级的估算设备呢，对于大多数采用 PPG 原理推算血压的设备，其准确性呢，目前仍然不太十分理想，不适合用于医疗诊断。很多研究都发现，它的测量结果与上臂式医用血压计相比，可能会存在比较大的误差，而且运动、佩戴姿势、手臂与心脏的相对高度等等，都会对结果产生巨大的影响。网络上甚至还出现过将手表绑在胶棒上也能测出血压的极端测试，这虽然有些戏谑，但也生动地揭示了某些消费级的设备在算法和传感器上的不严谨。而行业标准方面呢，事实上我们对血压的测量的传感器的要求是非常高的，所以我们有专门的标准，能够符合这一类标准的产品，可靠性自然更高。所以，我们建议在血压监测上，请务必查看您购买的产品是否取得了医疗器械注册证。没有此认证的设备，其血压数据应当视为娱乐参考或者趋势观察，但是不能作为我们健康决策的依据。
1: 好的，谢谢主任的回答。我们继续来看微信平台的忘忧草 W 的提问，他说想请问一下专家，运动手表怎么用才能成为我们的健康助手呢？
0: 其实，作为一名医生，我的目标不是否定这些科技产品，反而我希望大家能够聪明地使用它，让这种技术为我所用，而不被其困扰。那么接下来呢，给大家总结几点关键的建议。第一是要明确设备的定位，它是我们的健康助手，而不是诊断工具，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请在这里画一条红线。智能穿戴设备的数据适用于健康趋势追踪和早期风险提示，绝不能替代医疗诊断，更不能作为您自行调整用药方案的依据。当设备发出异常警报时，正确的做法是保持冷静，记录下来，并在下一次就诊时提供给您的医生作为诊断的辅助信息。第二是追求趋势而非绝对值。不要纠结于某一次测量的数值比上次高了或低了几个点，人的生命体征本来就在一定范围内随时波动，您应该更关注设备提供的长期图表，例如观察您近一个月来的静息心率整体上是否呈现上升或下降的趋势，观察您夜间的平均血压是否持续处于一个较高的水平，这些宏观趋势所蕴含的健康信息，远比单个波动的数字更有价值。
1: 主任啊，我们今天呢提问题的朋友非常多，很多朋友啊都比较关心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我们最后抓紧时间来回答微信平台晓风残月的提问。他说：“专家好，我也有运动手表，就是感觉不太准，已经好长时间没有佩戴了。我想请问一下专家，运动手表怎么佩戴与测量才是正确的呢？”
0: 首先是设备不能佩戴的过松或者过紧，按说明书严格佩戴，保证传感器的背面与手腕皮肤贴合良好。过于宽松呢，可能导致信号丢失，而佩戴的过紧可能会影响局部血液循环，从而影响最终的数值。另外就是在测量心率和血压时需要保持静止， 尽量保持手臂和手腕静止，身体放松，不要说话。测量血压时呢，最好能够将手臂和心脏处于同一水平高度。最后就一定要注意，所有的设备都需要定期校准。而且对于血压监测功能，如果您使用的是消费级设备，那么建议定期与医用式、上臂式电子血压计进行同步测量对比，了解您手表的误差范围大概是多少。
1: 好的，那么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啊，健康小贴士这一环节呢，我想问问专家，在我们选购这些运动装备或者是享用运动手表监测心率或血压的时候，该如何挑选呢？
0: 其实我想强调的是，智慧选购，看清认证，匹配需求。如果您购买的目的主要是日常保健，鼓励运动，那么选择一款主流品牌、具有基础心率和活动追踪功能的设备就够了。如果您是因为高血压、心律失常等疾病需要进行辅助管理，那么在选购的时候，可以有意识地寻找那些明确标示着已通过医疗器械认证的产品。当然，以上仅供参考，这些信息也通常会在产品的官网或者说明书中会有明确的说明。
2: 弘扬养生文化，倡导健康理念，健康生活。本节目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
1: 聊到这儿啊，大家应该对于运动手表测量血压心里有数了吧？下面啊，我简单总结一下。运动手表呢，它适合作为日常健康参考的工具，帮助咱们呢留意血压的大致变化。但要想获得精准能用于医疗判断的血压数据，还是得靠医院或者是家用的专业电子血压计，并且啊按照正确的方法测量。
0: 紫云，科技的进步日新月异，人工智能算法的加入也会使得数据的解读更加精准和个性化。未来我们有理由相信，智能穿戴设备会成为数字健康时代的重要基石，实现真正的预防性医疗。
1: 主任说的非常好啊，健康无小事，尤其是血压这种和心脑血管紧密相关的指标，咱们既不能忽视，也不能盲目依赖便捷设备。希望今天的内容呢，能帮大家避开健康误区。非常感谢刘一希博士的健康分享啊！下面啊，我来预告一下下一期健康生活节目的话题内容。
2: 节目预告，
1: 听众朋友，在下周三我们将请到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主任肖立波教授。下一期的话题是守护光明，浅谈老年性白内障。请您继续关注12月3号的健康生活节目，咱们下期再会。
2: 如果输了健康，赢了世界又如何？
3: 有健康才有未来。
2: 打好健康四大基石，合理膳食，适当运动，戒酒限烟，心理平衡。
3: 设定一个健康目标，
2: 期许生活无限美好。

是在这个城市里，每天都过得太快，从宁静的清晨到日落的黄昏，仿佛只是眨眼之间。马上我要为你唱最后一首歌了，多希望快乐的时光能维持得久一点。谢谢你的聆听。

0: 效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群专线。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4: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3: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5: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6: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7: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8: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0: 发现新云南，我是杨宇。今天节目的前半段，我们来关注云南交通经济领域方面的消息。节目的后半段17:30，今日热点，我们来关注宝山市龙陵县黑猴石虎迎来盛花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1: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0: 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晚上，昭通市、曲靖市、文山州、红河州南部、普洱市南部、西双版纳州、迪庆州北部、怒江州西部、宝山市西部、德宏州、临沧市西部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再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情况，昆明晴，14到27度，宝山晴，15到26度，楚雄晴，17到29度，大理晴，14到26度，芒市多云转阵雨，20到31度，香格里拉多云转阵雨，3到19度，蒙自晴，20到31度，丽江晴，14到27度，临沧多云转晴，15到27度，卢水小雨，19到32度，普洱多云转小雨，19到30度，曲靖晴转多云，17到29度，文山晴转小雨，19到31度，景洪多云转阵雨，24到34度，玉溪晴，15到29度，昭通小雨，14到26度。再来回顾一下昆明，昆明晴，14到27度。
1: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0: 日前，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发布的澳洲坚果栽培技术和质量要求林业行业标准正式实施，这是国内澳洲坚果产业首个覆盖从种到收全链条的系统性技术规范。新标准由云南省林业和草原科学院、云南省热带作物科学研究所等单位共同起草。云南是全球最大的澳洲坚果种植地，目前全省种植面积超430万亩，占全国总面积的78%，全球总面积的48%。其中，临沧市种植面积达到263亩。263万亩，年产干壳果36.96万吨，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114亿元，是全球最大的澳洲坚果种植区。记者近日了解到，截至2025年底，大理州永平县茶园总面积达6.7万亩，可采摘面积5.8万亩。目前全县已经形成17个标准化出制所加5家龙头企业加11家合作社的完整产业矩阵，累计认证有机茶叶基地1.2万亩，绿色食品茶叶基地9700亩，培育绿色食品品牌30个，红茶品牌22个。据了解，2025年永平县茶叶总产量达到2787吨，全产业链总产值突破4亿元，达到4.21亿元。15-5期间，永平县将实施古茶树保护与 AI 育种，制定本地红茶工艺标准，并打造古茶树探秘、高山茶体验两大茶文旅线路，持续完善利益连结机制，真正实现一片叶子富一方百姓。近年来，红河州石屏县依托得天独厚的气候和地理优势，大力发展蓝莓产业，通过科技赋能、金融活水与多元模式探索，推动这一特色农业从零散种植向规模化、标准化、产业化快速升级，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动力。
1: 去年11月至今年5月的蓝莓采摘期已经结束，在石屏县宝秀镇朱洼子村水果种植场的蓝莓大棚内，工人们正忙着修剪枝条、清理枯枝黄叶，并进行雾化消毒。经过现代智能温室大棚3个多月的精心培育，100亩蓝莓预计将于8月再度迎来花期。水果种植场负责人何柳：
2: 我们现在正在重视插完果以后修枝剁尖，整个成员的工作小队预计下一个产季就是8、9月份开花，然后11月份应该是上市。
1: 与传统露天栽培相比，现代智能温室大棚培育出的蓝莓具有果大、味鲜、绿色可控等优点，而且在水肥精准管控下，采摘期至少延长2到3个月。技术革新带来了显著的经济效益。河流
2: 等你产量高，以前地长的时候没事，等你插果期就是3-4个月左右，那还没做到这个质量活以后嘛，我们就可以提前到5个月到6个月的这个采摘期，所以说各方面效益、效益品质方面、产量方面各方面的是还是提升好些，然后管理方面嘛更容易操作管理。
1: 科技的应用让石屏蓝莓凭借早熟和优质在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名副其实的共富果。不过，从种苗、大棚到管理、仓储，每个环节都需要资金的投入。针对种植户普遍面临的融资难、融资贵、融资慢的问题，石屏县金融系统主动下沉服务，深入田间地头，为产业量身打造低利率、免抵押、审批快、期限灵活的专属信贷方案。石屏农村商业银行党委副书记、行长李仁兵：
3: 聚焦1+10+3+N，在持续支持地方传统产业的基础上，强化金融资源倾斜，大力支持蓝莓新兴产业，积极探索土地经营权质押、大棚设施抵押等增信融资模式。2011年至今，累计投放蓝莓产业贷款6.5亿元，惠及3000余户蓝莓种植户和企业，为富民产业注入金融活水。
1: 从个体农户的勇敢尝试，到整村整镇的规模化推进，石屏蓝莓产业书写了一个技术、资金与模式协同创新的现代农业发展样本。目前，全县蓝莓产业已形成集群发展之势，覆盖龙秀、龙棚、霸新、义龙等多个乡镇。 截至目前，全县蓝莓种植面积达 2.7 万亩，其中现代智能温室大棚蓝莓 1.75 万亩，预计全年可实现产值 4.2 亿元。随着农文旅融合的不断深入，蓝莓采摘与当地非遗文化体验相结合，将为石屏乡村振兴描绘出更加甜蜜的美好画卷，成为全县端稳果盘子、过上甜日子的坚实产业基石。
0: 作为中国八角之乡，阜宁县深耕八角特色产业，依托科技创新打造八角产业智慧化服务平台，通过全产业链数字化、标准化升级，打破传统产业发展瓶颈，以科创力量为乡村振兴赋能增效，让八角焕发出新的产业活力。
4: 走进阜宁县新华镇三丫树八角标准化绿色栽培技术示范基地，智能化设备遍布林间，高清摄像头、土壤伤情传感器、虫情测报灯等设备正全天候监测着每一块八角地的生长情况，实时采集的温湿度、土壤伤情、病虫害等数据上传至阜宁县八角产业智慧化服务平台，为八角种植提供精准数据支撑。文山州阜宁县八角种植和管理类高级师李金辉：
5: 远程气象监测系统，它主要就是监测这个温度、湿度还有风力方面，给我们提供了比较准确的这个数字仪器。土壤伤情监测仪主要是检测温度、湿度、盐分，为我们的八角提供数据支撑。
4: 这些智能设备如同八角林的智慧眼睛和灵敏触觉，将原本分散模糊的种植数据转化为可分析、可追溯的精准信息，彻底改变了过去八角种植凭经验靠感觉的粗放模式，让科学种植贯穿八角生长的每一个环节。李金辉：
5: 我们基地的每一块八角都有专属的数字档案，以前种植全靠老经验，浇水施肥凭感觉，病虫害往往发现不及时，损失很大。现在有了这些智能设备和智慧平台，数据实时更新，我们能精确掌握八角生长需求，科学调控。我们相当于给每一片八角林都备了一个24小时数据管家。
4: 文山州阜宁县科技成果转化中心主任黄世龙：
6: 一个产品在哪个地块种的，哪个来管理的，用了什么肥料，施了什么农药，在哪条生产线加工的，产品质量谁检测的，所有的数据都保存，实现产品质量的可追溯，消费者一扫二维码就能看到八角产品的数字身份信息。
4: 据介绍，2025年阜宁八角生果产量达14.55万吨，农业产值16.56亿元。阜宁八角还入选了国家农耕农品技艺索引名录和中国农产品品牌索引名录。黄世龙：
6: 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加强与科研院校合作，持续推进八角产品研发，比如八角啤酒、八角香水等，让阜宁八角真正走向高端市场，为乡村振兴注入数字动能。
7: 解读残疾人政策，分享残疾人故事，展现残疾人风貌，追梦之声。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云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云南新闻广播共同开设的专题栏目《追梦之声》。我们将通过电波搭建起与残疾人朋友沟通的桥梁，陪伴您度过一个温馨的下午。在节目当中，我们会为您讲述残疾人自强不息的励志感人故事，也会邀请残疾人朋友敞开心扉说自己，共同分享您的苦辣酸甜。同时，我们也会为大家普及残疾人法律维权知识，带给您正确的维权途径。
7: 扶残助残，有你有我，您正在收听的是追梦之声。
0: 今年5月17号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主题是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在助残日来临之际，云南省各地围绕主题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扶残助残活动，将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关怀与温暖送到残疾人朋友身边。请听报道。
1: 5月9号，云南省第36届全国助残日活动启动仪式在普洱市景东彝族自治县举行。省残联相关负责人表示， 近年来，随着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的不断完善，广大残疾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提升。启动仪式上，爱心企业进行了现场捐赠，残疾学生们还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展现了自强不息的精神风貌。仪式后，省残联组成工作组，深入当地乡镇开展走访慰问和康复指导服务。在康复指导服务中，儿童康复是一个需要格外关注的领域。在临沧市临祥区妇幼保健院儿童康复科，有一群特殊的追光少年和守护他们的康复治疗师。这里没有喧闹，只有日复一日的耐心引导。一个抬头的动作，一次翻身，康复师们可能需要引导孩子们重复上千遍甚至上万遍。临祥区妇幼保健院儿童康复科副治疗师长李刘元：
8: 我们的儿童康复，他虽然没有像医生那样每天要面对生与死的压力，但是更多的是我们承载着一个家庭的一个希望。
1: 临祥区妇幼保健院是临沧市首家开设儿童康复专科的公立医院，医院服务覆盖发育迟缓、脑瘫、语言障碍、孤独症谱系障碍、肢体功能障碍等各类特殊儿童，可规范化开展12项专业康复评估、21项康复诊疗项目。成立至今，已累计为700多名特殊儿童提供系统康复干预。临祥区妇幼保健院儿童康复科副治疗师长李刘元：
8: 康复训练的工作其实是非常枯燥，也还要重复的。可能一个抬头啊、翻身啊这些训练，我们必须要重复上千遍或者是上万遍，孩子才能够学会，所以要有足够的耐心。
1: 日复一日坚守在康复一线的治疗师们，让许多家庭重拾信心。患儿家长吴女士说：孩子从不会走路、不会说话，到现在能抬头、能表达，每一步进步都离不开康复师的努力。家长吴女士：
9: 他因为说他是后天形成的那种病啊，导致他不会走路、不会说话，来了这2年进步还是非常大的，就是头也可以抬起啊，话也是会说，就证明他是在进步。我们也是希望在老师跟努力下，能小王能越来越好。
1: 临祥区妇幼保健院儿童康复科副治疗师长李刘元：
8: 就每当看到有家长和我们反馈孩子的情况的话，我的内心是非常激动的，自己的训练得到了一些认可，帮助到了这个家庭，让他们能够回归到家庭当中，回归到学校当中，我感觉非常的激动，对这份工作非常的有价值。对其他的家长，其实我觉得也是一种鼓励，让他们重拾康复的一个信心。
1: 走出医院，越来越多爱心助残的力量也在各地汇聚。在宣威市，一场暖心的捐赠活动让许多残疾人朋友实现了出行自由。宣威市残联联合公益组织向困难残疾人免费发放了100台总价值16万元的电动轮椅，受助群众樊兴荣：
10: 之前就想买了，经过了解了一下，价钱比较高，就没买。今天来免费领到了一台，太高兴了，非常感谢。其实心里就2个字：感谢。
1: 捐赠方代表承诺，后续将严格做好轮椅的维修和保养服务，真正让残疾人朋友走出家门，走进社会，改变生活。中国狮子联会云南代表处工作人员刘洪文：
11: 对于我们残疾人朋友来说呢，有了这一部电动轮椅呢，他们的这个出行呢会更加的这一个便捷，也方便他们走进社会、融入社会，然后改变自己的一个生活状况。那我们后期呢涉及到它的一个维修和保养，那么我们都会严格的按照国家的这个标准呢和厂家一起配合呢来完成。
1: 围绕全国助残日主题，我省多地均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助残活动。在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开远市，当地残联联合多部门开展了阳光助残、暖心护航主题宣传活动。现场不仅提供残疾人保障法等政策宣讲，还设置了健康义诊和就业推荐专区。针对边远山区出行不便的重度残疾人，工作人员还主动上门进行残疾等级评定，解决残疾人办证难的问题，让服务真正延伸到家门口。在大理白族自治州宾川县，一场残疾预防与法律保障专题讲座 吸引了众多听众。来自当地中医院的医生传授中医养生预防残疾的知识，律师则结合案例解读了残疾人保障法和民法典中的相关条款，引导残疾人朋友学法、懂法、依法维权，提升自我保护能力。在昆明，中国昆明济世之家联合多家单位为在训残疾人学员举办了一场特别的助残日活动，活动围绕金融守护彩云南助残同行惠民生开展，内容涵盖金融知识普及、反诈宣传、法治宣讲和社保业务介绍，帮助残疾人朋友提升风险防范意识，守护好自己的钱袋子。中国昆明济世之家党支部书记李征宇：
12: 聚焦反诈骗、社会政策、民法典解读等内容，为大家送上一份实用管用的权益防护包，帮助大家进一步增强法律意识，守好钱袋子，筑牢权益防线，营造平等、融合、共享的良好氛围。
1: 从儿童康复的悉心守护，到出行轮椅的雪中送炭，从法律政策的普及宣传，到就业健康的精准帮扶，这些温暖的故事正在云岭大地上生动上演。2026年恰逢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通过20周年，云南各地正以实际行动践行平等、融合、共享的理念，努力让每一位残疾兄弟姐妹都能感受到社会的温暖，共同创造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
7: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云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云南新闻广播共同开设的专题栏目《追梦之声》。
0: 再来关注其他新闻。为了促进残疾人高质量就业，云南省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将于5月20号14点至16点开展云南省2026年5月残疾人就业专场招聘直播带岗活动“文山州专场”。活动主题为“就业帮扶助残圆梦”，形式为直播带岗。本次活动服务对象为有就业意愿和有求职需求的残疾人，以及有招聘残疾人用工需求的各类用人单位。届时，求职人员可以通过关注云南省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微信视频号收看直播。有用工需求的企业需要在5月18号17点前关注云南省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填写报名信息。为了提高肢残群众的生活质量，享受科技发展成果，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精准推进首望工程智能假肢助残项目。该项目源自2025年卫侨集团向云南省慈善总会捐赠的1亿元智能假肢项目，由云南省残疾慈善总会与云南省残联协同统筹实施。项目推进过程当中，红河州各级残联、乡镇街道精准摸排，组织专业力量深入当地，逐一核查肢残群众的信息。据了解，该项目捐赠的智能假肢内置智能传感器，可以实时感知人体运动意图，适配多种复杂路况，相较于传统的假肢，能够极大地提升行走自然度和安全性。据项目数据，2025年11月首批为29名符合条件的肢残群众完成智能假肢适配。2026年1月至5月8号，红河州累计适配人数达187人，按照每人20万元标准计算，累计投入资金达3740万元。日前，中国昆明济世之家2026年残疾人葫芦烙画以诗代图非遗传承培训班正式开班。本次培训聚焦非遗传承与助残赋能深度融合，为参训残疾学员搭建技能学习与职业发展平台。培训以集中教学跟师实训两段式培养模式开展，是济世之家将非遗传承人与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融合的创新实践，既助力传统工艺薪火相传，也为残疾学员开辟了就业创业的新路径。 近日，2026年全国残疾人足球公开赛在北京开赛，来自全国18个省区市的29支代表队、230多名运动员齐聚赛场，在默契配合与冲锋角逐当中奋勇拼搏，尽展风采，以昂扬姿态展现自强不息的精神风貌，生动诠释残疾人体育的独特魅力。本次赛事设听力组、智力融合组、视力组等竞赛组别，为不同类别的残疾人足球爱好者搭建了公平竞技、交流展示平台。
7: 扶残助残，有你有我。您正在收听的是《追梦之声》。
0: 各位听众，本期《追梦之声》栏目就为您播到这儿了。我们希望通过电波搭建起与残疾人朋友沟通的桥梁，陪伴您度过一个温馨的下午。在节目当中，我们会为您讲述残疾人自强不息的励志感人故事，也会邀请残疾人朋友敞开心扉说自己，共同分享您的苦辣酸甜。同时，我们也会为大家普及残疾人法律维权知识，带给您正确的维权途径。欢迎各位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云南新闻广播留言。再会。
1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2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21: 世界上最难熬的距离，不是从天空到海洋，而是争分夺秒赶着上班，却被堵在扶梯的这一头。
22: 请您抓好扶手。
23: 哎，不好意思，您往右站点，我过一下。
21: 世界上最难熬的距离，不是西城到东城，而是你大口吃着馅儿饼，又偏偏是这个味儿。
23: 来，让，哎，往里走点，哎。进来，哎呀，喝
24: 啊！嚯，这什么味儿啊？这是我的
21: 爱。世界上最难熬的距离，不是爱或不爱，而是大家都戴耳机，你却用高昂的声音挑战底线。
24: 喂，能听见吗？我这信号不好。喂，
21: 地铁缩短两地的距离，文明消除人心的距离，文明有礼是您带上地铁的第二张车票。
25: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26: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7: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26: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27: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26: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5: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28: 老公，咱这新车是不是有问题啊？感觉一直在晃。
29: 不应该啊，不对，是地震了。
28: 怎么办啊？快停车啊！
29: 不能停在马路中间，会引起连环车祸的，得靠边停。好了，快下车。
28: 你还没拔车钥匙呢。
29: 得把钥匙留在车上，等会儿万一有紧急情况，救险人员很快就能把车移走。快，护着头蹲下。 好像不晃了。老婆，你没事吧？
28: 没事，太吓人了。
29: 还好不是在停车场。
28: 为什么呀？
29: 你想啊，好多停车场周围都是高楼，要是大地震的话，楼房容易塌呀。
28: 那万一在停车场遇到地震怎么办？
29: 那就赶紧下车，在两辆车之间找个位置抱头蹲下，这样高空掉下来的东西会被车挡一挡，不至于直接砸到人身上。
2: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行车途中遇地震，找好空地靠边停。
3: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6: 体在跃动。
1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2: 美在旋转。
30: 大扫除啦！
31: 我来拖地，我擦黑板。
32: 劳在闪光。
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6: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33: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
34: 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35: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36: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35: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
37: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38: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39: 云想衣裳花想容。
37: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啊， 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40: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37: 旅行封印解除。
26: 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心火的点燃。
41: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26: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0: 接下来这条消息非常有用，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一定要放大音量认真听了。好视力正在云南开展大型的惠民补贴活动，特在全省征集1000名眼睛疲劳干涩的听众。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别吃力，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又干又涩，特别难受，还动不动就流眼泪的，赶紧准备好手机，现在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让大家先感受更放心。400-608-6599，400-608-6599。这款眼贴非常不一般，是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专门推出的功能版眼贴，品质口碑都是一顶一的好。它采用了独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面的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更好渗透吸收，贴完眼睛就像被水洗过一样，特别清爽，特别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都不那么费劲了，模糊流泪等问题轻松缓解。好视力这次面向云南全省的惠民补助活动，人人都能参加，而且今天凡是敢在前10分钟打400-608-6599、400-608-6599购买的，除了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要再加上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收音机，再加上一个月用量的蓝莓叶黄素，平时单买就200多，今天直接免费送给大家。不过限时只有10分钟，大家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眼下宝山市龙陵县黑喉石斛迎来盛花期，金黄色的花朵缀满人行道的枝头，次第盛放。作为全国规模最大的黑喉石斛林下立体种植示范观光区，连片绽放的石斛花海已然成为龙陵最具辨识度的生态名片。
1: 今年龙陵县在原有汇源路6700株的基础上，补植定植黑喉石斛10000株，至此全县城区黑喉石斛总量突破16700株，林下立体种植示范观光区域实现实质性拓展，一条更长更密更美的城市石斛观光带正加速成型。龙陵县地处高黎贡山南麓，森林覆盖率超过70%，独特的气候与海拔条件使这里成为石斛生长的黄金地带。过去石斛主要是山区林下的经济作物，如今正以另一种方式出山进城，成为提升城市品质、丰富市民生活、吸引外地游客的生态名片。市民王佳佳：
2: 我每天上下班都经过这里，看到这里的黑喉石斛开得很漂亮，每天上下班经过这里看到这些石斛花，我的心情都会很美丽。
1: 龙陵县石斛产业发展中心副主任李能波：
3: 下一步龙陵县将继续依托优越的自然条件，科学拓展黑喉石斛林下立体种植示范观光带的覆盖面，推动黑喉石斛景观向更多街区延伸，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感受到生态之美，实现人在城中、城在景中、景在花中的生态一级愿景，让这条全国规模最大的黑喉石斛林下立体种植示范观光带真正的成为市民的幸福花带和城市的金字招牌。
4: FM105.8 发现新云南之非常云南，带你了解一个不一样的彩云之南。
0: 暮春时节，走进云南安宁的蓝莓种植基地里，连片的现代化大棚，鳞次栉比，饱满圆润的蓝莓缀满枝头。从全国著名的食用玫瑰花产区到大名鼎鼎的红梨之乡，安宁在高原特色现代农业发展的道路上，因何将蓝莓作为后起之秀？作为工业重镇，打造滇中高端蓝莓产业核心产区，该如何谋篇发力？带着这些问题，云南新闻广播记者汪浩走进安宁进行了调查采访，请听报道。
5: 在金方街道思义村委会，总投资1.3亿元的惠澳智慧蓝莓项目，2024年底正式落地，2025年中基地建成开始育苗，到今年初第一批蓝莓就已经上市。在项目技术负责人郑建立的眼中，选择安宁看中的就是这里的海拔、光照和气候。
6: 之前都是3月份以后才成熟，现在咱可以提到11月中下旬，赶到了年前的采摘市场，这样的整个的价格还是比较有优势的。
5: 惠澳智慧蓝莓项目所使用的近400亩地块，归属于思义村委会的3个行政村。这里曾经是当地知名物产红梨的种植地。从红梨到蓝莓， 思义村党总支书记王龙说。

0: 给四邑村带来了大变化，实现了土地价值、村民收入、就业渠道的三重跃升。
1: 现在我们每天在园区里用工的达到了100多人，村民在家门口就可以务工，还有呢，带动了村民的租金收益，大大的提升了村民的积极性。
0: 比惠澳更早落子安宁开启蓝莓种植的是云南英茂现代农业有限公司。在公司位于八街街道的现代农业项目基地里，个儿头有硬币大小，被编号为 L1542 的蓝莓新品种长势喜人。40岁的杨美丽是八街竹园村的村民，她和同伴们正拿着专业工具，细致地从枝头剪下已经成熟的蓝莓，并进行初级分拣。
2: 我很喜欢采果这个工作，第一天采了160多，收入是按计件工资来算的，多劳多得。
0: 英茂基地拥有高标准蓝莓温室233.7亩，引进了10个国外专利蓝莓品种，定植9.4万株优质苗木。基地试图通过对早中晚熟品种适配性的不断测试，筛选出适合安宁本地化种植的最优品种。云南英茂现代农业有限公司生产经理何小红：
3: 主要我们还是要把品质做起来，打我们自己的品牌。未来我们还是希望能在蓝莓种植空白期吧，来找一些更好的机会。3到6月份，因为热区那边温度太高，它果品质量下降很厉害，那么我会在这方面有些突破。7到9月份，看有没有更好的品种，准备是在高海拔地方做一些试验，然后整个在云南能形成这种全年供应。
0: 安宁地处海拔1800到2200的低纬度高原区域，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有利于蓝莓果实糖分和营养的积累。同时，安宁境内天然酸性红壤分布广泛，非常契合蓝莓生长的需求。这样的自然条件与英茂探索中高海拔地区蓝莓种植的发展方向高度契合，而这些也是云南明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选择落地县街街道梨园村的重要原因。只不过明兰更想打造的是全自动智能管控下的蓝莓种植方案。云南明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基地负责人邱茂金：
4: 施肥机程序设好之后，到时间它自动就打了，需要打出去的肥料的浓度，你只要设好 EC 值之后，它自动调节的，不需要人为干预，这种全自动化更精准嘛，更省心。
0: 而作为安宁重点外资现代农业项目，总投资900万美元的维先小浆果现代设施农业项目，则更看重当地便利的交通网络和辐射南亚、东南亚的区位优势。维先农业科技昆明有限公司安宁片区基地负责人赵浩立：
5: 现在我们出口到东南亚，通关各方面非常的快捷便利，加上云南的政策又支持，营商环境还是很不一样的，所以说一下子规模扩到800多，我们还希望再稳步再往前扩。
0: 从全国著名的食用玫瑰产区，到拥有国家地理标志认证的红梨之乡，再到如今蓝莓产业的后起之秀，这种发展策略的调整，在安宁市农业农村局招商办招商服务专员李小芳的眼中，是安宁在探索现代农业发展道路上的顺势而为。
6: 凭借我们高原气候优势，安宁蓝莓上市期为每年的11月至次年的6月，它完美的错开了国内露天蓝莓、进口蓝莓上市高峰期，市场竞争优势显著，鲜果销售价格还有市场认可度远高于普通的产区。
0: 多点布局，各有特色，互补发展，这是安宁发展以蓝莓为代表的小浆果产业的路线图。从金方街道盘活低效土地，实现错峰增收，到县街梨园村智能种植品质突围，从维先基地外资赋能外向发展，到英茂农业专利育种品牌提质，蓝莓正在成为安宁现代农业特色产业中的一颗新星。李小芳：
6: 像我们蓝莓产业发展有效带动了乡村就业与集体的增收，群众呢年均收入超过50000元，村集体呢通过土地流转还有入股分红管理服务等获得了稳定的收入，实现了产业发展与农民增收双赢。
0: 2024年，安宁市蓝莓种植面积不到600亩，截至目前已经超过2500亩，实现了跨越式增长。而另一个不争的现实是，当前整个云南蓝莓产业都在强势崛起，种植面积不断扩大，产量也在持续攀升。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安宁蓝莓应该如何走好未来之路？李小芳表示，
6: 持续扩大设施蓝莓种植面积，打造滇中高端设施蓝莓产业集群，还要大力发展精深加工，完善冷链物流，打造安宁蓝莓区域公共品牌，推动1、2、3产融合发展，实现种植、管理、销售全流程数字化管控，力争让安宁的蓝莓产业走

0: 出一条特色化的发展之路。
1: 云广短评。蓝莓作为曾经当仁不让的高端水果，在短短几年内实现价格大跳水。这一市场转变的背后，是近年来云南蓝莓产业的爆发式崛起。截至今年年初，云南蓝莓种植面积达到40万亩，产量约35万吨，成为全国最大的蓝莓生产基地和全球最佳的优势产区。全球蓝莓看中国，中国蓝莓看云南的产业格局已经初步形成。作为云南的工业重镇，安宁在谋篇布局蓝莓产业这件事上，如何避免跟风而上，如何走出煤贱商农的怪圈，以工业化思维发展现代农业，无疑是破题关键。智慧大棚里的无土栽培、水肥一体化、智能监控、精细化管养，都在以科技手段重塑现代农业的新范式，也让这片土地上以蓝莓为代表的小浆果产业经历着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的跨越发展。反观整个云南蓝莓产业，产量登顶全国第一的后半篇，无疑是迈向高质量可持续发展。而要实现目标，还得靠差异化抢占市场，靠高品质赢得口碑，靠智慧农业提质增效，靠全产业链布局行稳致远。近日，澜沧江省级自然保护区凤庆管护分局工作人员在开展野生植物资源调查监测工作当中，在海拔2400米左右区域发现了一株很特别的气属植物。经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多位专家鉴定以后，确定该植物为漾碧气。工作人员随后对该区域再次进行认真细致摸排寻找，共发现漾碧气6株，其中最大的一株树高超过20米，胸围4.14米，胸径达1.31米，与文山的老君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发现的目前已知最大的漾碧气相差无几。漾碧气是云南省特有物种，现在已经知道分布于大理州、普洱市、蓝文山州等部分县域境内，主要生长于海拔2200至2500米的林地当中。目前全球统计到的野生个体数量不足1000株，因此又被称为植物界大熊猫。镇雄县坡头镇新场村位于赤水河上游，曾经这里硫磺烟笼罩山头，土地寸草不生，如今这里香气萦绕山谷，青山绿水重现，从硫磺山到香叶谷，绿色转型让这个乌蒙深处的小村庄实现了华丽蜕变。
2: 今年65岁的张作芳在新场村琉璃厂务工近20年，是村庄粗放发展年代生态受损最真切的见证者。
3: 我们以前在硫磺厂的时候，周围一转全都是绿藻和黄藻，山上自己寸草不生。
2: 上世纪中后期，受粗放发展模式的影响，新场村大力发展土法炼硫、煤炭开采等产业。产业发展虽然短暂解决了群众温饱，却让当地地表植被遭受到毁灭性破坏，生态环境欠下沉重的历史欠账。守住生态底线，破解发展难题，成为新场村必须面对的时代课题。镇雄县坡头镇宣传委员赵玉香：
4: 作为赤水河的商业的一份子了吗？我们必须要转型，要找一条既能保护生态又能服务百姓的路子。
2: 下定决心破局突围，新场村先后关停水泥厂、煤厂、养殖厂，拆除生态红线内水电站，彻底告别多年粗放发展老路，全面进入生态修复、绿色转型全新发展阶段。产业转型关键在选准路子，富民惠民。村里经过多方调研比对，最终选定环保压力小、群众就业多、市场前景稳的制香绿色产业。赵玉香：
4: 我们就是在原来关停的养殖场的这个旧址上盘活资产，然后建起了这个制香厂。引进企业其实也不容易，群众有顾虑，但是我们坚信绿色发展才是长久之计，在那也要跟村民、跟子孙后代一个交代。
2: 多年生态治理修复，如今山村旧貌换新颜，群众幸福感、获得感看得见、摸得着。镇雄县坡头镇新场村村民张作芳：
3: 我们这现在一出来就是蓝天白云，山上哈现在树木也有了，我们的种庄稼、包谷种起来也有了，我们吃的水也变清凉了。
2: 随着企业产

0: 销规模持续扩大，产品热销周边省市，预计2026年企业营业额可达1200万至1500万元，持续带动村集体经济增收，群众稳定致富。云南桂南香叶制造有限公司负责人张梦超：
1: 目前我们企业已经带动150余名群众就近务工，生产的香油10几个品种，日产量达数百万只，不仅在国内畅销，还计划销往东南亚和香港。
0: 新厂村的崛起是镇雄县系统治理赤水河流域的鲜活样本，全县累计治理硫磺矿渣750万吨，出境断面水质连续5年稳定2类以上，生态治理获评全国优秀案例。从硫磺荒山到香叶沃土，新厂村用实干交出了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合格答卷。
2: 14号，普尔士孟连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随机查外卖专项检查行动，以突击抽查筑牢外卖食品安全防线，切实守护好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3: 检查过程中，执法人员坚持监管与引导并重，对现场发现的问题当场提出整改意见，明确整改时限，督促商户厉行厉改，同时向餐饮经营者普及食品安全相关法律法规，引导商家强化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意识，规范经营行为，保障外卖餐饮品质。受检餐饮商户负责人管艳芳：
4: 通过这次检查，我们也认识到经营中存在的不足，接下来会严格按照要求整改到位，严把食材质量关、操作规范关，用心做好每一份外卖，让消费者吃得放心、吃得安心。
3: 专项检查严格落实双随机一公开监管要求，不提前告知，不预设名单，通过外卖平台随机抽取辖区入驻餐饮商户，聚焦群众日常消费高频门店开展全面检查。执法人员重点核查商户食品经营资质、从业人员健康证明是否齐全有效，严格检查后厨环境卫生、食材采购储存、食品加工制作、餐饮具清洗消毒、食品留样等关键环节，同时排查商户正照公示线上线下经营一致性等情况，坚决整治网络餐饮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孟连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王娟：
5: 我们采取随机抽查、突击检查的方式，就是为了真实掌握网络餐饮商户的实际经营状况，精准排查食品安全隐患。接下来我们会持续加大监管力度，对整改不到位、违法违规的商户依法严肃处理，切实守护好群众点外卖的饮食安全。
2: 15号到6月底，云南省商务厅将通过国内知名电商平台发放第二期彩云电商消费券。本次活动以云茶、热带水果、中药材和健康产品为主要品类，汇聚云南礼物，涵盖三七、天麻、咖啡、鲜花饼及榴莲等特色产品，面向全国消费者发放。消费者可以登录抖音、淘宝、京东、快手、拼多多、小红书6大电商平台，搜索彩云电商消费券，进入活动页面领取，或者在相关的短视频直播间链接当中领券。消费券设置满50元减5元，满100元减15元，满200元减30元，满300元减50元，4档补贴，每人在活动期间每档呢限领1张，当天有效，如果没有使用，次日可以重新领取，支持跨店满减，先到先享。以上就是发现新云南，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您可以通过搜索云南新闻广播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喜马拉雅客户端搜索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杨宇，感谢您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下午的5点到6点不见不散。

0: 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基石，关乎国家的繁荣、稳定和人民的福祉。维护国家安全，公民人人有责。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季，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3: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0: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4: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5: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6: 小明，接球。
4: 爸爸，

0: 我踢球吧。
1: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0: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2: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3: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2: 你怎么不去上学？
1: 你怎么早恋了？
2: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1: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4: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5: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6: 北京时间18:00。
7: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0: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8: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0: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9: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0: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1: 各位老板们注意了，2025年度工商年报开始了。
12: 年报年年报，诚信最重要。根据法律规定，企业个体工商户必须在每年6月30日前提交上一年度的工商年报，凡逾期未申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11: 那如果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会有什么后果呢？
12: 处罚比去年更严了，逾期不报直接列入经营异常，贷款招投标全卡壳，虚假填报更狠，最高罚20万。大型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也要如实填报，一点都不能糊弄。还有及时信息也要在20天内赶紧如实填报，缺一不可。
11: 这么严重，那我该怎么填报年报呢？
12: 现在年报很简单，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云南省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就可以自主填报，或者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按照提示填写即可。对了，别忘了如实填报及时信息哦。
11: 年报可以找代办花钱吗？
12: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零费用，代办全是坑，认准官方渠道，谨防诈骗。
11: 2025年度工商年报已经开始，赶紧行动起来吧。
12: 年报不耽误，诚信赢未来。
13: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4: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15: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3: 健康有疑问，家医随时听。
16: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的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3: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7: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8: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0: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8: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

0: 到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4: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5: 美在旋转。
9: 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13: 全天新闻纵览，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一起来听新闻。首先来梳理这一时段的新闻提要。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5号下午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1到4月份，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铁路客运呈现了量值齐升的良好态势，有力保证了人民群众平安有序、温馨出行，为服务消费、提质扩能注入了新活力。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5月15号到19号，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持续性降雨过程。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有关部门和省会协商研判降雨发展趋势，部署南北方重点区域的防汛工作。今天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正式实施。国家药监局表示，条例修订之后，强化了药品全生命周期全过程的严格监管。记者今天从司法部了解到，司法部制定的2026年国家统一法律执业考试大纲将于近日出版发行。根据利比亚方面14号的消息显示，利比亚首都迪里波里附近当晚发生大规模球迷骚乱，利比亚总理府部分建筑遭纵火。当地时间15号，日本新发行的3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4.0%，刷新了历史最高水平。这里是全天新闻纵览，我是李倩，接下来我们逐一来梳理所有资讯。
12: 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13: 全天新闻纵览，我们逐一来梳理所有资讯。首先来关注今天省内方面的热点消息。随着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竹园沟光伏发电项目新增光伏阵列，日前顺利的并网投产，云南新能源装机容量突破了8000万千瓦大关，达到了8002.8万千瓦，占全省电源装机比例提升至44%，

0: 这其中光伏6180.8万千瓦，风电1822万千瓦。作为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渝昆高铁建设进展一直备受社会关注。近日，渝昆高铁出川入滇的第一站延津站及配套客运枢纽工程建设就迎来了新的进展，各项工程正抢抓黄金施工期，全力冲刺节点目标，为年底全线通车奠定了基础。全体建设者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力攻关关键节点，为年内全面通车夯实了工程基础。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渝昆高铁延津站客运枢纽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施工现场，在我身后，建设者们正在紧张有序地开展桩基础及法板承台的基础施工。据了解，延津站客运枢纽工程的地基及基础项目已完成60%，与此同时，连接站房及外部路网的道路工程、保障安全的设铁防护工程以及跨越白水江的桥梁工程也正在同步推进。
2: 截至目前，河道维护工程的框架涵施工已完成65%。为了确保高铁运营安全，道路工程规划的56根路基抗滑桩已完成25%，而设铁工程，也就是高铁线路沿线的防护结构，已经完成了2排抗滑桩及桩间挡土墙，第3排正在稳步施工，整体进度达到了85%。此外，桥梁工程的21根桩基已成功浇筑了10根，完成比例接近一半。中铁十局渝昆高铁延津南站项目负责人田启达：
3: 我们目前是挂图作战，24小时轮班作业，克服了地质复杂、场地狭小等诸多困难，在保证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我们有信心确保客运枢纽工程与渝昆高铁同步建成、同步投用，为延津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2: 据了解，延津站客运枢纽规划用地67.18亩，集长途客运、公交换乘、社会车辆停放等功能于一体，不仅是渝昆高铁线路关键节点，更是延津县未来对外联通的现代化交通门户。延津县交通运输局相关负责人杨丹：
4: 我们是以站乘一体、无缝换乘的理念来打造这个客运枢纽，它不仅是交通核心，更是我们规划中的城市新门户。未来这里将实现高铁、农村客运、公交车、出租车、网约车的零距离接驳，极大提升了群众的出行效率。更重要的是，它将作为关键纽带，把大山里的优质农产品、旅游资源快速地推向全国，把外部的客流、资金流、信息流引进来，真正为延津的乡村振兴和高质量发展装上强力引擎。
2: 地处深山峡谷，渝昆高铁延津南站采用创新的站桥一体设计，巧妙破解深谷绝壁建站难题。车站依托全长787米的白水江四线特大桥而建，桥面距江面约80米，最高桥墩达82米，凌空飞架如长虹跨越天堑。随着本月初渝昆高铁川滇段宜宾至延津南铺轨工程正式启动，全线建设已进入线上施工的冲刺阶段。项目建成后，延津将彻底结束不通高铁的历史，到昆明、重庆等中心城市的时间也将大幅压缩。
0: 昆明航空在昨天发布了通报表示，从5月16号的0点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上调，800公里含以下航段每位旅客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的航段每位旅客收取170元。5月16号0点前已经出票的国内航线客票不再补收燃油附加费。近年来，红河州食品依托得天独厚的气候和地理优势，大力发展蓝莓产业，通过科技赋能、金融活水和多元模式的探索，推动这一特色农业从零散种植向规模化、标准化、产业化快速升级，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动力。
5: 去年11月至今年5月的蓝莓采摘期已经结束，在石屏县宝秀镇朱洼子村水果种植场的蓝莓大棚内，工人们正忙着修剪枝条、清理枯枝黄叶，并进行雾化消毒。经过现代智能温室大棚3个多月的精心培育，100亩蓝莓预计将于8月再度迎来花期。水果种植场负责人何柳：
6: 我们现在正在种植，插完过以后修枝剁尖，

0: 整个清远的工作小队预计下一个场节就是八九月份开花，然后十一月份应该是上市。
1: 与传统露天栽培相比，现代智能温室大棚培育出的蓝莓具有果大、味鲜、绿色可控等优点，而且在水肥精准管控下，采摘期至少延长2到3个月。技术革新带来了显著的经济效益。河流
0: 等你产量高，以前地长的时候还没事，等你采过期就是3-4个月左右，那还没做到这个质量活也还没，我们就可以提前到5个月到6个月的这个采摘期。所以说各方面小将小叶品质方面产量方面各方面的是还是提升好些，然后管理方面嘛更容易操作管理。
1: 科技的应用让食品蓝莓凭借早熟和优质在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名副其实的共富果。不过从种苗、大棚到管理、仓储，每个环节都需要资金的投入。针对种植户普遍面临的融资难、融资贵、融资慢的问题，石屏县金融系统主动下沉服务，深入田间地头，为产业量身打造低利率、免抵押、审批快、期限灵活的专属信贷方案。石屏农村商业银行党委副书记、行长李仁斌。
2: 聚焦1+10+3+N， 在持续支持地方传统产业的基础上，强化金融资源倾斜，大力支持蓝莓新兴产业，积极探索土地经营权质押、大棚设施抵押等增信融资模式。2011年至今，累计投放蓝莓产业贷款6.5亿元，惠及3000余户蓝莓种植户和企业，为富民产业注入金融活水。
1: 从个体农户的勇敢尝试到整村整镇的规模化推进，石屏蓝莓产业书写了一个技术、资金与模式协同创新的现代农业发展样本。目前全县蓝莓产业已形成集群发展之势，覆盖龙秀、龙棚、霸新、翼龙等多个乡镇。截至目前，全县蓝莓种植面积达2.7万亩，其中现代智能温室大棚蓝莓1.75万亩，预计全年可实现产值4.2亿元。随着农文旅融合的不断深入，蓝莓采摘与当地非遗文化体验相结合，将为石屏乡村振兴描绘出更加甜蜜的美好画卷，成为全县端稳果盘子、过上甜日子的坚实产业基石。
3: 14号，孟连普洱市孟连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了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随机查外卖专项检查活动，以突击检查筑牢外卖食品安全防线，切实守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来关注。
4: 检查过程中，执法人员坚持监管与引导并重，对现场发现的问题当场提出整改意见，明确整改实现，督促商户厉行厉改，同时向餐饮经营者普及食品安全相关法律法规，引导商家强化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意识，规范经营行为，保障外卖餐饮品质。受检餐饮商户负责人管艳芳：
5: 通过这次检查，我们也认识到经营中存在的不足，接下来会严格按照要求整改到位，严把食材质量关、操作规范关，用心做好每一份外卖，让消费者吃得放心、吃得安心。
4: 专项检查严格落实双随机一公开监管要求，不提前告知、不预设名单，通过外卖平台随机抽取辖区入驻餐饮商户，聚焦群众日常消费高频门店开展全面检查。执法人员重点核查商户食品经营资质、从业人员健康证明是否齐全有效，严格检查后厨环境卫生、食材采购储存、食品加工制作、餐饮具清洗消毒、食品留样等关键环节，同时排查商户正照公示线上线下经营一致性等情况，坚决整治网络餐饮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孟连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王娟：
6: 我们采取随机抽查、突击检查的方式，就是为了真实掌握网络餐饮商户的实际经营状况，精准排查食品安全隐患。接下来我们会持续加大监管力度，对整改不到位、违法违规的商户依法严肃处理，切实守护好群众点外卖的饮食安全。
3: 眼下，宝山市龙陵县黑猴石斛就迎来了盛花期，金黄色的花朵缀满了行道枝头，次第绽放。作为全国规模最大的黑猴石斛林下立体种植示范观光区，连片绽放的石斛花海已经。

0: 成为龙陵最具辨识度的生态名片。
1: 今年龙陵县在原有汇源路6700株的基础上补植定植黑喉石斛10000株，至此全县城区黑喉石斛总量突破16700株，林下立体种植示范观光区域实现实质性拓展，一条更长更密更美的城市石斛观光带正加速成型。龙陵县地处高黎贡山南麓，森林覆盖率超过70%，独特的气候与海拔条件使这里成为石斛生长的黄金地带。过去石斛主要是山区林下的经济作物，如今正以另一种方式出山进城，成为提升城市品质、丰富市民生活、吸引外地游客的生态名片。市民王佳佳：
2: 我每天上下班都经过这里，看到这里的黑喉石斛开得很漂亮，每天上下班经过这里看到这些石斛花，我的心情都会很美丽。
1: 龙陵县石斛产业发展中心副主任李能波：
3: 下一步龙陵县将继续依托优越的自然条件，科学拓展黑喉石斛林下立体种植示范观光带的覆盖面，推动黑喉石斛景观向更多街区延伸，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感受到生态之美，实现人在城中、城在景中、景在花中的生态一季愿景，让这条全国规模最大的黑喉石斛林下立体种植示范观光带真正的成为市民的幸福花带和城市的金字招牌。
0: 2026澜沧江湄公河合作大理马拉松将于5月17号早上的7点在大理市全民健身中心岷江开跑，以奔跑串联起澜湄六国情谊，用脚步来丈量苍山洱海的极致浪漫。本次赛事是田径协会认定的 A 类马拉松，设马拉松和半程马拉松两个项目，总参赛规模为1.2万人。全天新闻纵览，来关注国内方面的热点资讯。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在昨天发布，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目前各地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夏粮收购品种主要包括了冬小麦、早先稻和冬油菜，这其中冬小麦收购量预计为1亿吨左右。最近，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国家粮食局以及物资储备局等10部门已经联合发出通知，要求持续优化收购服务，全力保障农民受粮顺畅，维护粮食市场平稳运行。记者昨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已经突破了220亿立方米，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大水源，有效地缓解了水资源的供需矛盾。同时，我国已经在50个重点城市开展了公共供水管网的漏损治理，在全国60个城市开展了海绵城市建设示范，累计完成10000多个海绵城市示范项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在昨天发布4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0点。电商物流指数总体呈现稳中有升的态势，快递企业运行保持稳定，物流时效、履约率和人员等指数都有所回升。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业务量同比分别增长约20%和25%。具体来看，换季服饰和户外运动装备等品类的需求稳定增长，旅行箱包、携带数码产品和户外炊具等旅游踏青相关商品成交活跃。中国期货协会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1到4月份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34.5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331.4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0.02%和42.75%。期货市场持续为产业链、供应链提供支撑，积极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我们来梳理国际方面的热点资讯。根据伊朗德黑兰时报15号的报道，美国已经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所提出的14条书面方案，并重申其强硬立场，尤其

0: 是在核问题上。伊朗提出的方案基于两阶段谈判程序，第一阶段旨在结束所有的战线的战争，如果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将会启动关于核问题的第二阶段的谈判。美国能源经济和金融分析研究机构日前发布的报告显示，受到了中东局势影响，今年的一季度，欧盟从俄罗斯进口的液化天然气总量为69亿立方米，同比增长16%，为2022年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的最高水平。报告称，尽管欧盟国家经由管道运输的俄罗斯天然气基本停止，但通过船运的液化天然气贸易并没有中断。俄罗斯目前是欧盟液化天然气的第二大供应方。好，我们来关注天气变化。
1: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0: 天气的变化，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晚间20点到明天晚间的20点，昭通市、曲靖市、文山州、红河州南部、普洱市的南部、西双版纳州、德宏州北部、怒江州西部、宝山市西部、德宏州、临沧市西部多云有阵雨，局部有中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我们再逐一梳理一下各城市的天气变化。宝山晴，15到26度；楚雄晴，17到29度；大理晴，14到26度；芒市多云转阵雨，20到31度；香格里拉多云转阵雨，3到19度；蒙自晴，20到31度；昆明晴，14到27度；丽江晴，14到27度；临沧多云，15到27度；泸水小雨，19到32度；普洱多云转小雨，19到30度。曲靖晴转多云，17到29度；文山晴转小雨，19到31度；景洪多云转阵雨，24到34度；玉溪晴，15到29度；昭通小雨，14到26度。这里是全天新闻纵览，以上资讯就是我们这时段的所有内容。接下来您可以继续锁定云南新闻广播。

0: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下，400-608-6599，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云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00份王牌眼贴补助咱云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云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眼睛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云南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需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亲自让大家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贴个10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新。今天咱云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咱云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10分钟内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兑换防蓝光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10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应急科普在身边。
2: 汛期，一个充满挑战的天气时期，对车辆行驶安全提出了更高要求。在这个时期，降雨量增加，道路湿滑，能见度降低，给行车带来了诸多风险。为了确保行车安全，以下是一些汛期车辆行驶的注意事项。首先，开启雨雾灯至关重要。雨雾灯具有较强的穿透力，能够在恶劣的天气条件下提供更好的照明效果，帮助驾驶员清晰地看到前方的道路情况，

0: 而做出及时的判断和反应。其次，减速慢行是汛期行车的基本原则。湿滑的路面会导致车辆制动距离增加，如果车速过快，很容易导致车辆失控。因此，驾驶员应根据路况适当降低车速，保持稳定的行驶状态。此外，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也是关键。在山区行驶时，要密切关注山势和水势，避免在危险区域停留。若遇到积水路段，要谨慎通过，避免车辆熄火或受损。同时，要注意观察路面是否有塌方迹象，确保行车安全。总之，汛期行车需要驾驶员更加谨慎和专注，遵循以上注意事项，可以有效降低行车风险，保障自身和他人的安全。让我们在汛期行车时，共同守护每一次平安出行。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2: 各位听众，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
1: 赵乐际在贵州调研；
2: 1至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
1: 全国超5.2亿人次参与有奖发票抽奖，有力激发线下消费活力；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达成新周期版权合作；
1: 美国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

0: 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3号至15号在贵州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立足人大职能职责，依法有序推进各项工作，为实施好“十五五”规划、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黔南州贵阳市，深入人大代表联络室、企业、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围绕贯彻落实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精神，做好人大工作开展调研，在平塘县人大和省人大机关了解四个机关建设、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预算监督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赵乐际指出，要围绕保障“十五五”规划实施，发挥好人大职能作用，结合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等重大任务推进立法工作，健全完善科技创新、产业支持、财税金融、绿色低碳等方面法律制度，以高质量立法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不断增强监督的针对性、时效性，助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赵乐际指出，要围绕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密切人大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作用，聚焦人民群众所思所想所愿，履职尽责，依法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调查研究要讲求实效，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使人大工作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全面贯彻实施修改后的代表法，加强代表工作能力建设，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有关工作。赵乐际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提高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质量，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把开展学习教育同四个机关建设要求贯通起来，同履行法定职责统一起来，切实把正确政绩观树立好、践行好。要持续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依法履职能力，以实际行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要弘扬求真务实的作风，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把各项工作做扎实、做深入，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营造良好的干事创业环境。
0: 一至四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呈现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今年前四月，铁路部门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持续完善多层次客运产品体系，圆满完成元旦、春运、清明假期运输任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6.3%。铁路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打造铁路加消费新场景，积极服务赛事、展会、演艺、研学等多元出行需求，定制化加开球迷专列、歌迷专列、研学专列主题列车，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今年新疆新东方快车旅游专列进行了全新升级，全列包厢都配置独立卫浴，配备适老化设备设施，还增设了家庭连通房，每节车厢都有专属管家提供贴心服务，根据旅客的饮食习惯提供餐食。专车专用、车随人行的定制化旅游服务模式，让旅客在旅途当中不止于行，更归于心。乘客吴茂松说，
3: 这很干净，也很整齐，这浴室这个设备很多都有，这个床色都非常好，这感觉非常好啊，这次来可说是大开眼界。
2: 国铁集团数据还显示，截至四月底，铁路静音车厢服务拓展至

0: 超8000列动车组列车，爱宠行服务覆盖高铁车站增至126座，列车增至265趟，轻装行服务试点覆盖111座车站。
1: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已有超5.2亿人次。

0: 形式发放，一张小小发票摇身一变成了满载惊喜的幸运券。河南开封市民梁静义，
1: 然后我一共上传了10张发票，一共中了700多，三月初定期开奖的时候又中了200，真的觉得很惊喜。
0: 除了及时激励为消费者解锁新体验，有奖发票活动还带动了不少消费者跨城打卡消费。在吉林长春周边，吉林市四平、松原、辽源等城市的消费者已成为跨城消费的主力军。吉林省长春市商务局流通业发展处副处长安奎，
2: 新春、清明、五一等重点节假日期间，外地消费者在场消费后参与抽奖的发票数量持续攀升，长春已逐步形成消费加抽奖加旅游加促销的新型跨界消费闭环模式。
0: 在山西太原繁华热闹的钟楼街，太原某饭店工作人员张一航说，有奖发票活动有效激发了消费者的凑单行为。
3: 就比如说我们店里正常套餐是88，有的顾客他可能就想凑到100，这也促进了店里这个营业额了，对商家也挺好的。
0: 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5月13号，全国已有来自零售、餐饮等八大行业超260万家商户参与有奖发票试点活动，超5.2亿人次上传发票抽奖。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有奖发票政策有力激发了线下消费活力。
4: 有奖发票政策通过增客流聚人气，有力促进了销售的增长，激发线下消费活力。截至5月13号，50个试点城市投入奖金48.9亿元，参与活动发票金额是2088.2亿元，提振消费效果明显。
5: 各地持续拓展招聘渠道，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助力稳定就业、高质量就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从这个早上9点开始，40分钟大概收了100多份简历。
7: 河南郑州市2026年研究生专场招聘活动今天举行，医疗机构、国有企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等55家用人单位提供管理、科研、技术等1500多个优质岗位。求职者肖航：
8: 如果想找一个心仪、比较合适的工作的话，它的这个种类还是比较细分的。
7: 本次招聘会初步达成就业意向700多人次，有效架起人才与用人单位双向奔赴的桥梁。郑州市人才交流中心工作人员李珊珊：
9: 我们除了每周二、周五上午有固定的招聘会，然后也会根据走访啊、调研，会设置一些专场的招聘，会组织企业走到高校去进行这个校园招聘。
10: 在江苏淮安盱眙技师学院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学生们在专业教师和企业导师的指导下开展设备操作、参数调试等实操训练。学生赵宇轩：
11: 企业老师手把手教我们裁剪、缝纫，不仅能练习手艺，还能提前适应真实的工作环境。
10: 盱眙技师学院机电系副主任杜娟介绍，学院通过校企合作共建实训基地，搭建起实训、实习、就业全链条通道，学生岗位实习率达100%。
12: 我们通过校企合作共建实训基地，将企业真实的生产项目引入校园，同时常态化的组织学生进企业跟岗实习、顶岗实习，让学生尽快掌握专业核心技能，缩短校园与职场的距离。
13: 四川省宜宾市正推进2026年第一批就业见习提能人员招募工作。宜宾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促进科科长范霞介绍，这项工作通过组织离校5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2026届高校毕业生进入重点企业或机关事业单位，开展为期1年的见习，提升就业能力。
14: 今年省我们动力电池、精工光伏、数字经济这些领域的岗位比较多，同时呢，我们更想的呢是能够构建一个我们宜宾的这样的一个人才蓄水池，就让更多的大学生参与到我们宜宾的建设当中来。
13: 宜宾市于2025年启动3年1万名大学生就业见习提能计划，截至今年5月，已有532人顺利实现就业。宜宾学院招生就业处副处长李俊：
15: 在具体的岗位中，不断去找到自己的方向，专业该补充的补充，参加培训的继续培训，通过这些方式呢，就是能够迅速的找到新的职业赛道吧。
16: 由教育部等9部门联合启动的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正在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7: 近年来，我国持续推进职业教育改革，紧盯产业需求，调专业、改课程，把课堂搬进生产线。 在济南职业学院比亚迪标。

0: 甘产业学院实训基地内，屏幕上跳动的数据流与比亚迪济南基地生产线上的实时数据同步更新。济南职业学院发展规划处处长宋广辉介绍，
1: 我们打造了时局内精准匹配产业需求与教育供给的特色产教融合平台，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培养出企业需要、社会认可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0: 但一条产线变动的背后是一盘专业调整的大棋。河南职业技术学院近三年来停招市场营销等17个专业，新增智能控制技术、工业互联网应用等9个专业。河南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处长刘望瑜介绍，
2: 我们这次动真格的，该停的停，该增的增，该整合的整合，逻辑很简单，就是河南的产业链延伸到哪里，我们的专业布局就到哪里，争取每一个专业都有对应的岗位，每一个学生都能在重点产业链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0: 如果说产教融合打通了学校与产业的最后一公里，那么人工智能则在重塑职业教育的底层逻辑。为了对接智能化养老需求，大连职业技术学院开设了智慧居家康养实训中心。大连职业技术学院康养与生物技术学院院长李爱红介绍，
3: 比方说远程的联络呀，老人跌倒的示警啊等等的这些方面的这个智慧化的这个东西呢，是我们在教学过程当中呢让学生去掌握的。
4: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明确将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管理办法明确，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创建是指以城市为单元，通过完善经济、时间、服务、文化等方面的支持措施，有效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努力实现群众满意、家庭幸福、社会和谐，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每三年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命名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地市级不超过10个。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县级不超过30个，全国生育友好单位不超过200个。管理办法提出，全国生育友好城市评选标准涵盖加大对生育休假落实情况的监督力度，出台多孩子女同校就读政策，防止和纠正就业性别歧视，依法加强女职工特别是孕产期、哺乳期女职工的特殊劳动保护等。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司司长王海东透露，未来将进一步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
6: 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加大生育支持力度，深入实施育儿补贴制度，确保补贴及时足额发放到位，持续推进生育支持政策体系贯彻落实。
7: 新国家标准沙尘天气预警等级近日发布，并将于10月1号起实施，将扬沙、浮尘等强度较弱但社会影响大的沙尘天气纳入预警范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8: 此前的沙尘暴天气预警为2012年发布实施，规定沙尘暴天气预警分为蓝色、黄色两级，不考虑扬沙和浮尘天气。沙尘暴天气预警信号分为黄色、橙色、红色三级，预警提前量不超过12小时。此标准存在预警等级不统一、预警提前量不足、没有关注弱沙尘影响等问题，且与社会需求存在偏离。本次批准发布的沙尘天气预警等级对预警等级、预警时效、影响范围、指标判定等内容进行了修订，适用于沙尘天气预警和预警信号的制作与发布，以及沙尘天气的监测、预报及防灾减灾应急响应。该标准明确，预警等级依据沙尘天气等级规定的沙尘天气等级划分，将扬沙、浮尘等强度较弱但社会影响大的沙尘天气纳入预警范畴，并将预警等级划分为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四级，回应人民群众对空气质量和健康影响的关切，有助于提升全社会对荒漠化治理工作的关注度。各等级预警时间提前量均为24小时，有助于各部门把握工作主动权，提高沙尘暴灾害应急处置能力。该标准还对预警的影响范围做了定量化约束，明确沙尘天气影响范围判定标准，避免因局地小范围沙尘天气频繁触发预警的情况。
4: 中央气象台预计，从今天开始到19号，我国中东部地区自西向东将出现一次大范围较强降雨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9: 本轮大范围较强降雨过程，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有80到150毫米，其中湖北西

0: 西部、河南西南部、重庆北部、贵州东北部等局地可达200到240毫米，降雨日数有4到5天。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盛杰介绍，
1: 降水的这个大的累积区主要是集中在我国的华北的南部到黄淮、江汉以及西南地区，有个大到暴雨的这么一个过程。其中在重庆的北部、贵州的东北部、还有湖北的西部和河南的中部，这些地区的累积雨量可能这五天能达到200毫米以上，那么降水量还是比较大的，而且局地还将伴有这种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的天气。
0: 五月以来，内蒙古中东部、华北中北部、黄淮大部、江淮等地大部地区累计降水量不足20毫米，上述地区存在轻至中度气象干旱，局地达重度气象干旱。对此，盛杰表示，15号至19号的降雨过程可以缓解华北、黄淮等地前期气象干旱程度，对改善北方冬麦区土壤伤情、小麦灌浆总体有利。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和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分别为129441元和71590元，规模以上企业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106080元。
3: 国航、南航、厦航等航空公司宣布，自明天零点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段每位旅客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收取170元。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球联合会今天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合作赛事包括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根据双方合作意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确认获得本周期合作赛事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分媒体及媒体分售权利，包括开路电视、付费电视、互联网和移动设备等。据市场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版权费为6000万美元。
3: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十部门今天联合启动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工作，将严厉打击打着中医养生保健治病幌子从事非法行医、借中医药名义虚假宣传、直播带货、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等违法违规行为。
2: 市场监管总局今年将加大网售领域抽查力度，抽查覆盖所有头部平台。
3: 司法部制定的2026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大纲将于近日出版发行。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公安部等五部门今天联合发布警惕招转培、培训贷等风险提示，提醒广大求职者谨防上当受骗。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并重申其强硬立场，尤其是在核问题上。伊朗提出的方案基于两阶段谈判程序，第一阶段旨在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如果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则将启动关于核问题的第二阶段谈判。另据报道，美国国务院官员称，14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以色列和黎巴嫩第三轮会谈富有成效且积极，会谈15号将继续举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4号，以色列与黎巴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新一轮和平谈判。美国方面消息称，本轮会谈标志着以黎双方朝着更实质性谈判迈出了一步。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以色列政府官员说，此轮谈判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并达成与黎巴嫩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以色列希望在达成协议前保留对黎真主党实施空中和地面军事打击的自由。一名黎巴嫩高级官员14号说，黎方希望首先实现全面停火，随后再就以军撤离问题进行谈判。至于黎巴嫩真主党武装问题，将在停火后通过黎国内政治途径加以解决。 此外，当地时间14号晚，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以军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行动，打击超过65个黎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包括武器储存设施、哨所、指挥中心和其他用于策划和发动对以袭击的基础设施。行动中打死20

0: 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
1: 扎波罗热核电站官方14号称，乌克兰无人机对核电站周边区域发动袭击。同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指责俄罗斯军队对乌多地发动大规模袭击。总台记者程摩报道。
2: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14号表示，乌克兰当局一再印证其无法进行谈判，在欧盟和北约国家的支持下，冲突正被蓄意延长。他指出，要解决乌克兰冲突，必须消除其所有根源。乌克兰必须回到其1990年国家主权宣言中确立的不结盟、中立和无核原则。绍伊古还表示，俄罗斯从未放弃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相关问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自5月13号凌晨俄军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以来，俄方累计发射1567架无人机和56枚导弹。泽连斯基称，此次袭击还导致乌克兰全国180处设施受损，其中普通居民住宅损毁数量超过50栋。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司令部发言人伊格纳特14号称，俄军在过去一昼夜对乌克兰发动了创纪录的无人机袭击。伊格纳特强调，俄罗斯近期已连续多日以类似大规模方式发动无人机袭击。
3: 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14号召开会议，正式就紧急事态条款构想方案展开讨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方案将五类情况定义为紧急事态，分别是大规模自然灾害、传染病大范围蔓延、内乱等社会秩序混乱、遭武力攻击，以及与上述情况相当的重大事态。在出现相关情况时，内阁经国会批准后可认定进入选举困难，从而允许延长国会议员任期。日本宪法规定，众议院解散后需在40天内举行大选，并在选举后30天内召开国会。构想方案指出，即便无法在40天内举行大选，只要未达到所谓相当长期的程度，仍然可以延期选举，并由参议院召开紧急集会加以应对。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方案还规定，在认定无法等待国会立法的紧急情况下，内阁可制定具有与法律同等效力的紧急政令。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田野均之在14号当天的会议上公开提出反对意见。
5: 这份构想方案只是把主张设立紧急事态条款的各个政党的意见罗列出来而已，对于日本民众并未提出的修宪要求不应展开讨论。
4: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认为，启动紧急事态条款的讨论是日本右翼势力蓄谋突破和平宪法的一种迂回战略。
6: 紧急事态条款可以让高市及自民党在危机名义下绕过国会正常的审议过程，避免问责，并通过紧急政令来行使权力，这将削弱日本国会和民众对右翼势力的制衡作用。紧急事态条款加入日本宪法绝非单纯的日本内政，其将对当前东亚和平架构形成系统性的挑战。
1: 其他国际消息，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15号警告称，苏丹目前有近1950万人，即全国每五人中就有两人正面临危机级别或更严重的急性粮食不安全状况。
3: 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六名转运人员15号抵达澳大利亚，他们将在当地接受隔离观察。
1: 非洲疾控中心15号发布报告称，已确认刚果金出现埃博拉病毒病疫情。
3: 消息人士15号透露，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工党内部面临巨大压力。工党本周对全部403名工党议员进行内部摸底沟通，结果显示至少230名工党议员对斯塔默持反对态度。
1: 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15号延续跌势，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下跌 1.99%， 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指数下跌 0.39%。
3: 印度北方邦近日遭遇的强风暴袭击已造成111人死亡。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赵初南、傅博凡，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 105.8 AM 576，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

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 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信息资源。云南新闻广播，一路有我，新闻伴随左右。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0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投篮，
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6: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十三峰的雪凝成一百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7: 小溪水流，
6: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7: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麦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6: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8: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9: 全天新闻纵览，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一起来听新闻。首先来梳理这一时段的新闻提要。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5号下午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1到4月份，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铁路客运呈现了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有力保证了人民群众平安有序、温馨出行，为服务消费、提质扩能注入了新活力。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5月15号到19号，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持续性降雨过程。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有关部门和省会、 协商研判降雨发展趋势，部署南北方重点区域的防汛工作。今天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正式实施，国家药监局表示，条例修订之后强化了药品全生命周期全过程的严格监管。记者今天从司法部了解到，司法部制定的2026年国家统一法律执业考试大纲将于近日出版发行。根据利比亚方面14号的消息显示，利比亚首都迪里窝里附近当晚发生大规模球迷骚乱，利比亚总理府部分建筑遭纵火。当地时间15号，日本新发行的3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4.0%，刷新了历史最高水平。这里是全天新闻纵览，我是李倩，接下来我们逐一来梳理所有资讯。
8: 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9: 全天新闻纵览，我们逐一来梳理所有资讯。首先来关注今天省内方面的热点消息。随着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竹园沟光伏发电项目新增光伏阵列日前顺利的并网投产，云南新能源装机容量突破了8000万千瓦大关，达到了8002.8万千瓦，占全省电源装机比例提升至44%。这其中，光伏6180.8万千瓦，风电1822万千瓦。作为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渝昆高铁建设进展一直备受社会关注。近日，渝昆高铁出川入滇的第一站延津站及配套客运枢纽工程建设就迎来了新的进展，各项工程正抢抓黄金施工期，全力冲刺节点目标，为年底全线通车奠定了基础。全体建设者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力攻关关键节点，为年内全面通车夯实了工程基础。
1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渝昆高铁延津站客运枢纽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施工现场，在我身后，建设者们正在紧张有序地开展桩基础及法板承台的基础施工。据了解，延津站客运枢纽工程的地基及基础项目已完成60%，与此同时，连接站房及外部路网的道路工程、保障安全的设铁防护工程以及跨越白水江的桥梁工程也正在同步推进。
11: 截至目前，河道维护工程的框架涵施工已完成65%。为了确保高铁运营安全，道路工程规划的56根路基抗滑桩已完成25%，而设铁工程，也就是高铁线路沿线的防护结构，已经完成了2排抗滑桩及桩间挡土墙，3排正在稳步施工，整体进度达到了85%。此外，桥梁工程的21根桩基已成功浇筑了10根，完成比例接近一半。中铁十局渝昆高铁延津南站项目负责人田启达：
12: 我们目前是挂图作战，24小时轮班作业，克服了地质复杂、场地狭小等诸多困难，在保证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我们有信心确保客运枢纽工程与渝昆高铁同步建成、同步投用，为延津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11: 据了解，延津站客运枢纽规划用地67.18亩，集长途客运、公交换乘、社会车辆停放等功能于一体，不仅是渝昆高铁线路关键节点，更是延津县未来对外连通的现代化交通门户。

0: 延津县交通运输局相关负责人杨丹。
1: 我们是以站成一体、无缝换乘的理念来打造这个客运枢纽，它不仅是交通核心，更是我们规划中的城市新门户。未来这里将实现高铁、农村客运、公交车、出租车、网约车的零距离接驳，极大提升了群众的出行效率。更重要的是，它将作为关键纽带，把大山里的优质农产品、旅游资源快速地推向全国，把外部的客流、资金流、信息流引进来，真正为延津的乡村振兴和高质量发展装上强力引擎。
0: 地处深山峡谷，渝昆高铁延津南站采用创新的栈桥一体设计，巧妙破解深谷绝壁建站难题。车站依托全长787米的白水江四线特大桥而建，桥面距江面约80米，最高桥墩达82米，凌空飞架如长虹跨越天堑。随着本月初渝昆高铁川滇段宜宾至延津南铺轨工程正式启动，全线建设已进入线上施工的冲刺阶段。项目建成后，延津将彻底结束不通高铁的历史，到昆明、重庆等中心城市的时间也将大幅压缩。
2: 昆明航空在昨天发布了通报表示，从5月16号的0点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上调，800公里含以下航段每位旅客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的航段每位旅客收取170元。5月16号0点前已经出票的国内航线客票不再补收燃油附加费。近年来，红河州食品依托得天独厚的气候和地理优势，大力发展蓝莓产业，通过科技赋能、金融活水和多元模式的探索，推动这一特色农业从零散种植向规模化、标准化、产业化快速升级，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动力。
3: 去年11月至今年5月的蓝莓采摘期已经结束，在石屏县宝秀镇朱洼子村水果种植场的蓝莓大棚内，工人们正忙着修剪枝条、清理枯枝黄叶，并进行雾化消毒。经过现代智能温室大棚3个多月的精心培育，100亩蓝莓预计将于8月再度迎来花期。水果种植场负责人何柳：
4: 我们现在正在重视插完果以后修枝剁尖，整个成员的工作小队预计下一个产季就是8、9月份开花，然后11月份应该是上市。
3: 与传统露天栽培相比，现代智能温室大棚培育出的蓝莓具有果大、味鲜、绿色可控等优点，而且在水肥精准管控下，采摘期至少延长2到3个月。技术革新带来了显著的经济效益。河流
4: 等你产量高，以前地长的时候还是等你插过去就是3、4个月左右，那还没做到这个质量活以后，我们就可以提前到5个月到6个月的这个采摘期，所以说各方面效将效益、品质方面、产量方面各方面的是还是提升好些，然后管理方面嘛更容易操作管理。
3: 科技的应用让石屏蓝莓凭借早熟和优质在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名副其实的共富果。不过从种苗、大棚到管理、仓储，每个环节都需要资金的投入。针对种植户普遍面临的融资难、融资贵、融资慢的问题，石屏县金融系统主动下沉服务，深入田间地头，为产业量身打造低利率、免抵押、审批快、期限灵活的专属信贷方案。石屏农村商业银行党委副书记、行长李仁斌：
5: 聚焦1+10+3+N， 在持续支持地方传统产业的基础上，强化金融资源倾斜，大力支持蓝莓新兴产业，积极探索土地经营权质押、大棚设施抵押等增信融资模式。2011年至今，累计投放蓝莓产业贷款6.5亿元，惠及3000余户蓝莓种植户和企业，为富民产业注入金融活水。
3: 从个体农户的勇敢尝试到整村整镇的规模化推进，石屏蓝莓产业书写了一个技术、资金与模式协同创新的现代农业发展样本。目前，全县蓝莓产业已形成集群发展之势，覆盖龙秀、龙棚、坝新、义龙等多个乡镇。截至目前，全县蓝莓种植面积达2.7万亩，其中现代智能温室大棚蓝莓1.75万亩，预计全年可实现产值4.2亿元。随着农文旅融合的不断深入，蓝莓采摘与当地非遗文化体验相结合，将为石屏乡村振兴描绘出更加

0: 甜蜜的美好画卷，成为全县端文果盘子过上甜日子的坚实产业基石。
1: 14号，普洱市孟连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了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随机查外卖专项检查活动，以突击检查筑牢外卖食品安全防线，切实守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来关注。
2: 检查过程中，执法人员坚持监管与引导并重，对现场发现的问题当场提出整改意见，明确整改时限，督促商户厉行厉改，同时向餐饮经营者普及食品安全相关法律法规，引导商家强化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意识，规范经营行为，保障外卖餐饮品质。受检餐饮商户负责人管艳芳：
3: 通过这次检查，我们也认识到经营中存在的不足，接下来会严格按照要求整改到位，严把食材质量关、操作规范关，用心做好每一份外卖，让消费者吃得放心、吃得安心。
2: 专项检查严格落实双随机一公开监管要求，不提前告知，不预设名单，通过外卖平台随机抽取辖区入驻餐饮商户，聚焦群众日常消费高频门店开展全面检查。执法人员重点核查商户食品经营资质、从业人员健康证明是否齐全有效，严格检查后厨环境卫生、食材采购储存、食品加工制作、餐饮具清洗消毒、食品留样等关键环节，同时排查商户证照公示、线上线下经营一致性等情况，坚决整治网络餐饮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孟连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王娟：
4: 我们采取随机抽查、突击检查的方式，就是为了真实掌握网络餐饮商户的实际经营状况，精准排查食品安全隐患。接下来我们会持续加大监管力度，对整改不到位、违法违规的商户依法严肃处理，切实守护好群众点外卖的饮食安全。
1: 眼下，宝山市龙陵县黑湖石湖就迎来了盛花期，金黄色的花朵缀满了行道枝头，次第绽放。作为全国规模最大的黑湖石湖林下立体种植示范观光区，连片绽放的石湖花海已经成为龙陵最具辨识度的生态名片。
2: 今年龙陵县在原有汇源路6700株的基础上，补植定植黑喉石斛10000株，至此全县城区黑喉石斛总量突破16700株，林下立体种植示范观光区域实现实质性拓展，一条更长更密更美的城市石斛观光带正加速成型。龙陵县地处高黎贡山南麓，森林覆盖率超过70%，独特的气候与海拔条件使这里成为石斛生长的黄金地带。过去石斛主要是山区林下的经济作物，如今正以另一种方式出山进城，成为提升城市品质、丰富市民生活、吸引外地游客的生态名片。市民王佳佳：
5: 我每天上下班都经过这里，看到这里的黑喉石斛开得很漂亮，每天上下班经过这里看到这些石斛花，我的心情都会很美丽。
2: 龙陵县石斛产业发展中心副主任李能波：
6: 下一步，龙陵县将继续依托优越的自然条件，科学拓展黑喉石斛林下立体种植示范观光带的覆盖面，推动黑喉石斛景观向更多街区延伸，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感受到生态之美，实现人在城中、城在景中、景在花中的生态一级愿景，让这条全国规模最大的黑喉石斛林下立体种植示范观光带真正的成为市民的幸福花带和城市的金字招牌。
1: 2026澜沧江湄公河合作大理马拉松将于5月17号早上的7点在大理市全民健身中心岷江开跑，以奔跑串联起澜湄六国情谊，用脚步来丈量苍山洱海的极致浪漫。本次赛事是田径协会认定的 A 类马拉松，设马拉松和半程马拉松两个项目，总参赛规模为1.2万人。全天新闻纵览，来关注国内方面的热点资讯。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在昨天发布，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目前各地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夏粮收购品种主要包括了冬小麦、早鲜稻和冬油菜。

0: 这其中冬小麦收购量预计为1亿吨左右。最近，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国家粮食局以及物资储备局等10部门已经联合发出通知，要求持续优化收购服务，全力保障农民受粮顺畅，维护粮食市场平稳运行。记者昨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已经突破了220亿立方米，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大水源，有效地缓解了水资源的供需矛盾。同时，我国已经在50个重点城市开展了公共供水管网的漏损治理，在全国60个城市开展了海绵城市建设示范，累计完成10000多个海绵城市示范项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在昨天发布4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0点。电商物流指数总体呈现稳中有升的态势，快递企业运行保持稳定，物流时效、履约率和人员等指数都有所回升。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业务量同比分别增长约20%和25%。具体来看，换季服饰和户外运动装备等品类的需求稳定增长，旅行箱包、携带数码产品和户外炊具等旅游踏青相关商品成交活跃。中国期货协会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1到4月份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34.5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331.4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0.02%和42.75%。期货市场持续为产业链、供应链提供支撑，积极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我们来梳理国际方面的热点资讯。根据伊朗《德黑兰时报》15号的报道，美国已经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所提出的14条书面方案，并重申其强硬立场，尤其是在核问题上。伊朗提出的方案基于2阶段谈判程序，第一阶段旨在结束所有的战线的战争，如果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将会启动关于核问题的第2阶段的谈判。美国能源经济和金融分析研究机构日前发布的报告显示，受到了中东局势影响，今年的1季度，欧盟从俄罗斯进口的液化天然气总量为69亿立方米，同比增长16%，为2022年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的最高水平。报告称，尽管欧盟国家经由管道运输的俄罗斯天然气基本停止，但通过船运的液化天然气贸易并没有中断。俄罗斯目前是欧盟液化天然气的第2大供应方。好，我们来关注天气变化。
1: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0: 天气的变化，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晚间20点到明天晚间的20点，昭通市、曲靖市、文山州、红河州南部、普洱市的南部、西双版纳州、德宏州北部、怒江州西部、宝山市西部、德宏州、临沧市西部多云有阵雨，局部有中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我们再逐一梳理一下各城市的天气变化。宝山晴，15到26度；楚雄晴，17到29度；大理晴，14到26度；芒市多云转阵雨，20到31度；香格里拉多云转阵雨，3到19度；蒙自晴，20到31度；昆明晴，14到27度；丽江晴，14到27度；临沧多云，15到27度；卢水小雨，19到32度；普洱多云转小雨，19到30度；曲靖晴转多云，17到29度；文山晴转小雨，19到31度；景洪多云转阵雨，24到34度；玉溪晴，15到29度；昭通小雨，14到26度。这里是全天新闻纵览，以上资讯就是我们这时段的所有内容。接下来您可以继续锁定云南新闻广播。

0: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下，400-608-6599，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云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00份王牌眼贴补助咱云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云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眼睛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云南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需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亲自让大家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贴个十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新。今天咱云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咱云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十分钟内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兑换防蓝光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十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应急科普在身边。
2: 汛期，一个充满挑战的天气时期，对车辆行驶安全提出了更高要求。在这个时期，降雨量增加，道路湿滑，能见度降低，给行车带来了诸多风险。为了确保行车安全，以下是一些汛期车辆行驶的注意事项。首先，开启雨雾灯至关重要。雨雾灯具有较强的穿透力，能够在恶劣的天气条件下提供更好的照明效果，帮助驾驶员清晰地看到前方的道路情况，从而做出及时的判断和反应。其次，减速慢行是汛期行车的基本原则。湿滑的路面会导致车辆制动距离增加，如果车速过快，很容易导致车辆失控，因此驾驶员应根据路况适当降低车速，保持稳定的行驶状态。此外，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也是关键。在山区行驶时，要密切关注山势和水势，避免在危险区域停留。若遇到积水路段，要谨慎通过，避免车辆熄火或受损。同时，要注意观察路面是否有塌方迹象，确保行车安全。总之，汛期行车需要驾驶员更加谨慎和专注，遵循以上注意事项，可以有效降低行车风险，保障自身和他人的安全。让我们在汛期行车时，共同守护每一次平安出行。

有一天，当无法信连自卑的权利都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

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当我开始从平淡日

0: 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
1: 云南的每一座城市都有绝对不同寻常的气质。昆明是一座有着花一样浪漫情怀的城市，大理是金庸笔下大理段氏的居住地，是五朵金花美丽的故乡。丽江是充满柔软时光与适合发呆的地方，素有植物王国、动物王国、药材王国美称的西双版纳，更是神秘的让人疯狂。跟着李丹走云南，带您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走一走。

您好，我是李丹，这里是品质时代最具影响力的人文地理类节目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以不一样的格调深入你的记忆。

通过人文说地理，通过地理说人文，跟随我的声音和音乐，带您进入云南的地理空间。

清人谭粹在《滇海余衡志》所云：“普茶名重天下，出普洱六大茶山，一曰优乐，二曰格登，三曰倚邦，四曰芒支，五曰蛮砖，六曰曼撒。州八百里，人山作茶者数十万人，茶客收买，运于各处，可谓大钱矣。”六大茶山里，蛮砖常常会被人们忽略和忘记。现存的典籍中，这座茶山的记载也寥若晨星。在普洱茶辉煌的舞台上，其他的古老茶山或长或短地演绎过重要的篇章，只有蛮砖静静地矗立在时间的深处，笑看着茶室的兴衰。也许正是这样的原因，使蛮砖茶山成为了古六大茶山现今保存的最完好的茶山。蛮砖茶山早在清乾隆年间，茶叶的产量就已在1000担以上。清末明初，蛮砖还曾是倚邦六乡乡政府所在地，建有蛮砖关帝庙。如今关帝庙虽然早已从大地上消失，但遗留下来的蛮砖关帝庙碑文却明确记载蛮砖为六大茶山之一。明朝末年至清朝末年，蛮砖茶山的茶叶集散地和中心大镇

在今曼庄村。曼庄村是个历史页面很厚的地方，满砖茶山的兴衰史都记在这里。曼庄村在史书中称为蛮砖，傣语中曼庄意为大寨子中心之村，因曼庄过去是土司头人们经常聚会商议解决各种事务的地方，故称曼庄。由于数代茶家的精心养护，你很难看见岁月的流逝。这些掩映在原始森林中的茶林，正在茶农的努力下不断地扩大，变成了产茶万担以上的生机勃勃茶园。这里生长出来的蛮砖优质茶，茶叶独特，茶芽雪白，是茶中的珍品。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云南省茶科所专家的指导下，当地政府在蛮砖茶山新建了万亩茶园，让我们感到昔日这位跑龙套的小生，没准有一天会成为六大茶山当红的角色。曼砖古茶山又称蛮砖，现称曼庄，为普洱茶古六大茶山之一，位于今勐腊县象鸣乡南部，包括今象鸣乡的曼庄、曼林两个村委会辖区。蛮砖一词自明末清初以来，几乎凡涉及普洱茶古六大茶山的史籍散记都会提到。清阮福《普洱茶记》及雪鱼《红泥杂志》等史书记载，以邦蛮砖者味较盛。蛮砖关帝庙、石屏会馆始建于清乾隆六年，也就是公元1741年。碑文记，蛮砖为普洱茶六大茶山一山。这些记载不但说明蛮砖茶山所产之茶品质好，而且是最早形成规模、产量较大的茶山之一，显示了其在六茶山中的重要地位。据记载，古茶园最先为当地土著人，也就是本人的先民开垦种植。清朝初武后，大批来自石屏等地的人进入，与当地少数民族茶农共同种植发展茶叶。清乾隆时期六年已形成较大规模，达到兴盛，茶山的茶园面积达到10000余亩，茶叶年产量最高达200多吨。其茶庆多数运往义乌加工成原茶进行外销。蛮砖位居六大茶山中央，沿茶马古道南来北往的必经之地。蛮砖茶山古茶树古茶园在海拔565至1540米之间都有分布，境内山高谷深，河流纵横，云雾缭绕，阳光充足，冬无严寒，夏无酷暑，种植茶树的自然条件很优越。现今蛮砖古茶仍保存有2930亩古茶园，古茶树大都生长在茂密的森林中，茶树品种较杂，以云南大叶种为主，还有当地人称之为柳叶茶的小叶种，约占古茶园总面积的1/4。这里的古茶树大叶种茶，芽叶肥厚，大绒毛多，持嫩性强，茶叶香高持久，滋味浓重，内含物丰富，为制作普洱茶的上好原材料。古茶树长势较好，密度较高，茶叶单产较高。有一株较大的古茶树，树形小乔木，树高3.9米，基干为粗1米，树冠直径3米，属普洱茶种，树龄300年左右。

方千米，北临以邦茶山，东接义武茶山，西与格登和芒支茶山相邻。汉人进入曼庄较早，明朝末年已有江西人、四川人在曼庄经商贩茶。清康熙年间，曼庄已是六大茶山南部最重要的茶叶交易地。清末民初，义武的茶号都到蛮砖茶山买茶，人称义武七子饼，一半是蛮砖茶。清代曼庄有三大家族，封家、魏家和全家，三家的后人至今还居住在茶山，做七子茶饼，把祖先开创的事业发扬光大。曼庄以南是曼林寨，现有30多户人家，有汉人、彝人、基诺人等居住。200年前，曼林汉人的祖先从石屏、景东迁来时，茶山已经有很多大茶树。曼林古茶园的茶树是六大茶山中目前保存最好的，大约有上千亩，茶树密度较高，树龄多数在300年左右。清代有茶园万亩以上，从墨者河边到曼林山顶60里路沟沟壑壑都是茶。曼庄、曼林、曼迁、八总寨过去都是大茶村，各村产茶都在2000担以上。曼林的古茶园目前在勐腊县境内的5个茶山中保存的最好，有1000多亩成片的古茶园，其茶树树围大多在100厘米以上。蛮砖茶区现今还保存有一些古茶园，其中蛮林有1000多亩生长较好、密度较高的老茶园，茶树的树龄都在300年以上。蛮砖古茶山的茶叶色泽较深，汤色橙黄，口感质厚香滑，舌面微苦，回甘强烈，香气沉郁。

大家好，我是高博。蛮砖茶历史悠久，清朝阮福《普洱茶记》中记载，普洱茶名遍，味最艳，京师尤重之。蛮砖近年来茶质与制作工艺的成熟，其表现还在很高的茶品之上。茶品开汤，第一泡香气溢出，茶气平和，入口香甜。第二泡香气馥郁，茶气渐出，依旧平易近人，略有涩感。第三泡茶气增强，但仍未完全释放，甜味舒畅，滑爽感增强，回甘淡现。一般要从第三泡以后才能逐步体会其茶气在不断增强，回韵越喝越好。勐腊各大茶山的茶入口平和，苦味较淡，香味优雅，让人很易接受。其茶气和滋味在品饮过程中不断涌出，喉韵绵长。而勐海茶区的茶总体而言苦味较勐腊的猛烈，回甘来得快，但不少茶的回韵来得快，收得也快，前者可谓后发制人，后者可谓先发制人。我是高博，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们说，茶树的根在这里，自己的根也在这里。他们要陪着祖宗守着茶山，也守着心中那份不灭的希望。蛮砖茶山的古茶园保存下来的尤其多，长得又特别好，或许是对他们这份情感的回报。好了，这一期的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就到这里。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云南新闻广播，也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 Radio 李丹，跟着李丹走云南。

曼庄人在民国以前都是以茶为生，良田开垦较少。自抗战爆发后，茶叶衰退，住户由减无增。时至今日，曼庄也只有20多户人家，几乎都是封家、魏家、全家的后人。这是一群舍不得丢不下茶山的人。

四季只剩下春天，当一片土地红得耀眼，当湖泊成为女神的眼泪，当皑皑白雪铺就了高山，当古老的歌谣依次唱响，当彩云又在天空升起，当您置身在彩云之南，在这里能聆听到云南内心深处的声音。

0: 应急科普在身边。
1: 来说说山区最常出现的落石问题。落石是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可能突然发生的自然灾害，对人们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因此，了解落石的形成原因、危害以及有效的防范措施，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落石通常发生在陡峭的山坡或悬崖峭壁上，它的形成原因多种多样，既有自然因素，如暴雨、地震、风化等导致的岩石松动脱落，也有人为因素，比如过度开采和不恰当的施工。落石的危害是多方面的，它不仅可能造成人员伤亡，还会破坏公路、铁路等基础设施，对生态环境造成长期影响。因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落石的防范工作。在防范措施方面，首先，相关部门要定期对山区进行巡查监测，利用无人机、传感器等现代科技手段提高监测效率和准确性。其次，在高危区域建设防护设施，如石龙网、落石防护网等，以阻挡或减缓落石的冲击力。此外，提高公众防范意识也至关重要，大家在山区活动时要尽量避免危险区域，佩戴防护装备。但即使我们采取了这些预防措施，仍然有可能遇到落石。那么，如果不幸遇到落石，我们应该怎么办呢？首先，保持冷静至关重要，混乱只会增加危险。迅速判断周围环境，如果能看到落石的来源和路径，尽量躲避到安全区域。如果无法躲避，应立即逃离现场，尽量往开阔、没有障碍物的地方跑。在逃离的过程中，要注意避免被其他落石击中。如果身边有坚固的物体，如大树或巨石，可以考虑暂时躲避在其后面，但请记住，这并不是长久之计，一旦有机会，还是要尽快逃离。同时，我们要避免人为因素导致的落石，不在危险区域随意攀爬、敲击岩石，不乱扔杂物，以免引发落石。最后，需要强调的是，落石防范工作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共同努力，通过加强巡查监测、建设防护设施、提高防范意识和制定应急预案等措施，我们可以有效降低落石带来的风险。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季，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3: 好嘞，我走啦。
2: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3: 妈，发烧好难受。
2: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
4: 啊，体温总算降下来了。
2: 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5: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2: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
1: 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5: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4: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1: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5: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2: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1: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3: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2: 嗯，不错。
3: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5: 行，好。
3: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1: 用爱温暖时光。
6: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7: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8: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6: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9: 妈，我上班去了。
1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6: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9: 好嘞。
6: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9: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7: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6: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谢谢就像是人和人之间的一段距离，在那些肝胆相照的朋友面前显得那么的苍白。爱情中你懂我明了，一切便都好。我们之间不需要说谢谢，说了就生分了，无需言谢，也许这便是真正的感情之间最默契的状态。不需要你说谢谢的真正意义是为你我愿意，为你我不求任何回报。接下来听到一首《战江湖》，来自于陈坤跟白举纲。

曾经走过的日子不断的累积，渐渐的就抓不住回忆的尾巴了。那就让经典的音乐来做回忆的记事本吧，记下那些曾经的年少，曾经的快乐，曾经的悲伤，都是非常珍贵的人生体验和回忆。接下来送上一首《你最珍贵》，来自于高慧君和张学友。

现在时间0:15。接下来呢，继续要送上的一首歌也是有一点年头了，是来自周传雄的《男人海洋》。这首歌讲述了一个为情为爱付出全部的男人心怀，歌词来自小刚，这是他认为男人应该秉持的情感态度。

从小到大，我们都被告知要合群，只要抗拒群体，你就是不得体。其实真实的生活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习惯、梦想和幸福，爱好不同，追求也不同，所以追随自己的内心，其实是一件一生都值得去做的事。听到这首《忽然之间》来自于莫文蔚。

你恋爱第一天的样子，拘谨中带着一些温柔，始于心动，终于白首，拥之则安，伴之则暖。被人暖下就高热，被人冷下就成冰，一生爱恨分明，不讨喜，唯有锻炼与读书不能辜负。当一个人有了足够的内涵和物质作为后盾，人生就会变得底气十足。愿有人待你如初，疼你入骨，从此深情不被辜负。听到一首好听的歌，狂风里拥抱。

0: 人和人之间的缘分其实真的是很奇怪的，也许就在那一瞬间，我们有机会从未曾谋面的陌生人变成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也许就在那一瞬间，我们错过了彼此的缘分，错失了一份真爱，也许是友情，也许是爱情。送上这首《期待爱》，来自于林俊杰跟金莎。
1: My life 一直在等待空荡的口袋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0:44。接下来送上这首《我找你找了好久》，来自于无印良品。

人生没有真正的绝望，树在秋天放下了落叶，心很疼，可是整个冬天它让心在平静中积蓄力量，春天一到芳华依然。一时的失败得失对于一生来说真的是不过来了一场小感冒。听到王翠婉的《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

喜悦和忧伤组成了生命当中情感的律动，没有哪个人是可以永远无忧、永远快乐的，总是要体会悲喜交加的感觉。没有快乐到底，也没有悲伤无尽头，有时欢喜，有时忧，我想这就是生命的体验吧。来听到安久琪的《别靠近我》。

人生如梦，梦如人生，只有懂得珍惜、宽容、理解和谦让，才能够真正的拥有一份宁静、一份平淡、一份真情，就能够容纳布满灰尘和风霜的笑容，也能够让你美好的爱拥有永恒。继续来分享刘德华所带来的《每次醒来》。

很多时候幸福就是重复，日常生活的琐事往往让人心烦意乱，会让人觉得我们的日子在重复和负重，但长远来看，我们的日子的确是在重复，最后你也会承认幸福就是这样的家常，一点也不绚烂。接下来听到陆续还有张力的《不忘》。

当明天变成了昨天，最后变成了记忆里不再重要的某一天，我们突然发现自己在不知不觉中被时间推着向前走。这不是在静止的火车里与相邻的列车交错时仿佛自己在前进的错觉，而是我们真实的在成长，在这些事情里变成了另外一个自己。接下来送上这首半点心，来自于草蜢。

最近呢，一位八旬的老夫妻因为有爱的手势舞走红了网络。最初呢，是看到孙子在抖音上参加挑战，结果呢，老伴儿听多了几遍，也有模有样的玩了起来。相依走过了大半辈子，还能够像年轻时一样的玩闹，我想这大概就是爱情最好的模样吧。听到曾沛慈所带来的《小鹿乱撞》。

生活中总是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不容易，就好像是雨过天晴之后并没有出现彩虹，反而是继续的阴沉。但当你用心的去体会这样的阴沉，又能够读懂一些希望的味道，让老歌继续来沉淀所有的坏情绪。好了，接下来继续送上一首经典老情歌，不会让你后悔。

缘起人间风动，一曲肝肠谁人能懂。既然日月流转，聚散匆匆，既然命运无情，造化弄人，那就在有限的时间内和有缘的人做快乐的事吧。莫问明日，莫问前程。听到一首《七里香》，来自于周杰伦。

当每一个人听到与爱情无关五个字，心中油然升起自己的理解，隐藏心底的画面涌动，百万人有百万种的理解，因为他们拥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故事。而你的故事是什么样的呢？接下来分享周慧所带来的《给从前》。

音乐可以说是一部电影当中必不可少的部分，一部好的电影必然有好的音乐渲染。若干年之后，每当那熟悉的旋律响起，思绪就会把我们带回到那一段特定的画面中。听了这首歌，你会觉得好歌和好的电影真是相互成就。送上范逸臣的歌，一股淡淡的忧伤扑面而来。

逆水三千独取一瓢，姹紫嫣红独守一死，凡尘百相我只爱你一人。我知道我们终究会被风雨打湿衣襟，被岁月染上尘埃，可你就是那个从我的青春打马而过的白衣少年。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聆听黎明《纯粹误会》。

真爱虽然是奢侈品，但并未绝版。爱情可能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只要你相信爱，再晚遇见也不迟。不用寻觅全世界，只要找到那个对的人就好。当小鲜肉张伦硕为钟丽缇披上嫁衣的那一刻，我开始相信我看到了真爱。接下来送上这首《被自己绑架》，来自于杨丞琳。

那现在已经是2:44。来听到的歌曲来自郭靖一首《总算我们也爱过》。

陪伴是最真诚的告白。世界是复杂的，人生是漫长的，能有一个人时刻的陪在身边，共同迎接黎明黄昏，共同欣赏花开花落，相互依赖，相互包容，相互成就。在生活的一点一滴当中，把彼此活成对方的肉中肉，骨中骨，这在我看来大概就是爱情最好的样子吧。来听到这首《爱是凝望又离开》，来自于陶喆。

风格涉猎传统民谣、英伦摇滚，但是其最重要的特色还是和电子音乐的融汇。它是迷幻电音的一种，偏欧陆电子风。近年来，这种风格又有电器民谣或是电器摇滚的叫法。这种流行音乐没有电子舞曲的单调，也没有硬摇滚的那种刮噪，而是将电子编曲技术贯彻于普通的流行风格当中。接下来送上这首《白色恋人》，来自于游鸿明。

最初的思念到在一起然后又分离，深深的无奈弥漫当中。也许孤独是生命的常态，所以陪伴呢就显得尤其珍贵。珍惜每一刻相聚的日子吧，也许分别就在下一秒。听到梁咏琪所带来的《爱琴海》。

蔡康永曾经说过，那时我们不短信，不网聊，不漂洋过海，不被堵在路上。如果我想你，就翻过两座山，走五里路去牵你的手。人生有缘自会再见，即便面临分离，但属于你我的青春永不散场。听到这首《想念》真好，来自于

小时代是属于90后的青春，小时代里的友情和爱情是我们珍视并用一生去追求的，青春荒唐，理想珍贵，友谊地久天长。从小说到电影，从第一部到第四部，一直让我们感动。分享这首《诀别诗》，来自于胡彦斌。

走得太快，就会忽略身边的风景，忽然想停下奔跑的脚步，只是到处走一走，看一看那些存在的希望和那些被我们遗忘的美好。感情并不是生活的全部，找寻生活的意义并努力实现才是生命的真谛。一起来听听女王的歌声吧，黄小琥的蓝天。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3:43。接下来送上周华健和蒋玉桥所带来的《虎口》。

很多在外漂泊打拼的年轻人，在陌生的城市霓虹灯下听到这首歌，都会感同身受。其中的滋味是繁华城市无法用灯红酒绿来化解的，最终化解的或许只有把异乡当作故乡这一份心情。分享莫文蔚所带来的宝贝。

0: 要好好的在每一年规划一到两次的这个旅行。只有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呢，你才能够发现原来这个世界除了我们自己在生活当中的那一些日常，还会有很多你想要去看到的风景，对不对？好像有点押韵这个高晓松的那句话啊。
1: 马上你即将要听到的是来自于 Yummy 组合这首 Yummy Yummy。

很多人都会发现说，这个世界上其实有很多的灰色地带，这个世界也不是只有黑与白两种颜色，所以有一些事情呢，真的不能用对和错、是与非、黑和白来形容。如果说当你了解到这种事情其实有很多的真相跟你的想象不太一样，当你呢适应了之后，或许呢你会得到最好的答案。接下来分享游鸿明所带来的恋上一个人。

青春应该是会常常活在那些永葆青春的人的心里，它不仅仅只是容颜，它其实是一种内心健康和非常鲜活有生命力的状态。所以呢，不要让自己变得越来越老气横秋，应该永远让自己的内心处在一个晴朗和青春的状态。送上曾楚倩所带来的深夜港湾。夜已在变暗，像钻石灿烂，但又这么冷。看千串霓虹泛起千串梦。

每一段恋情开始的时候都是非常的美好，大家呢之间呢惺惺相惜，然后互相吸引，总是会想见到他，会想跟他在一起，这样的一个感觉呢大家都很喜欢。可是感情这只是一个开头，只是一部分，我们不能总是只要呢一开始恋爱的感觉，人生当中找到一个能够陪伴你的伴儿才是最为重要。我们听到的是刘若英的作品 Flying。

再看到时间来到了4:45，接下来听到一首《天天晴朗》，来自于苏打绿。

0: 常常呢会有很多人，特别是家里面妈妈常常会对我说，雨海呀，你真的应该把烟戒了，你真的应该少喝点咖啡，你真的应该呢就是不要吃宵夜了，你看你的肚子越来越大了。确实呢，我觉得妈妈都是为我好啊，确实呢我觉得她说的也都有道理，可是就是戒不掉啊。可能呢其实约定俗成的生活习惯以及对于很多东西的嗜好，真的如果说不对自己狠一点是很难戒掉的。
1: 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雪儿，一首思念山。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北京小雨，24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在贵州调研。
0: 1至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
1: 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施行，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达成新周期版权合作。
1: 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持续性降雨过程。
0: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谈为两国关系提供战略指引，为全球注入稳定性。国际媒体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文章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 文章指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文章强调，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我国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推动高质量发展，绝不能脱实向虚。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听取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部署和实施城市更新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研究人口发展有关工作，研究基础教育改革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指出，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以来，各地区各部门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采取一系列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举措，城市工作取得新进展。当前，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要把城市更新摆在突出位置，坚持远近结合，突出重点，有力有序推进各项工作，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要落实好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增强城市安全韧性，提升城市治理能力水平。要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完善政策支持体系，构建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会议指出，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坚持把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不断夯实基础，提高发展质效，要遵循规律，因地制宜，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始终守牢保障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会议指出，要适应人口发展面临的新形势，着力提高人口整体素质，努力保持适度生育水平和人口规模，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要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加强生育服务保障，完善婴幼儿照护服务，健全家庭综合支持政策体系。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老年人社会保障，推动养老服务提质增效。要围绕人口布局调整，完善土地供应、财政转移支付等与人口增减挂钩机制，实现公共服务资源利用最优化。会议指出，要锚定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目标任务，顺应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新期待和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全面提升基础教育质量。要加强基础教育资源统筹调配，落实随迁子女在常住地平等接受基础教育政策，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关心关爱，逐步缩小城乡区域校际群体差距。要积极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更好激发办学活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3号至15号在贵州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立足人大职能职责，依法有序推进各项工作，为实施好“十五五”规划、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黔南州贵阳市，深入人大代表联络室、企业、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围绕贯彻落实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精神，做好人大工作开展调研。在平塘县人大和省人大机关了解四个机关建设、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预算监督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赵乐际指出，要围绕保障“十五五”规划实施，发挥好人大职能作用，结合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等重大任务推进立法工作，健全完善科技创新、产业支持、财税金融、绿色低碳等方面法律制度，以高质量立法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不断增强监督的针对性、时效性，助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赵乐际指出，要围绕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密切人大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作用，聚焦人民群众所思所想所愿，履职尽责，依法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调查研究要讲求实效，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使人大工作更好接地气，查民情，聚民智，惠民生。全面贯彻实施修改后的代表法，加强代表工作能力建设。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有关工作。赵乐际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提高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质量，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把开展学习教育同四个机关建设要求贯通起来，同履行法定职责统一起来，切实把正确政绩观树立好，践行好。要持续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依法履职能力，以实际行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要弘扬求真务实的作风，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把各项工作做扎实、做深入，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营造良好的干事创业环境。
0: 江苏、安徽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十五五”时期，江苏牢牢把握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做示范战略定位，围绕经济强、百姓富、环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和安全保障，设置26项主要指标，部署14个方面重点举措，全面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具有世界聚合力的双向开放枢纽。江苏省省长刘晓涛：
3: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下功夫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未来5年，江苏把坚守实体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强省之要，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力争“十五五”末形成9个左右万亿级产业集群，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7%左右，高新技术企业超7万家，全面融入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积极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扩大内需。突出抓好长江大保护和太湖治理，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创造高品质生活，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发展。十五五时期，安徽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5方面设置了22项主要指标，力争在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新兴产业聚集地、改革开放新高地、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上实现新突破，在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美好安徽上取得新的更大进展。安徽省省长王清县：
4: 安徽这些年，特别是“十四五”的发展，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十五五”，我们是要进一步做强做大，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培育量子科技、具身智能等10大未来产业，还要用科技赋能8大传统产业，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2: 面向“十五五”，安徽将依托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等平台，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实施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壮大工程，打造一批竞争力强、辐射带动广的万亿级先进制造产业集群，高水平建设江淮粮仓，到2030年，高标准农田面积达到6900万亩，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全面落实双碳目标，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1: 国铁集团最新数据显示，1到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5: 一到四月，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6.3%。精心组织跨境旅客运输，提升口岸通关便利化水平。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
6: 一至四月，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4.3万人次，同比增长36.3%。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177.3万人次。

0: 景区开，打造铁路加消费新场景，积极服务赛事、展会、演艺、研学等多元出行需求，定制化加开主题列车，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截至四月底，铁路静音车厢服务拓展至超8000列动车组列车，爱宠行服务覆盖高铁车站增至126座，列车增至265趟，轻装行服务试点覆盖111座车站。
1: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昨天正式施行，这是条例实施23年来首次全面修订，修改的条款达到90%以上。条例明确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2: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药品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陈浩介绍，鼓励创新是这次修订的一个突出特点，支持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研究和创制新药，提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明确写进新修订条例的总则。
3: 特别是对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的建立，一方面去保护创新药，另一方面就是在保护期满以后呢，允许仿制药简化申请，降低了后续药企的研发门槛。
2: 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于江勇介绍，为促进药品创新发展，完善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昨天发布。
4: 在保护期内，对其他申请人未经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同意使用受保护的数据申请上市许可的，国家药监局不予许可。激励更多的企业投向肿瘤、罕见病、儿童药等临床急需领域，让更多好药加快上市。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残疾人代表围绕以自强精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各自在非遗传承、无障碍旅游、特殊艺术、科技赋能视障人士出行及基层服务等领域的奋斗故事和助残实践，展现新时代残疾人自强不息、勇于追梦的精神风貌，以及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自助助人、实干笃行的责任担当。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昨天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家庭，刘闯、庞卫涛、赵娟娟、申云、张国立、张云、韩光莹、石慧、何红英、隋亚平十户家庭光荣入选。
1: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发布，一季度末银行业金融机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38.8万亿元，同比增长9.9%，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15万亿元，同比增长9.5%。
5: 昨天12:33，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发射，将泰景3号、05A 等5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至此，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累计将100颗卫星送入太空，入轨载荷总质量突破18吨。
1: 国家重大工程广州港南沙港区5期工程昨天开工，设计年集装箱通过能力670万标准箱，建设4个20万吨级集装箱海轮泊位，总岸线长度超3800米，可全天候停靠超大型集装箱船舶。建成后，南沙港区集装箱吞吐能力将达3500万标准箱，位于世界单一港区前列。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与国际足球联合会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获得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媒体分售权利。据市场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版权费为6000万美元。
1: 昨天到19号，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持续性降雨过程。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有关部门和省份部署南北方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维持对广东、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两国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 不仅

0: 为中美关系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也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信心与稳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美国加急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尚博远：
2: 很高兴看到中美两国开展合作，对话始终是寻求共识的良好起点。我认为这正是我们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的会谈中所看到的。合作将增进彼此之间的理解，让中美两国经济共同实现增长，中国经济强劲有力，前景大好。
1: 美国前副国务卿罗伯特·霍马茨：
3: 我认为美中关系新定位非常有建设性，美中之间存在竞争，但要找到为了共同目标而进行合作的相处方式。我们要用建设性而非对抗的方式，妥善解决分歧，建立互信。
1: 多国人士表示，期待中美两国在元首外交战略引领下，通过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世界带来进步与和平。俄罗斯普列汉诺夫经济大学政治和社会学系主任安德烈科什金：
3: 习主席将中美关系比喻为一艘大船，非常贴切。两国元首作为掌舵人，决定着这艘大船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的航向。中美秉持寻求共识的意愿相向而行，必然会带来成功，促进全球范围内的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1: 金砖国家工商理事会南非高级代表斯塔夫罗斯·尼古劳：
2: 世界两个最重要国家间的元首会谈举世瞩目，其重要意义之一在于推动世界走向和平与稳定。习近平主席重视合作，强调共赢，这在此次极为重要的会谈中再次得以体现。对于非洲国家而言，我们强烈感受到习主席致力于提升全球发展的公平性、包容性，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
4: 本台消息，国际媒体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说，在这次友好且重要的会谈中，双方同意加强合作，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意味着双方关系将迎来平稳发展期。英国路透社连日来对中美元首会谈和其他交流活动进行了跟踪报道。报道说，中美关系新定位强调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为两国开展多方面合作提供了外交框架。巴西主流媒体247网站14号报道说，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合作的积极意义超出两国范畴，在地缘政治紧张和国际不稳定局势加剧的当下，这对全世界来说具有重要意义。沙特主流媒体《利雅得报》详细报道了习近平主席关于中美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的重要论述，强调合作共赢是双方唯一正确的选择。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俄军使用匕首高超音速弹道导弹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实施了一次大规模和两次集群打击。俄军过去一周控制了顿涅茨克、哈尔科夫和扎波罗热方向的三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5号确认，乌国防军对俄多处重要军事相关目标实施了打击。此外，俄罗斯与乌克兰15号交换410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了205人。
4: 据伊朗方面15号消息，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一位以色列高级官员当天称，以色列正在为即将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
0: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15号说，以色列与黎巴嫩的停火协议将延长45天，以期取得进一步进展。
4: 5月15号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以色列当晚空袭加沙地带，造成至少7人死亡、50人受伤。以方官员称，炸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以方认定他是哈马斯军事组织卡桑旅指挥官，哈马斯尚未发表回应。
0: 乌干达卫生部15号发布声明，报告该国出现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疫情，一名来自邻国刚果金的男子在乌首都坎帕拉因病去世。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当天宣布，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爆发埃博拉疫情，目前已报告246例疑似病例和65例死亡病例。乌卫生部表示已启动紧急响应措施。
4: 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25 美元，收于每桶 105.42 美元，涨

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7 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2: 哇，这水真清，
1: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3: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1: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4: 眼保健操，
1: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5: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1: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6: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1: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3: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1: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7: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

0: 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2: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昆明晴，17到28度。
1: 欢迎收听由王科高科为您播报的云广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0: 刘国中在云南调研时强调，抓实抓细常态化精准帮扶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1: 王宇波主持召开省区域协调发展领导小组会议，强调更加主动服务和融入国家发展战略，促进优势互补、协同联动、高质量发展。
0: 展望十五五，云南将以建设我国生态文明排头兵为统领，打好美丽云南建设持久战，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
1: 云南印发实施关于打造水利投融资改革升级版的指导意见，为水利投融资改革提供制度保障。
0: 昆明以科技创新为引擎，推动花卉产业高质量发展。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5月12号至14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到云南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常态化精准帮扶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促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基础支撑。
2: 刘国中先后来到玉溪市、红河州和文山州，深入脱贫村产业基地、帮扶车间、异地搬迁社区和学校、乡镇卫生院，走访防止返贫滞贫对象和脱贫户，调研三保障和产业就业帮扶等工作情况。他强调，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做好政策与工作衔接，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滞贫底线。要健全完善监测帮扶体系，科学确定和动态调整帮扶对象，做到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要精准落实教育、健康帮扶和住房安全保障政策，持续巩固农村饮水安全保障成果。要因地制宜加强产业分类指导和长期培育，健全帮扶项目资产长效管理机制，多渠道做好就业帮扶，促进农民增收。要继续做好异地搬迁后续扶持，确保搬迁群众稳得住，逐步能致富。要将符合条件的帮扶对象及时纳入社会救助范围，统筹用好农村公益性岗位，兜牢民生保障底线。要分层分类帮扶欠发达地区，集中支持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加快发展，激发内生动力。要加强考核结果运用，抓好考核发现问题整改，确保取得实效。刘国中强调，要健全中央统筹、省副总责、市县乡抓落实的工作机制，坚持五级书记一起抓，确保常态化帮扶工作有序推进。要深化拓展东西部协作，优化中央单位定点帮扶，充分发挥驻村干部和社会力量帮扶作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注重工作实效，坚决防止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切实为基层减负。在云南期间，刘国中还调研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和蚊媒传染病防控工作。他强调，随着气温上升，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等传染病传播风险增加，要坚持多病同防、外防输入，强化监测预警，常态化开展爱国卫生运动，落实各项防控措施，切实提升群众健康素养，全方位筑牢疫情防线。
1: 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主持召开省区域协调发展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和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落实省委要求更加主动服务和融入国家发展战略，加快构建优势互补、协同联动、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为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提供坚实支撑。
3: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听取相关省级部门和州市汇报，审议有关文件。会议肯定“十四五”时期全省区域协调发展取得的成效，指出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一体抓好高质量发展、高能级开放、高水平保护、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向更高水平迈进。 会议强调，推动区域协调发展，设施互联互通是重要基础，要抢抓国家部署的六张网建设机遇，持续完善国际、省际和省内通道，打通大动脉，畅通微循环。产业聚链成群是硬核支撑，要加力推进沿边产业园区、产业协作园区和沪滇16+16重点产业园区等建设，精准务实招项目、引企业，提升产业发展规模和能级。市场共建共享是关键环节，要深度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发挥高效办成一件事牵引作用，深入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城市协同联动是内在要求，要扎实推进昆明都市圈建设，增强滇中城市群引领作用，学好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因地制宜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生态保护治理是重大责任，要完善跨区域联防联控机制，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安全屏障。会议要求各地各部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立足功能定位，加强系统谋划，发挥比较优势，更加自觉，更加主动，更加有效地推动区域协调发展。赵俊民、王显刚、郭大进、杨洋、徐浩、李俊杰、袁芳出席会议，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参加。
4: 解码十五五，奋进新征程。
0: 生态兴则文明兴。十四五以来，云南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紧紧围绕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的战略定位，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道路，全力筑牢西南生态安全屏障，全省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展望十五五，站在更高起点上，云南将以建设我国生态文明排头兵为统领，打好美丽云南建设持久战，立足生态优势，增强发展后劲，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
2: 在云南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实验室里，智慧化实验设备正在对一批水质样品进行分析检测，样品由布设在抚仙湖流域的触发式采样器自动采集而来。云南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分析测试中心主任张岩：
5: 从这个取样到每个项目的检测，然后到最后的分析数据输出，包括这个数据的上传平台，这些全部都是自动化的，自动智慧化的这个程度呢是比较高的，也是大家经常提到这个黑灯实验室的这个概念。
2: 黑灯实验室是指无需人工干预、无需照明即可24小时连续作业的智能化实验平台。十四五时期，云南已建成更趋完善的生态质量监督监测网络，从山顶到河湖一体化覆盖天空地，这张网不仅是生态环境保护的基础，也记录着云南生态文明建设的亮眼成绩单。抚仙湖水质总体保持一类，滇池水质达到1993年开展系统监测以来最好水平，洱海指数近4年评价为优，沿岸大生态、大湿地、大景区格局正在加快形成。16个州市政府所在地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常年稳居全国前列，细颗粒物年平均浓度为全国的70%，度电排放二氧化碳为全国最低。珍稀野生动物在森林里自由生长，古茶山、古茶树与人和谐共生。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称赞，中国已成为生物多样性方面的全球领导者，云南已成为全球生态文明的一个标杆。抬头看到天空蓝，俯首可见碧水青，放眼满是生态绿，还可以亲密接触孔雀、红嘴鸥等大自然的精灵，这些都是云南限定版的惊喜。十五五时期，云南将以排头兵定位职责要求工作，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立足生态优势，增强发展后劲，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云南省生态环境厅综合处处长徐璇：
6: 在“十四五”打好10个标志性战役的基础上，“十五五”期间深入开展8大攻坚行动，加大城乡黑臭水体治理力度，集中治理一批群众身边的小微水体，加强噪声、恶臭、餐饮油烟等污染防治，着力解决人民群众身边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真正让优良生态环境成为人民群众幸福生活的增长点。
2: 2025年首批52个国家级零碳园区建设名单公布， 云南曲靖经济技术开发区与祥云经济技术开发区入选。云南适宜的温度、湿度、洁净度本身就是稀缺的绿色生产要素，再叠加丰富的绿电、林草等资源，非常适合发展精密制造、电子工业、制算等产业。十五五期间，云南将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加强碳市场与绿电、绿政等的政策协同，放大绿电加先进制造业新优势，为高质量发展装上绿色引擎。云南省生态环境厅生态文明建设和自然生态保护处一级主任科员陈元：
7: 以体制机制改革破题，以制度体系创新赋能，以刚性执行落地见效，聚焦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生态环境质量全面改善，美丽云南建设全面推进，持续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2: 展望未来，云南将统筹推进美丽城市、美丽乡村、美丽河湖等建设，让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的绿色底蕴更加深厚，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七彩云南新画卷。
1: 近日，云南印发实施关于打造水利投融资改革升级版的指导意见，为深化水利领域放管服改革、创新投融资体制机制、提升水利资产运营效率提供了清晰的改革路径与坚实的制度框架。昨天，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对指导意见重点内容和有关工作部署进行详细解读。
8: 当前，云南省水利建设资金需求巨大，仅依靠传统财政投入难以为继，必须深化改革，从盯着财政要钱转变为向市场要钱，向改革要钱，向存量要钱。指导意见系统回答了钱从哪里来、怎么来、怎么用的核心问题，标志着云南水利投融资从政府单一投入向多元良性循环加速转型。云南省水利厅副厅长江宏杰：
9: 指导意见紧扣联手发力核心要求，构建了六线机制加五条路径加六大工程加六大重点的完整闭环体系，形成了一张系统集成、精准发力的施工图。
8: 根据指导意见，云南将坚持先建机制、后建工程的理念，深化水利投融资改革。首先是完善初始水权分配，深化社会资本参与，健全节水奖励和精准补贴等六项机制，筑牢水利投融资制度保障。云南省水利厅农村水利水电处处长于建：
10: 动态调整区域流域用水指标，加快完善取水计量设施，促进节约水量用于交易，强化招商组合拳，推动镇营企合作提质增效，全面推广物业化管理改革，到十五五末基本实现全省小型水库的物业化管理全覆盖，盘活水利资产，反哺水利工程的运维，最终实现以水养水的目的。
8: 其次，将打通水费精准收缴、资产权益出租、抵押质押融资、延伸发展链条、开放涉水空间五条路径，构建存量带增量的良性投融资格局，拓宽水利资产盘活渠道，通过实施水源工程、引调水工程、灌区工程、城乡供水工程、生态水利工程、泉水利用工程六大工程，夯实水利投融资项目载体。云南省水利厅规划计划处处长廖景柱：
11: 十五五期间，我们计划基本建成黑滩河、桃源、南瓜坪等一系列的大型水库及一批中型水库，计划基本建成滇中引水一期工程，加快实施滇中引水二期工程，通过完善灌排体系，将新增和改善灌溉面积，
8: 确立了制度保障，明确了改革路径，对接好项目载体，全省水利投融资改革清单化为六项重点工作，确保改革措施落地见效。
0: 昆明市以科技创新为引擎，在种源攻坚、智慧种植、数字流通等方面实现多维度突破，推动花卉产业高质量发展。
12: 多年来，月季博士李书斌带领科研团队深耕月季种植资源自主研发。目前，李书斌团队已累计保存300,000份育种材料，申报月季新品种295个，育种规模跻身国际领先水平。其中，晋宁翠花等品种实现产业化推广，年营业收入超3000万元。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花卉研究所国家观赏园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研究员李书斌。
13: 要快速实现我们的这些品种的产业化，让老百姓种好花卖好价，得到好的收益，让科研真正能落地，让成果真正能够在产业里面发挥效益。
12: 省市两级联动为昆明花卉种植资源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云南省种子种业联合实验室汇聚院士团队与龙头企业多方力量，构建起从种质资源收集到示范推广的全链条体系。在突破种质资源瓶颈的基础上，云南省大力推广智慧种植技术、智能温室、无土栽培、水肥一体化、数字化管控等等，推动花卉种植从看天吃饭转向数字高效生产。种出了好花，还要卖得出好价钱。作为花卉流通集散地，昆明市官渡区于2025年创新成立数字花卉产业协会，聚集解决信息不对称、标准不统一、产销衔接不畅等痛点堵点问题。昆明市官渡区数字花卉产业协会理事长杨涛：
14: 成立协会就是要搭建一个连心桥，串联种植、流通、销售各环节，用数字技术打通堵点，建立行业标准，让每一家企业都能在产业链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发挥最大的价值。
12: 协会会员企业打造的电商平台，创新实现先卖出后采收零损耗的全链路数字化营销，花农在田间即可通过手机完成交易，鲜花从采摘到发货最快仅需9小时。云南花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张哥：
15: 通过协会组织的会员交流，我们和产业链上下游的企业建立了更深密的合作，从种植端的农资供应和物流端的资源整合，效率都得到了大大的提升。
12: 从实验室的源头创新破局，到种苗培育的标准化生产，从种植环节的智能化转型，到流通领域的数字化重塑，昆明正以科技创新为主引擎，打通花卉产业链的关键节点，朝着建设世界花都的目标稳步迈进。
1: 5月14号，副省长徐浩在昆明会见湄公学院理事会轮值主席、老挝国会议员宋班·希哈纳、湄公学院执行院长素立言一行。双方围绕做好学院运营管理、加强人力资源培训合作、推动蓝莓区域发展融合等相关事宜，深入交换了意见。
0: 昨天是第17个全国公安机关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宣传日。云南公安机关警民同心促发展、联动共治护民安、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现场宣传活动在昆明举行。
2: 活动现场，各单位部门立足自身职能职责，围绕非法集资、传销、合同诈骗、非法经营等常见高发经济犯罪，向群众发放宣传手册，讲解防范知识，耐心解疑答惑。昆明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支队长王娇林：
16: 今年的宣传重点呢，主要是打击呢非法金融活动，还有非法集资犯罪，还有传销犯罪。在今后的活动中呢，会进入到学校，进到相关的企业公司，我们通过从基层开始进行防范，从老百姓切身的利益为着入点，旨在让大家识骗防骗，守住自己的钱袋子。
1: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与文化和旅游部联合公布全国首批30个跟着品牌去旅行体验地名单，云南建水崇文同创紫陶品牌体验地成功入选。建水紫陶是中国四大名陶之一，也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以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体验地及非遗展示手工体验、研学实践、文化传播于一体，完整呈现从取土到无釉磨光的全流程技艺，形成可看、可学、可参与的体验地。
0: 昨天，云镇应急2026乌蒙锻炼联合攻坚演习在昭通展开演练。演习模拟城市发生6.8级地震，造成镇区道路多处中断，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严重损毁，形成断路、断电、断网、断水等极端局面。 演习科目除设置地震救援中常规科目外，还结合高山峡谷地区地形环境特点，开展空地灾情侦查、空地联合搜救、应急通信和电力保障、矿山井下水域溶洞等救援，以及城市内涝处置、长输油气管线应急处置等实战化演习科目。本次演习检验了新修订云南省地震应急预案的实用性，全面检视了重特大地震灾害应急处置、社会防灾避险和自救互救能力。
1: 5月14号，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与云南中医药大学在昆明签署合作协议，云南中医药大学将在校属、直属、附属医院门诊部设立退役军人专属窗口，实现优先挂号、优先就诊、优先取药，每年组织义诊、巡诊活动，并为优待症持证人提供特色专科医疗优待服务。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每年为学校毕业生推荐优质就业岗位，推动省荣军优抚医院成为学校教学实习与科研合作基地，同时推介优秀退役军人担任学生军训教官、国防教育辅导员等。
0: 昨天，氦滇超新书首发式在昆明滇池书城举办，全书全景梳理云南足球发展脉络，刻画滇超16城多元风采，收录赛场热血瞬间与普通人的足球故事，是一部兼具温度、力量与情怀的纪实作品。2025-2026富甸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第13轮八场比赛将于5月16号、17号开战，丽江对阵楚雄，临沧迎战迪庆，文山对决昭通，普洱遇上宝山，怒江对阵红河，西双版纳迎战大理，曲靖面对玉溪，昆明对阵德宏。敬请锁定云南广播电视台全媒体矩阵，更多精彩就在滇超联赛。
1: 昆明市晋宁石寨山考古遗址公园将于5月18号国际博物馆日对外开放。作为古滇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重要成果，石寨山考古遗址公园以石寨山考古工作站文物展厅为核心游览区域，涵盖了寻觅石寨山沉浸式体验空间以及专题考古成果陈列展览等多个板块，通过出土文物展示与 3D 数字复原技术，深刻解读石寨山古墓群与河伯所遗址考古出土的陶器、青铜器、玉石器、简牍、风泥等珍贵文物的历史信息，让公众得以亲身触摸2000多年前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的生动印记。随着遗址公园预约平台正式上线，公众可通过官方指定的石寨山考古遗址公园微信公众号和服务号提前3天预约入园参观。
17: 新闻一点灵感，资讯一点就清，云广简讯此刻刷新。
0: 昨天，云南省百家侨企进校园专场招聘会在云南财经大学举办。本场招聘会吸引了92家企业参加，提供成本会计、税务师、政策研究等223个岗位，计划招聘893人，既拓宽毕业生就业渠道，也为侨商侨企招才引智创造了良好条件。
1: 近日，中国文联文艺志愿服务小分队走进怒江边境管理支队、独龙江边境派出所，开展慰问演出、艺术采风、书画进锦屏等系列活动，为坚守在祖国西南边境的移民管理警察、独龙族干部群众送上温暖与祝福。
0: 近日，流动科普活动样板间云南首站在大理微山启动，活动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国科学技术馆主办。微山站设置种子教师培训、主题科普活动以及为期2个月的科普展教具体验3大板块。
1: 近日，

0: 豁牙歌书发现20周年文化交流座谈会在文山州富宁县举行。富宁县系统梳理介绍了自豁牙歌书发现以来，在挖掘整理、保护传承、研究阐释、传播推广等方面的成果。多所高校及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为豁牙歌书这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长远发展建言献策。
1: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金色热线问政进行时。
3: 5月7号，昭通市人民政府参加金色热线直播节目，有网友反映昭通市朝阳区龙运雅苑小区无法安装充电桩问题。节目播出后，相关部门立即深入现场督办，目前进展如何？今天的问政进行时，我们一起跟随记者去了解。
4: 5月8号一大早，记者在龙运雅苑小区看到，即将建设充电桩的公共区域已划定围挡，施工人员正在紧张作业。学上文化公司总经理、融通云充电桩项目负责人王涛：
5: 昨天在住建部门牵头及各部门的协调下，我们第一时间组织施工队已经开始进场。如果天气好的情况下，那我们在一个星期内可以安装完成。
4: 5月7号，有网友通过金色热线反映昭通市朝阳区龙运雅苑小区新能源车主充电难。物业不允许在自有车位安装充电桩，而承诺建设的集中充电桩半年还未动工。节目中，昭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作出明确承诺，昭通市住建局局长猫尊鹏：
6: 针对这位网友反映的这个问题啊，我们已经协调这个物业服务企业在小区内符合消防及电力承载条件的公共区域规划建设公共充电桩，计划在一个星期之内5月13号安装完成。下一步呢，我们将继续督促物业服务企业加快公共充电桩设施的建设，抓好相应问题的整改，以满足业主、广大人民群众充电的需要。
4: 据了解，龙运雅苑集中充电桩项目早在年前就已启动筹备工作，由于涉及小区公共区域占用，加之电力容量问题，导致项目陷入议而不决的困境，充电桩迟迟未能安装。接到网友反馈后，昭通市相关部门于金色热线播出当天就立即成立了专班，第一时间现场踏勘，制定工作措施，与小区物业和业主交流，并得到了双方的支持。施工队5月7日下午开始进场。昭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铁豪纳：
7: 第一时间成立由市住建局牵头，区住建局、综合执法局等配合，安装施工单位、物业服务企业等具体负责的工作架构，专班化推进安装工作，积极对接发改、供电等部门给予大力支持，确保充电设施安装工作依法依规开展，督促安装施工单位优化施工组织、倒排施工计划、增派施工人员，在确保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进一步加快施工进度。市区住建从7号起，每天安排专人驻守，及时解决施工过程中的堵点、卡点，全力确保安装工作如期完成。
4: 此次启动的一期工程将建设20台慢充充电桩，加上后续2期的3台快充，全部集中于小区正大门区域。按照倒排工期计划，1期20台充电桩将在5月13日前具备使用条件。昭通市龙运雅苑小区业主杨洋：
8: 我看见已经开始动工安装了，这样我们以后充电就方便了。今日热线上，提出来以后，我们龙运雅苑这边，这个安充电桩的速度还是挺快的。
4: 昭通市龙运雅苑小区业主李晓：
9: 之前一直想换一辆新能源的汽车，就是因为底下这个充电桩一直没有落实，业主群里也是反映了很多次。现在呢，我看北苑后面停车场已经开始在施工充电桩，我觉得也是方便了我们业主，后期打算也想换一辆新能源汽车。
4: 为确保这一民生承诺按时兑现，昭通市住建局不仅督促施工方增派人手，更建立了每日督办机制。昭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铁豪纳：
7: 虽然面临时间紧、任务重的实际困难，但为方便小区业主出行方便，我们将全力以赴，积极整合相关部门、人员等资源力量，加快施工进度，力争如期完成设施安装。
4: 针对此类民生痛点，昭通住建部门将建立长效机制，并计划将小区停车位要全部安装充电桩或预留接电安装条件，其中不低于 10% 的停车位要建成充电桩，作为将来新建住宅小区的规划和验收条件。昭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铁豪纳：
7: 下一步，住建部门将认真落实通知要求，严格按照规划审批方案，联合相关部门将该充电设施配套纳入新建住宅小区综合验收条件，切实杜绝类似情况发生。
10: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1: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0: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1: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0: 我说，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1: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收拾。
10: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1: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2: 妈妈，
1: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3: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4: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5: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6: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17: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5: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18: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5: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2: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5: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1: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下，400-608-6599，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云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00份眼贴补助咱云南听众。这次补贴呀，规模非常大，云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云南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要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亲自让大家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呀，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要贴个十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的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加清新了。今天咱云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咱云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10分钟内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购买呀，额外兑换防蓝光的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10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从耳边出发，延伸听觉的宽度，资讯合乎时宜，精彩合我心意，广听天下。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0: 北京时间的7:41，欢迎您继续收听广听天下。首先进入今天的新闻速览。
1: 我国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昨天正式施行，这是2002年条例实施以来首次全面修订。新修订条例以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为中心进行管理，明确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昨天，条例配套文件《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同步发布和施行。
0: 昨天12:33，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发射，将景泰3号、05A 等5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是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的第14次飞行。至此，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累计将100颗卫星送入太空，入轨载荷总质量突破18吨。
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于5月15号到24号在北京举办，现场汇聚了包括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三星堆博物馆等46家顶级文博机构和多家头部潮玩企业，带来文博、文创、国潮潮玩、非遗项目等一站式体验。
0: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对友好国家商业船只开放，有关船只的通行只需要同伊朗军方协调。
1: 当地时间15号，日本新发行的3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4%，刷新了历史最高水平。
0: 当地时间15号，粮农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世界粮食计划署警告称，根据最新的粮食安全阶段综合分类分析，苏丹目前有近1950万人，即全国每5人中就有2人正面临危机级别或更严重的急性粮食不安全状况。
2: 话题事件深度解析，名家观点自在畅谈。Something is different.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
1: 好的，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夏粮是全年粮食第一季，产量占全年粮食2成多。夏粮中90%以上都是冬小麦。眼下，西南麦区迎来大面积收获。
3: 西南麦区包括四川、云南、贵州和重庆，是我国冬小麦最早成熟的地区，产量占全国小麦的4%左右。今年四川新建1000个粮油千亩高产片，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增加到65个。目前成熟小麦籽粒灌浆充分，长势喜人，进入集中收获期。针对部分耕地零星破碎、大中型农机难以施展的问题，今年贵州加大推广自主研发的小型收割机。目前西南麦区收获进度近40%。根据专家田间调查，云南、重庆小麦长势也普遍较好，整个西南麦区增产趋势明显。黄淮海麦区冬小麦产量占全国冬小麦近80%，目前大部分处于灌浆中后期。山东6000多万亩冬小麦80%以上因去年秋汛晚播，目前苗情已基本赶上常年平均水平。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冬小麦面积保持稳定，预计再过10天左右将迎来大面积收获。
0: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数字产业实现良好开局。
1: 一季度在电子信息制造业利润增长的拉动下，数字产业实现利润总额7378亿元，同比增长23.6%，多领域利润增速实现翻倍增长，其中电子器件制造业增速大幅领先。
0: 此外，互联网业务也呈现较快增长势头，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10.6%，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9.2个百分点。算力基础设施也在加快布局。截至3月底，我国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超70条算力大通道。
1: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一到四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1亿人次，同比增长6.8%，日均开巡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6.3%。前四个月，元旦、春节、清明等假期带来旅游出行需求旺盛，大河之南、熊猫专列等品牌旅游专列焕然升级，有效拉动了沿线文旅消费。在运力持续增加的同时，服务也在不断优化。截至四月末，全国铁路超8000列动车组列车设有静音车厢，120座重点车站实现持联程票旅客站内便捷换乘，49座车站实现铁路到达旅客乘坐地铁免安检。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残疾人代表围绕以自强精神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各自在非遗传承、无障碍旅游、特殊艺术、科技赋能视障人士出行及基层服务等领域的奋斗故事和助残实践，展现新时代残疾人自强不息、勇于追梦的精神风貌，以及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自助助人、实干笃行的责任担当。
1: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5月15号到19号，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持续性降雨过程。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有关部门和省份会商研判降雨发展趋势，部署南北方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维持对广东、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
0: 记者昨天从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会获悉，2026年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检计划已制定发布，今年将对电子电器、建筑和装饰装修材料、日用及纺织品、食品相关产品等8大类173种重点产品开展监督抽检，抽查总批次将超过1.6万批次，同比增加8个百分点。
1: 15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合作赛事包括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以及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
2: 穿越听觉与视野的极限，此刻探索新闻最直观，选择由我。做知觉的延伸和思维的跳板，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0: 接下来关注到国际方面消息，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会谈14号开始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双方立场存在较大差异。以色列官员称，以方要求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与黎巴嫩政府达成建交协议，并且在协议达成前保留对黎巴嫩真主党实施军事打击的自由行动。黎巴嫩政府则要求以色列停止袭击黎巴嫩，并从黎巴嫩撤军。黎巴嫩真主党此前多次表示反对黎政府与以色列直接谈判，并强调绝不会解除武装。
1: 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14号宣布，也门政府与也门胡塞武装达成协议，同意释放总计1600多名与冲突有关的被扣押人员，这是2014年也门冲突爆发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胡塞武装方面称，胡塞武装将释放580人，也门政府也将释放1100人。
0: 据伊朗德黑兰时报15号报道，美国已拒绝伊朗就战争结束提出的14点方面，并重申其强硬的立场，尤其是在核问题上。伊朗提出的方案基于2个阶段谈判程序，第一阶段旨在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如果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则将启动关于核问题的第2阶段谈判。
1: 美加墨世界杯将于6月11号到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举行。世界天气归因联盟发表声明说，与同样在北美洲举办的1994年世界杯相比，本届世界杯期间球员与球迷面临高温闷热天气的风险要高得多。
2: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1: 好的，来关注全省各地区的天气情况。昭通、曲靖、文山、红河南部、普洱南部、西双版纳、黎庆北部、怒江西部、宝山西部、德宏、临沧西部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昆明晴，14到27度，宝山晴，15到26度，楚雄晴，17到29度，大理晴，14到26度，芒市多云转阵雨，20到31度，香格里拉多云转阵雨，3到19度，蒙自晴，20到31度，昆明晴，14到27度，丽江晴，14到27度，临沧多云转晴，15到27度，泸水小雨，19到32度，普洱多云转小雨，19到30度，曲靖晴转多云，17到29度，文山晴转小雨，19到31度，景洪多云转阵雨，24到34度，玉溪晴，15到29度，昭通小雨，14到26度。
0: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云广新闻的全部内容。值班编辑赵晶，值班监制段春东、李丽，值班总监魏伟峰，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您可以通过 FM105.8 AM576 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喜马拉雅客户端搜索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
4: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下，400-608-6599，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云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00份眼贴补助咱云南听众。这次补贴呀，规模非常大，云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云南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要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的正气眼贴，亲自让大家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呀，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要贴个10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的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加清新了。今天咱云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咱云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10分钟内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除了多体验78元的正气眼贴，购买呀，额外兑换防蓝光的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10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5: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3连拍 ，Action！
6: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7: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6: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情机，买！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8: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9: 云想衣裳花想容。
6: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啊，我这箱子的 CT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10: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6: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心火的点燃。
11: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6: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12: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3: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14: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5: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7: 好重啊，
18: 我帮你。
19: 德在传递。
1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20: 跳绳技术
21: 准备。
18: 体在跃动。
2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3: 美在旋转。
24: 大扫除啦，
25: 我来拖地，
26: 我擦黑板。
18: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7: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
28: 点一下试试。
29: 萌萌，别玩手机了，